0: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1: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2: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3: 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4: 海底小纵队与消失的湖。啊！
5: 外派员坦克呼叫巴克队长，我在爱尔兰，现在正在考察极地童子军露营地附近湖泊的情况。
4: 那里看起来怎么样啊？
5: 满天都是乌云，看起来要下雨了。
4: 我是说，那个湖泊怎么样？
5: 我正想汇报队长，地图上标记，湖泊应该就在这里。但除了烂泥什么都没有。
4: 太奇怪了，我从未听说过湖泊也会消失。
5: 别担心队长，我会揭开湖泊消失的谜底。
4: 谢谢你了坦克。哇
6: 哦哇哦。哦，非常抱歉，刚才撞到你了。
5: 没有关系，你看起来很着急。我叫坦克。哦，
6: 我叫罗文，我现在毫无头绪。就在几天前，我的叔叔巴克失踪了，当时湖里所有的水也都消失了，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5: 等等，湖里的水都消失了？
6: 巴克叔叔，巴克叔叔，
5: 基地童子军教我要帮助遇到困难的动物。那么你最后在哪里见到了你叔叔？
6: 就在这个地方。嗯，
5: 有些蹄印，看看他们去了哪里。
6: 巴克叔叔。怎么全都消失了？
5: 哇哦，这个地方太神奇了吧！
7: 是的，很神奇，只是寒冷、黑暗又潮湿。
5: 啊哈，我想你就是巴克叔叔吧？我叫坦克。你侄女罗文正在地面上到处找你呢。
7: 没错，我就是。自从我掉进来之后，就一直被困在这里。
5: 我也是。但你知道吗？我可是在极地童子军训练营中第一个获得登山徽章的人。让我爬上去试试。谢谢你。
7: 这下我们不得不寻找其他出路了。
5: 我知道谁能来帮助我们，看来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消失的湖有新发现吗？
5: 还没有，队长。更糟糕的是，我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大洞，现在被困在这里了。
8: 哦，不好，你一定掉进落水洞了。落水洞一般是在石灰岩这种特殊的岩层中形成的，当水进入地下的时候会溶解石灰岩，随后会出现空隙和洞穴，但是当洞穴顶部的岩石变得太脆弱，就会坍塌，在地表形成一个洞，叫做落水洞。
4: 要想从这种洞穴里找到出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也很危险。
9: 队长，我们需要一位洞穴专家的协助。
4: 谢谢你的提醒，立刻呼叫小纵队外派员瑞拉。
10: 你们好，队员们。
4: 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帮助，瑞拉。坦克在爱尔兰掉进了一个落水洞。
5: 我被困在洞里出不去了。
10: 虽然我在奥地利研究洞穴的情况，不过我很乐意帮忙。
9: 我会开飞鱼艇去接你的。
4: 很好，兔兔兔，你跟达西西一起去吧。
11: 遵命，队长。
10: 好主意，队长。坦克，你小心点，探索洞穴非常的危险，但是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出路的。
5: 我们先原地按兵不动，巴克叔叔，海底小纵队会来这里救我们的。
9: 这里就是坦克失踪的地方。

这里就是坦克意外掉进去的落水洞，不能从这里进去，这里结构不稳定，还被岩石堵住了。我们需要另外找一条路进入洞穴。

0: 太棒了，这样就能找到他们，并平安地带回地面。瑞拉呼叫坦克，我在来的路上了。
1: 太好了，在这之前我们会乖乖待在原地。
0: 但是现在我需要你挪动一下位置，如果雨下得太大，洞穴可能被洪水淹没。
2: 洪水？
0: 一直往北走，你会看到一个烟囱落水洞，等见面后我再把你带出洞穴。
2: 正北方，是这边，我们马上走吧。我还以为我们马上就能重回地面了。
0: 瑞拉，你确定这条路对吗？隧道开始向下倾斜了。
1: 千真万确，坦克。当你在洞穴里，有时候必须先往下走才能上来。
2: 我明白了，我们会一直往北走。
0: 真是没想到啊，居然有一个地下湖，
3: 原来湖泊里的水全都跑到这里来了。好像还有其他小动物被困在这里了，我们要找到它。你好，我叫坦克。你好，坦克，我是一只黄条蟾蜍，你可以叫我纳特。
0: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2: 湖泊被吸入地下隧道后，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0: 我们正在想办法回到地面，纳特，你要不要游过来和我们一起走呢？可是，我想告诉你，我们黄条蟾蜍并不是很擅长游泳。能帮我拿一下吗，巴克叔叔？其实我曾经还获得过极地童子军的游泳徽章呢。
2: 现在我们已经万事俱备了吗？瑞拉，
0: 是我。
2: 哦，太好了！你肯定不会相信的，我居然找到了消失的湖泊。
0: 我相信这种季节性湖泊有时候会流入地下，最后在地表消失不见。
2: 等遇到暴雨的时候，隧道形成积水，地表的湖泊会重新出现。
0: 兔兔兔，呼叫瑞拉！现在雨下得越来越大，你们要快点儿。洞穴马上就要被洪水淹没了，我们马上就出来。
2: 水位不停在上涨，
0: 不要担心，只需要游到那里，达到烟囱落水洞的位置就能出去了。
2: 没关系，纳特，跳上来吧。
3: 我们黄条蟾蜍其实也不擅长跳跃，我们只能走路。
2: 好的，你戴在帽子上吧。瑞拉，你来做引导。
0: 马上就到了，就在这条隧道里。
3: 这下麻烦了，我的脚被卡住了。
2: 瑞拉。
3: 你能照顾纳特吗？我得过去帮助巴克。
4: 没问题，坦克。等我把这位朋友送出去之后，再回来找你们。
3: 谢谢你了。你在极地童子军也学会了怎么解救鹿角吗？
2: 没有，这是我在救援的时候突然想出来的办法。
4: 嘎西西，兔兔兔，我在这里。
5: 你成功了。
4: 是坦克在哪儿？他正在帮助一只被困住的马路，把这只蟾蜍送回地面后，我就去帮助坦克。不用了，我们成功脱险了。
5: 你做到了，坦克。
3: 哎，兔兔兔，你能把我们拉上去吗？或者吊上去？
4: 我们在超级吊篮装上来了。
5: 或者，也许我该说放下去了。
6: 上上拉吧，兔兔兔。
5: 这两便车真是太先进了。
7: 马可叔叔，真想你啊，罗文。
5: 真高兴你平安无事。很感谢海底小纵队的帮助。
7: 不用谢。 这是我们的职责，
8: 很抱歉打扰你们团聚，我们还是先去避避雨吧。
9: 达西西呼叫章鱼堡，好消息，队长，洞穴里所有的东西。

0: 都安全地救出来了。
1: 好样的队员们，还有坦克，你发现消失的湖泊了吗？
2: 发现了，队长，现在他绝对不会再被弄丢了。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落水洞。

0: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海底小纵队与钉子旅馆。
1: 我在这个附近发现了更多倒下的树，并标记在了地图上。你会发现有个小树林，地上有几棵倒下的树。
2: 小敏，我马上就过去帮你，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麻烦你了，兔兔兔，我们把这些枯树清理干净，就能帮助小敏预防这里的森林火灾。
1: 没有错，队长，枯树燃烧得更快，所以它们会导致森林大火迅速地蔓延开来。
3: 特别是我们把这些枯树粉碎变成覆盖料的时候。
0: 因为用枯树制成的覆盖料能改善土质，并让新树木健康茁壮地成长。
1: 这棵树看起来快要倒下了，树干是空心的。
4: 不好意思，你能不再敲了吗？这样会吵醒我的客人。
1: 非常抱歉，我只是在检查这棵树是不是必须得移走。
4: 移走它？这棵树已经被我占用了，它是棵空心树。
1: 一棵空心树吗？
4: 空心树是一种中空的树，动物们把它当成庇护所。我叫沙提，这棵树的管理员，我更喜欢把它叫做钉子旅馆。
5: 旅馆出什么事了，沙提？
4: 啊，非常抱歉吵到您了，壁虎先生，我保证不会再有噪音了。大壁虎吸附力很强，因为它的脚底长着很多的绒毛，它一般白天睡觉，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安静。犀鸟夫妇会把巢穴住在上面那个房间里，因为他们的孩子随时都可能出生呢。
1: 哦，真对不起，沙提，我不知道这棵树里面住满了小动物。
4: 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要回树顶休息了。像我这种大松鼠，更喜欢待在树的顶层。
1: 快下来，沙提，这棵树现在非常危险。
6: 我的背好痒，但是我挠不到。如果我能，没错，就是那儿。
4: 不好意思，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钉子旅馆不能受任何人打扰。我搞错了，我还以为你

0: 是那只小熊猫呢？
1: 不是，我是马来熊。这棵大树太适合给我的肺挠痒了。
2: 你好，打扰一下，我叫小敏，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请问你是？
1: 叫我阿提斯吧。你想不想在这棵树上挠痒啊，小敏？
2: 哦，不了，谢谢你，阿提斯。现在有很多动物住在这棵树里，你挠痒的话，树会翻倒，还会伤到它们。
1: 但是挠痒痒真是太舒服了。
2: 看来我现在需要一些支援，还是马上启动正义警报吧。
3: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2: 我在树的背后，队长。
3: 哦，我来了。
2: 你们看到了吗？这棵住满小动物的空心树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它很有可能被这只马来熊给推倒。
4: 这真是太舒服了，好舒服，好舒服。
3: 麻烦你能不能换一棵树挠痒痒呢？这棵树里都是小动物。
5: 我来试试，队长。我知道一个勇士的老方法。
4: 我现在终于可以在这里好好的睡一觉了。
1: 睡一觉听起来好像不错。
5: 看吧，屡试不爽。我用勇士的名义发誓，他现在随时会离开这里，找个地方睡觉。哦，
1: 看来那里应该是个睡觉的好地方。
6: 嘿，那是我的房间。
3: 看来需要点北极熊的力量。搞定，现在好多了。
6: 好多了，这也叫好多了？睡觉的马来熊让我的这些客人们没有办法舒舒服服地住在钉子旅馆了。
3: 那么我们帮你和你的客人们重新找一个住处吧。
2: 我调查的时候在地图上标记了其他的枯树。
5: 我可以跟你一起检查，确保那里适合居住。
7: 你们可以驾驶弹涂鱼艇加快搜索的速度。
3: 我和兔兔兔会保护你们的树，不让它倒下来。海底小纵队开始执行搬迁任务。
2: 这棵空心树看起来挺不错的。
6: 是不错，但是它太小了。下一棵，
5: 这棵空心树看起来很温馨。
6: 我可不喜欢这么聒噪的邻居。下一棵，
5: 这棵呢？
6: 我觉得这棵树应该可以居住。
5: 太棒了，解决了。
4: 我知道了，下一棵。
1: 叫醒来肚子有点饿。不好意思。别担心，我吃饱之后会回来继续挠痒的。
3: 是时候把这里的客人们转移到新树上去了。
2: 现在有一个问题，队长，我们并没有找到适合居住的枯树。
7: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棵空心树搬走。我能用甲壳虫艇把它举起来，并且安全地搬走。
5: 哦，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得暂时弃船了。不对，也是空心树，我们要搬走它。
8: 无论如何，我都会紧紧抓住这棵树的。
9: 我们也是，哪儿都不会去的。我们的蛋快要孵化了，我现在得把巢穴封住，确保它们的安全。
3: 它们？你是说犀鸟女士也会被封在巢穴里吗？
10: 只需要5个月的时间，直到我们的宝宝能挥动翅膀飞翔。
9: 不用担心，有个小孔能给他们送吃的，所以他们现在哪儿都去不了。
3: 不能冒险，这样会伤害到犀鸟。看起来得把这棵空心树竖着搬走了。
7: 可能会有点摇晃，队长。
11: 但是甲壳虫艇可以应对。
2: 我的地图可以指引你走最平坦的路到达安全的地方，它就在河对岸。
3: 太棒了，我和呱唧会留在后方看守，防止阿提斯回来捣乱。
2: 小心脚下的树根，兔兔兔。
10: 小心点。
7: 我会更加注意的，犀鸟女士。等过了索桥，到达对岸的安全地带，大家就可以放心了。
1: 嘿，我的挠痒树怎么不见了？
3: 阿提斯，我很抱歉，因为那棵树上的动物遇到了危险，所以必

0: 须把它移走。
1: 森林里有很多能挠痒的树，伙计，总有一棵适合你，比如这一棵，光滑又行，非常适合给后背挠痒。
2: 但是我只想要那棵挠痒树。哎，我要把树拿回来。
3: 就是这样，兔兔兔，慢一点，稳步前进。
4: 是的，请保持住，
5: 请小心一点，我的妻子和孩子在里面。
6: 我可以慢慢的走，但不确定能不能保持住。
4: 快一点走，阿提斯就在后面。
0: 请听我说，阿提斯，
2: 你们都给我让开，那是我的挠痒树。
1: 它不是你的，伙计，
0: 树里面还有其他的小动物。
3: 走开
0: 舱门。

0: 我们说过一定会把你们安全送达的，对吧？这么做应该可以让这座索桥变得更加牢固。
1: 哦，海地小纵队，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这里比原来居住的地方更舒适，这里的景色真是漂亮啊！
2: 我也非常乐意待在这里。这里也是养育小宝宝们的完美家园。我已经把钉子旅馆加入地图了。
3: 但是阿提斯没有了最爱的挠痒术，真的没关系吗？
4: 哦，不用担心，小敏，我和呱唧给他留下了一个特别的礼物。嗯，
5: 是覆盖料。它实在是太适合挠痒了，好舒服，好舒服。
6: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
9: 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
11: 开始海底报告，空袭。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3: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

0: 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 插上咱们的钢刀。
2: 师傅到了。
3: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驴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年轻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黎泉无醇啤酒全新上市，无醇无压力，零脂更健康，运动更清爽，社交新选择，休闲好搭档，多场合自在喝。黎泉无醇啤酒，零脂无负担。

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这到哪里了？这是将军庙车站。我说这个地方好眼熟啊！3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陶村了？陶村。
2: 刘云贵，你家不在陶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呢。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箭多了。
3: 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1: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3: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丸子是难转过来。
1: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3: 我也有一点，
1: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0: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下，失衡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了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套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的。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0: 报告。
1: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2: 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陶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2: 嗯。

0: 你看你村长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1: 嗯。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啊，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他当了村长。
3: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
0: 阿曼，阿曼，哎，来了。
1: 二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
0: 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向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伤脑筋。
1: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航空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藤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看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0: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0: 二麦，
2: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2: 啊，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5: 差不多了。
0: 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5: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2: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0: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2: 你这
0: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张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2: 好，我就去。
0: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6: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3: 张一鸣同志，喝水。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6: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6: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去，我保证。
6: 好。
0: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6: 好。
3: 林指挥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7: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回报

0: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院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1: 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大他不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万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

0: 东北战场，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给我们
1: 还是很严重了。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2: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2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架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3: 这就要求我们的2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些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要是我们再回到苏北，我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桃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

0: 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应
1: 局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我立刻就去。还有什么困难吗？
2: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1: 通信员，
3: 有
1: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3: 是。
4: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2: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4: 那好极了，
2: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4: 好，马上去。
5: 你模式简单的，
6: 快快兄，
5: 啊，怎么样？
7: 我腿发麻一下。
6: 那比如说，要如果这样，多少
5: 什么敌人
6: 过来？
8: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得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穷水尽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

0: 山去。
1: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1: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0: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3: 是。
0: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3: 是。
0: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3: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0: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3: 愿为领袖效劳。
1: 希望老兄进展神速，我在临沂迎接你。
3: 不敢，还是我来迎接你老兄。
1: 一言为定，祝你我南北夹攻胜利会师，并祝你一路平安。
3: 我也祝你一路平安。再见。

0: 长，营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刘一莲。喂，一莲一莲，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战士们清醒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0: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0: 哦。
2: 我到阵地上来。
0: 好。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3: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

0: 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7: 一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驴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畅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双

0: 情况怎么样？
1: 报告师长，8个钟头打退敌人5次冲锋。
0: 好，你们辛苦了。
1: 首长辛苦。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想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呀。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

0: 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1: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2: 对。
3: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2: 是，立刻执行。
3: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我们打垮了，打得好！刚才师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马上出击吗？
1: 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0: 转移？
1: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 有意见，待会儿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光棍。

0: 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你们这么软的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0: 家里都安排好了？
1: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0: 我们准能打回来。

立刻派人把它涂掉，听见没有？是。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2: 老兄，不要煽情过敏。
3: 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3: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3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部来电。
2: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队伍有点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在里边干起来了？

0: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哎，马大爷，想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1: 那是凤凰山，离这20里地。
0: 我是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瞧我上了年纪，我也是个民兵啊。<笑>对，老同志，有你的。
2: 营长，营长，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0: 什么？5-6万？
3: 是啊，5-6万。哎，小子，多少？5-6万？这么快？这不可能！5-6万呢？这不可能！5-6万？
0: 那么多？5-6万，
3: 今年进5-6万。
0: 出发吧，报告，一团警奉命赶到。好，赶得正好。来来来，来，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
4: 我们在讨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7-4。包围了这么多，已经包围了2天了，真没想到。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3: 是，
0: 我们的任务呢？
3: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
5: 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这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好想能参加，
6: 我说不见的，不见的，咱走450里路可是吗？
5: 只能去。
7: 哎呦，
5: 班长，这个方向跑对了。
8: 是，
5: 这450里路跑得不冤枉。
8: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6: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专一点了，好不好？
8: 哎，这就叫运动战。哎，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团长，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不来了，够敌人受的。
1: 真要命，我们还在这儿看相。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2: 是。
3: 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2: 好。
3: 司令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2: 来得很快。这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3: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2: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3: 今天下午5点开始，
2: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3: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拉上去怎么样？
2: 好啊。
4: 营长回来了。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5: 上哪儿？
4: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啊。
5: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4: 向南？干什么？

0: 打灯员都到齐了吗？到了。好，我们谈谈。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师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师长讲。 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
1: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2: 是，
1: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0: 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零零二，
1: 喂，我是丁一，
0: 我是丁一，
1: 喂，我是丁一，听见没有？喂，喂，喂，
2: 一零一，一零一，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3: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2: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3: 喂，你们。

0: 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2: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莫天岭突围，向莫天岭突围。
0: 好。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拆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山打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

0: 明白了，
1: 啊，
0: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1: 为什么呢？
0: 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1: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0: 好。哎，五六关，五六关，哎，还一百八十门大炮，哎，
2: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0: 好。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3: 他这榴弹炮的，
0: 给我看一个，给我看一个，
2: 三十门的。
4: 师傅来电话，
0: 给我看一个，师傅，给我看一个。
4: 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0: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0: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军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要坐下吧。

0: 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1: 不行，跟不上疯狂山的仗打得漂亮。
0: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2: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0: 你们笑什么？
1: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0: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1: 解放咱们全中国。
0: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1: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搭乘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2: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0: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指挥部急电，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2: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

0: 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2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

0: 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记得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3: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哎，怎么这么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3步走。
8: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9: 一会儿跟着我
10: 一起往外冲。
11: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12: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13: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0: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0: 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2: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3: 冲！

0: 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这道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总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爷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面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敌人要炸马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有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这个人，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0: 嗯，啊啊！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炸坝！
1: 好，好，好。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方都起，突围，向车站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

0: 回事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啊！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胜利了，见了你还不叫。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了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2: 哎，你看那儿，
3: 三家是什么人？
4: 是敌人的军长。
5: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3: 押团部去。
5: 走。
6: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7: 你们辛苦了，
6: 为人民服务。
4: 你们辛苦了，
6: 首长。为人民服务。
8: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
9: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10: 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11: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

0: 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的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3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新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

0: 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

0: 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3: 毛主席，
2: 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我让宝到曲水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民兵。

0: 他背的那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
2: 叔叔，村长负伤了。
0: 来，我们快上。
3: 宝儿，这是怎么了？
1: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3: 区长他们呢？
1: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准备战斗。
1: 十九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五月一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从广大民兵

0: 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开车吗？
1: 嗯，
0: 撤！快！村长，快跟我进村，老总说你先到。

0: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1: 哼，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2: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1: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2: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1: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2: 谁说不打？走。
1: 干什么？
2: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1: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2: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植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区长，上次突围以后，赵区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长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
1: 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大康哥，你放个娃，
1: 干脆挖开吧。
2: 哎，
0: 对，
2: 挖开，
0: 那你还算
1: 好，挖开。哎，
0: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2: 哎，
3: 对
2: 呀，就是呀，
3: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1: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说完了，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呢！
4: 哎，好，
2: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4: 来了，
5: 好，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5: 好了，
2: 快走，
5: 快点快点快走，
2: 那个行。
0: 来，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快！
6: 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Thank you.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牛啊，牛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哎，这顿烤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
1: 参谋，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笑>还是胡刀车玩意儿。<笑>
3: 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位，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庄里八路底有？
1: 有，全是土八路。
3: 嗯？
1: 哦，对，有八路。
3: 腾腾的，
1: 杀他个鸡犬不留。
3: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1: 哦，睡觉。
4: 不不不不，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狡猾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1: 爹，啊，和林霞嫂家挖通了。好啊，就有三个口了。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4: 哎，
1: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 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4: 你们悄悄地进村。
1: 是，
4: 打枪的不要。

0: 准备战斗。
1: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2: 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

地道一阶儿阶全挖完了，走，到灶口看看去。嗯，你离开。现在只有一条路，从活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上边情况不明。 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出去不易，打得个措手不及。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队长，我打头阵。我来。队长，同志们，都别争了。三宝，掩护大火安全转移要紧。 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不对，赶快控制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破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

0: 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军队，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1: 赵万义，咱瞧你什么人？
0: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1: 你，
0: 我派人去对付。
1: 要死。

0: 乡亲们都撤出来了，
1: 都撤出来了，撤！
2: 假装不说明，我的胡收兵。
3: 对，不采兵高家庄，绝不收兵。
4: 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平原树，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2: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5: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5: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0: 这不是？
5: 对呀，咱们这五天对呀，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0: 对，
2: 这是个新的。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1: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5: 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

0: 笑所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

0: 密封防漏 U 型虎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 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5: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6: 让外面看着点。
7: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6: 忘不了你。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

0: 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房公室，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加壁墙，设几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1: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0: 武工队？
1: 嗯。
2: 爷爷，来人了！
3: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4: 啊，
3: 高家庄。
4: 啊。
5: 大康，来人了！
6: 哎，曹军，哎，快点，
3: 来了。来了，
7: 请请请，里面请坐，在里面请。
3: 啊，
7: 请里面坐了，里面。
3: 来，我来。
8: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3: 啊，
8: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3: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8: 哦，请，
3: 好，
8: 请坐，
3: 坐。
7: 来，请抽烟喝茶。
3: 来，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7: 抽烟。
3: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8: 哦，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有介绍信。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说话。
3: 这是我们五委会主任
2: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2: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3: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2: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哨，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3: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2: 我们庄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啊就别想再回去。
3: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

0: 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1: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2: 哎，别忙，先喝碗水。
3: 好。
2: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0: 顶着门了，别走漏火啊。
1: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0: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2: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0: 啊。
4: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2: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5: 等等，
2: 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6: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0: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我带路。
5: 等等，
0: 下，请。
6: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4: 你要干什么呢？
0: 哎，快请进来。
2: 慢点啊。
7: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2: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站住！
8: 走走
2: 走！
8: 站住！回头回头
2: 回头！
8: 别走！
2: 回头！
0: 别误会，别误会！
2: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9: 八路军武工队。
0: 啊，是自己人啊，自己人！
2: 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
0: 赵区长派我们来。
9: 孙金才，
2: 你这个汉奸。
0: 赵区长，饶命，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0: 饶命，
2: 饶命吧，饶命吧。
0: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2: 你高兴得太早了。
4: 区长，
2: 赵区长，
4: 队长，
2: 听袁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8: 川法哥，
9: 狗东西在哪？
2: 都带走了，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9: 崔连长，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0: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七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1: 这回多亏你们了呀！

0: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0: 猴子给你

0: 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1: 慢点，小哥，
0: 我的人，下地道！来！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2: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3: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1: 桃子，给你。慢点，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4: 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4: 你们各自为战。
1: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4: 不准放空枪。
1: 开火。

0: 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1: 各小组注意，
2: 队长，鬼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拉这个。哦，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2: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

0: 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四五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0: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2: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0: 嗯，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0: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4: 那怎么打呢？
0: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2: 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0: 对，

0: 要围点大圆，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1: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2: 哦，唐司令，
3: 什么事儿？
2: 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3: 嗯，
2: 哦，厉害呀、啊！光拓跋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哎，
3: 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拓跋路。
4: 可靠，
3: 完全可靠。
4: 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瓦卡鲁卡，
3: 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
4: 高，实在是高。
3: 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学长，我来了。啊，超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夏草，林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好，走走。
2: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6: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4: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叫枪不杀。
1: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7: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
4: 别怕，说。
7: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8: 把他们都赶出来。
4: 来说。
7: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9: 太君，
2: 你理气了。
4: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堂葫芦。
5: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腰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

0: 关节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

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

0: 大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怎么样，都好了？
4: 大门，
3: 都来了，
4: 都来了。
3: 好，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4: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3: 好。

0: 黑饭口情况不妙啊！
1: 干什么嘞？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

因为他是顾盼的老师，用老师来对付学生，最合适不过了。对吧，仆从？

0: 你就真的以为我不会杀了你？你不会。你凭什么觉得我不会？我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你害的。
1: 那是因为核心的枪法，你很有信心。这就是你跟顾盼的区别。 顾盼为了自己的目标，他可以付出一切，包括他自己，而你不是，所以你斗不过他。你需要我，我们在暗，他们在明，我们联手，你才能看到青山和顾盼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
2: 好，但你也别忘了，金先生时刻都在盯着你。你看看，这些都是黑匣子里的文件，除了名单，还有很多商业范畴的文件。你注意到没有？这份材料里多次提到莫世杰，我觉得蜂巢这次行动。
3: 跟莫世有很大关系。
2: 我一直以为蒲从联合蜂巢制造莫世惨案，是因为莫有心暗中支持共产党。现在看来，事情绝非这么简单。莫世企业只怕早就被蜂巢给渗透了。
3: 那夏安岂不是很危险？蜂巢想要掌控莫世，而夏安是莫世名义上的继承人。
2: 蒲从对夏安的利用。
4: 绝不单单只是针对你，还有莫氏。是，夏安必须尽快离开上海，否则，不管他落到哪一方的势力手里，后果都无法想象。我真是没有想到，时至今日。
3: 你居然还想留在青山，校长，我没有背叛党国，也没有违反青山的规定。我觉得我有资格留在这儿。
4: 告诉我你回来的真实目的。

0: 你知道的。
1: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0: 普从杀死了我的母亲，我身上所有的悲剧都是风潮一手缔造的。我需要青山，青山也需要我。没有我，你对付不了普从，也挖不出风潮。
1: 你简直是小看我了，我背后有整个党国的支持，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被通缉的囚犯？
0: 我们看到的风潮只不过是一个神秘组织的一部分而已。如果你真要想替党国端掉他们，你需要我，甚至需要顾盼。
1: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我要你对付顾盼呢？
0: 顾盼只不过是青山的弃子，他的对手只有普从和风潮。而现在黑匣子毁了，普从倒了，顾盼对于青山和你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而他在风潮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他将会全心全力地对付风潮。而对于青山和你来说，最大的威胁应该是普从、田乔杰还有风潮。于公于私，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1: 夏安，当我在青山军校看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与众不同。要是你的身世干干净净的，该是一个多好的学生啊。说实话，我现在正缺人手，现在这些学生比起你和顾盼简直是差远了。可是我黄素梅不喜欢跟人谈条件。
2: 黄素梅心机深重，她把夏安留在青山，一定另有图谋。
3: 你想过没有？也许是你低估了夏安。
2: 什么意思？
3: 你看，有时候让他爆发出来，反而更利于控制。只要我们控制住了局面，再加上一些我们想要添加的配料，那出来的就不仅仅是美味的鸡汤了。腌笃鲜、醉鸡，标准的本帮菜。

0: 我帮忙梳理了自从神谷先生遇刺之后发生的每一个事件，其中有一个环节，我们需要重新调查。
1: 什么环节？
0: 是谭仲文的死。仲文？对。风潮，在他从日本回来之后不久，就采取了行动。

0: 你的意思是，他在日本查到了真相？
1: 准确的说，我觉得是他接近了真相。
0: 杨坚说过，他从日本回来，带了很多书。
1: 那里面恐怕隐藏着神谷案的秘密。
0: 杨坚，
2: 我们好久没像今天这么聊天了。
3: 是啊，时间这个东西啊，太神奇了。美好和痛苦都会让它轻松的撕碎啊。
2: 其实我们认识之初，您的风采的确让我折服。
3: 是啊，可是很多变化会让一些事情偏离了最初的轨道啊。
2: 你始终不愿放弃你那套政治抱负。
3: 中日之间的战争让中国丢下了很多抱负，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能轻装上阵呢。
2: 其实又有多少人支持你的理论呢？
3: 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2: 历史会怎么记载你呢？
3: 那就这样吧，我已经尽力了。
2: 你又有多少资本？
3: 我想金先生已经考虑过了，否则蒲母已经在黄球下了。
2: 好，今后上海就靠你支撑。来，

0: 好久不见，一切还好吗？
1: 我和黄素梅达成了一些约定。
0: 黄素梅不可信，
1: 我从不信任她，只是利用。
0: 以我的个人经验，你这样做很危险。
1: 如果可以各取所需，那么相互利用的关系未必不能长久，你说呢？
0: 夏安，不管蒲松做过什么，青山里有多少风潮的人，但是大多数人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热血青年。我们要做的是找到害群之马，阻止蒲松和风潮的阴谋。我不希望你因为个人的仇恨毁了军校的所有人。
1: 我有分寸。
0: 那就好。杨谦最近怎么样？
1: 有段日子没有见到他了，他被黄素梅抓了。
0: 帮我把他救出来。

0: 我们要和夏恩见面，说了些什么？听不清楚。
1: 黄素梅不杀夏恩，只有一个理由，想用他来对付我和封城。那我们要汇报给金先生吗？如果我这么做，跟你谈话的就不是我，而是田小姐。那下一步怎么办？
2: 静观其变吧。好，喝点去。
3: 行啊，走呗。啊，
2: 这一天给我累够呛。
3: 是啊，这忙了一下午。

0: 校长，杨谦吃了午饭后突然昏过去了，像是中毒。
1: 你们这帮蠢货到底给他吃了什么东西？
0: 跟平常一样啊，午饭是由军校直接送过来的。
1: 他要是有什么事儿，你们一起陪葬。来人，来人。
2: 校长，
1: 立刻通知医务室马上赶到九号安全屋，有同僚中毒，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
2: 是。

0: 看来成功了。
1: 如你所说，我们低估了夏恩。
0: 你有没有觉得，一切都太顺了？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儿。

0: 校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需不需要支援？
1: 不用，食物中毒而已，医务室就能处理。
0: 医务室的医生是新来的，我怕他之前没有处理过这种情况。
1: 对，你提醒的是，我确实不能掉以轻心。
2: 安全屋这种地方，怎么只有两名守卫？
1: 告诉我，杨倩在昏迷前说过什么？
3: 她说什么拿花生来害我？
1: 不用等军医到，立马带她走。
3: 立刻带走？
1: 是，把她带去最近的医院，等她病情稳定了再转移。
3: 好。
1: 杨谦要是有什么闪失，军法处置。
3: 是。
4: 看。
2: 看来黄素梅已经识破中毒的真相了，现在极有可能黄素梅已经把杨谦提前转移了。
4: 杨谦是急性过敏，必须尽快送往医院。
2: 李志磊最近的医院在哪里？
4: 走。
0: 重要证人是杨谦。
1: 是的，他和顾盼还有普从有着密切的联系，不查清楚我不放心。
0: 可是他的家世很有背景，只怕这么做的话会对校长不利吧。
1: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我都安排好了。
5: 报告。
6: 进。
5: 校长，

0: 食堂那边已经调查清楚了，炒菜的猪油里被混入了花生油。我查过了食堂记录，并没有采购过花生油。厨师和厨工们也都没有作案动机，应该是其他人有意为之。
1: 看来换油的人并不想杀死杨谦，而是想趁我们营救的契机查探杨谦，甚至是劫走杨谦。
0: 能知道杨谦对花生过敏的人，跟杨谦的关系肯定不一般。学生认为，应该是军校内部的人。
1: 夏恩，你觉得呢？
2: 报告校长，学生认为，既是军校内部的人，又跟杨谦有如此近的关系，愿意救他的，只有两个人选。一个呢是顾盼，另一个普从。
1: 不，还有一个人，就是你，夏恩。
0: 不可能是夏恩，校长，学生保证，这段日子我一直跟夏恩在一起，他不可能私自离校，更不可能去跟顾盼联系。
2: 这也许是个意外吧。
3: 意外？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个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借口吗？
2: 校长还是不相信我呀。我跟杨谦根本就没有什么往来，我为什么要去救他呢？
1: 你确实没有救杨谦的动机，但是顾盼和普从都有。这两个人当中，说不定你和谁是一伙的，他们安排你来我这儿卧底，不是吗？
4: 校长，夏恩说的没错，这真的是个意外。我调查过了，北洋油店里并没有收受花生油的记录，而比青山供应猪油的商行里，所有的猪油里都含有花生油，是些厨师偷工减料夹带私货。杨谦过敏中毒，真的是个意外，与夏恩无关。校长，请相信我。
1: 看来你的准备很充分，我相信郭俊超的调查是真的，但并不代表我相信你是清白的。说不定现在顾盼或者普从正在赶去医院的路上了。
2: 要怎么样才能证明我的清白？
1: 很简单，我们一起去医院会会我们的老朋友，到时候就会水落石出。
5: 杨谦是被转移到这里了。
6: 既然已经惊动了黄素梅，不如冒一次险，硬闯吧。
5: 不行，黄素梅既然把人关在这里，一定会有所安排。如果我们贸然行事，我们中埋伏不说，这夏恩和杨谦也会被暴露的。
6: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青山的援军很快就回到了，我们不能错过营救杨谦的最佳时机。
5: 那你打算怎么进这个医院？
6: 你都说了是医院了，当然要用医院的方法进了。

0: 我想问一下，严重过敏的病人在哪个房间？
1: 202。
0: 谢了。
2: 哎，等等，再问他们要点镇静剂。
0: 为什么？
2: 我怕杨谦一会儿不配合。

0: 站住！
1: 老邓，
0: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
2: 我们刚做完手术，过来查房。
0: 那两个人就是我从手术室里面弄出来的，医院今天根本没有手术。把口罩摘下来，摘下来。

0: 刘兴明、顾盼，真的是你们？
1: 果然不出校长所料，兄弟，今天咱们要立大功了。

0: 谢了。还能走路吗？当然。
1: 黄素梅来了。杨秋在几号房？202，肖长青。
2: 没有我的命令，日锁医院，止血进不许出。是，把这里给我包起来，止血进不许出。
3: 还说，
0: 黄素梅早有准备。
2: 医院已经被包围，要是带着他，我们谁也走不了。你什么意思啊？你们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救我出去吗？拜托，想想办法，我真的不想再回青山，不想看见黄素梅那张老妖怪的脸。说吧，到底是顾盼还是普从？你现在实话告诉我，我算你。
4: 将功折罪，我真的不知道。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就算抓到什么人，也不能说你一定跟他们有关系。
0: 不能再让他受苦了。我们要是也被捕了，他才是真正的陷入危险。相信我，我会有办法救他出去的。
1: 顾盼，你不能听。
3: 知道了。

0: 怎么回事？说，
1: 有人抢了我们白大褂。
2: 是不是一男一女？
0: 是。
2: 控制所有医护人员，逐一排查。
0: 是。跟我来。
2: 我现在非常好奇，这次的顾盼和罗新民要如何逃走呢？

0: 他什么时候能醒？
1: 他被注射了过量的镇定剂，现在正处于昏迷之中。
0: 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

0: 一个小时之内，必须让他醒。是。
1: 报告校长，人没抓住，让他们跑了。一群废物！
0: 你别以为他们跑了，你现在就安全了。很多人已经看到他俩了，你就说吧，是不是顾盼？
2: 我真的不知道。
0: 我一定会用我的方式得到我的答案。如果到时候你别怪我不讲情面，
2: 我相信校长的手段，也相信校长不会通过屈打成招来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0: 聪明，我一定会让你心服口服的。不过在此之前，你就好好在牢里先待着。

0: 欢迎回到青山。只要你乖乖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是不会为难你的。
1: 毕竟，曾经和现在，我们都是好同事。
2: 我们要是有备无患，他才是真正的陷入危险。相信我，我会有办法救他出去的。
0: 说说你的计划，我要确认可行。

0: 什么意思？我想让他们三个好好的睡上一觉。他也要被注射？
1: 当然。为什么要给我注射？
0: 我给你注射了能够让你昏迷一天的剂量，等你醒来的时候，王素梅正好可以审问你。那我醒了之后怎么办？
1: 就说你知道的，看来还是得用老办法。别呀，那你就实话告诉我，来救你的人究竟是谁？我当时在昏迷状态，要不是我爸，你去问问他，把他也像我这样锁起来，他那把老骨头经不起折腾，肯定什么都招。你以为你爸会保你吗？ 我抓你的时候就派人去请示令尊大人了，你知道令尊大人是怎么回复的吗？就五个字：按军法行事。这五个字，不需要我多做什么解释了吧？可是我当时真的在昏迷状态，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那好。 我就再告诉你，我已经找到你体内的针剂了。医院医生已经招供被劫走的针剂，这就说明你体内的镇静剂是在你清醒的情况之下注射的。不难推断，你和那个人很熟，甚至达成一致才同意被注射的。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来救你的人是不是顾盼？你只需要轻轻的点头，否则就别怪我不念旧情。我会让你好好尝尝我的手段。
2: 我说，
1: 果然是顾盼，
2: 不是不错。

0: 我真不应该劝你留下来，
1: 不是你的错，留下来是我自己下的决心。
0: 校长正在沈阳谦，我真担心他会乱说什么千言你。
1: 你相信这件事与我无关，我是清白的吗？
0: 我当然相信你了，你对校长、对青山都是绝对忠诚的。
1: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杨谦会乱说什么。

0: 谢谢。
1: 报告，
2: 什么事？
3: 组长，排查内部人员有消息，
2: 我会下来看你的。有什么发现？
1: 厨房里有个厨师是普通一手提拔的，他所有履历都是假的。我们审了以后，他招了自己是枫桥的内线间谍，并且负责传递军校的内部信息。
2: 这么说，花生油事件是他做的？
1: 他只承认自己奉命寻找杨谦，但是他没有。
2: 这就足够了。汇报给校长吧。
1: 是。
4: 他找你干什么？你只是一个校医，又没有掌握什么军事机密，他费那么大周折来找你，这是为什么？
5: 杭校长真是健忘啊！我的老父亲一口军法行事，想跟我划清楚界限，可是别人却不这么想。
2: 太好了，我找到证据，可以证明你的清白了。
6: 谢谢。
2: 相信你应该很快就可以出去了。
6: 或许吧，不过这还要看黄校长信不信我了。
2: 会的。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小心点，别被别人看见了。
6: 放心吧，这儿又脏又臭的，还特别潮，我想稍微拿这个肥皂洗洗，还能消消炎。
2: 出去后记得去医务室看看。
6: 放心吧。行了，你快走吧，一会儿黄校长该过来了。
4: 你说是普从，证据呢？
5: 来对付我的是何心，何心是他的亲信。
4: 可是还有一个女的，那又是谁？
5: 田乔姐。我不知道田乔姐为什么会跟何心在一起，但是来对付我的的确是他们。他们为了怕暴露，所以没有开枪，先用镇静剂打晕了你两个助手，后来逼我和他们走，我拒绝了，所以他们就给我注射了镇静剂。之后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了。
4: 变得非常好，是顾盼教你的吧？
5: 我说也不行，不说也不行，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1: 何叔，
7: 什么事？
1: 报告校长，食堂的厨师已经招供，他承认自己是蜂巢特工，并且受命寻找杨谦。
5: 黄素梅，我都和你说了，这件事情是捕从和他的手下干的，你非不信。现在好了，自己窝里出了叛徒，我一个好端端的花生过敏，你给我整成这样，我告诉你，我要去中央党部，我要去党务调查处，我要控告你，你这是公报私仇，滥用私刑。
7: 对，
1: 是。
4: 既然如此，我相信你说，但是我还是需要证据。我有了证据，一定会还你清白的。

0: 回地牢，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接近。
1: 黄素梅，我告诉你。

0: 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3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

0: 关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特活动，这款高温暖水壶扫码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温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3: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4: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5: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长打电话通知说你可以走了，但是不得离开青山半步，明白吗？
1: 明白。
2: 都要来救，
3: 抓兄弟来帮忙。
0: 哎，来了来了。
2: 抓我干嘛？
4: 什么事都没有，你们抓我干嘛？我就一个花生过敏，放开我！黄素梅，你个老妖怪，你放我出去！

0: 来这正好，来品尝一下新到的雨前龙井，看看口感怎么样。最近青山军校的食物中毒事件是你搞的吧？
1: 是啊，
0: 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我们不仅什么都没得到，反而损失了一个安排在厨房监视学校的兄弟。
1: 怎么能说什么也没有得到呢？我们现在确认了，杨谦。
0: 真的是被黄素梅关起来的消息，也知道了杨谦现在的处境。杨谦，他不过就是一个医生，外加一个浪荡公子，值得我们花一个特工的性命去换取他的信息吗？
1: 值不值得，不是你去判断的。
0: 难道杨谦对我们未来的行动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1: 你现在的任务，不但要对抗顾盼。 而且要监视杨戬，
0: 可是杨戬现在还被关在青山军校的地牢里。
1: 你相信我。

0: 应该不是这么回事吧？这把锁呀，一直就有问题。你不把钥匙顶到最里边，是开不开的。
1: 谢了。

0: 夏恩，
1: 不是你是来害我的是不是？
2: 来了，杀人如
0: 黄素梅够狠的，玩阴了是不是？

0: 他们什么时候能醒得过来？大概还需要2天时间吧。但是即便是他们醒来，他们的脑神经也会因为药物的影响而出现间歇性的失忆。知道了，做好你该做的就行了。是，
1: 我会尽力的。不过这两个兄弟的命可真够大的。什么意思？
0: 他们被注入镇定剂的剂量，如果再多那么一丁点儿的话，他们就死了。两个人都是这种情况吗？是的，两个人的情况一模一样。很有可能，那个人根本就不想杀死他们，只是不想让他们开口说话而已。是的，很有可能。
2: 说，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自己问黄素梅去啊。是不是顾盼回来了？他说什么了吗？
3: 风潮，风潮，我都说了是风潮了吗？你不用瞒我的，你过敏的那个花生油。
2: 是我家的，就是为了配合顾盼跟罗新明的计划的。呸！我花生过敏，整个青山人尽皆知。你偏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黄素梅派来套我话，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演得真好。
3: 就算这件事情是你干的，那也只能说明你是普通的人。行，我知道你为什么不信任我的时候，我那时候正跟顾盼吵架了。我没有说我不相信，我把该说的都已经告诉你了，就算你今天把我打死，我也只能这么说。
4: 既然校长掌握了证据，那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0: 你放风出去，内部传达说杨谦叛国罪和谋杀罪证据确凿，我们将会把他交给党务调查处。
1: 既然校长认定是顾盼所为，那这样岂不是暴露了我们接下来的计划？
0: 我就是要让内奸知道，不管内奸是谁，他肯定会想办法把消息传达给顾盼，保一定会冒险来救人，到时候内奸身份一目了然，顾盼也解决了。
1: 这真是一箭双雕的好计。
2: 好了，你回去吧，做好你自己的工作，监视好夏恩。如果我们这里有顾盼的内奸，最大的可能就是他。
3: 校长放心，我一定会盯好他的。
4: 秘密电话。
5: 整个青山的电话都有自己的编码和监控，哪有什么秘密可言？真是，
4: 地下室第三块砖的秘密电话。蜂巢攻击青山的时候，你用它请求过支援。
6: 你怎么知道？
4: 现在相信我了。
0: 里面犯人什么情况？
7: 报告校长，还在审。
0: 还在审？
7: 是。
2: 不是跟他们说了吗？差不多就得了。开门让我看看。
7: 是。
8: 黄素梅，黄素梅，你个老妖怪，你竟然审我呀！你今天把我审死在这里，你看我。
7: 他一直都这样，
0: 我还是不进去了。记住，今天这件事我不知情，明白吗？
7: 是。
8: 王素梅，你别走啊！
2: 这条畜生！
8: 我呀，你把我
2: 被杨谦父亲知道了，
8: 你
2: 又得掉几个脑袋。
8: 回来！
5: 小丫头，我还整不死你。没事。
4: 谢了。
5: 别，我问你啊，你们这几天都干什么了？
6: 夏恩，
9: 还有杨谦，按照计划，他们应该打。

0: 夏恩，你还是这么不安分。黄校长，你来的正好，我找到了证据。
1: 电话啊！
2: 我要把杨谦送去党务调查处，
0: 所以就要来毁灭他私通外敌的证据。不是，是杨谦告诉我的。
1: 在我看来，没分别。
0: 实际上，南辕北辙。
1: 好，我就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不过我想，意义不大。
0: 你还记得青山遭到蜂巢的突袭吗？ 当时蒲校长回房的非常及时，那是因为有人通风报信。你的意思是，这个人是顾盼？是他告知的电话地点，但实际打电话通知杨。这件事情很好证明，您只需要去审问电话接线员就可以了。虽然他们有的时候会搞错电话号码。
1: 但我想，最起码的分辨男生女生，他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还有半分钟。回来的时候我就说过了，我不再是以前的夏恩了。顾盼他是帮过我，但他也利用我，甚至导致了我母亲的死。你会杀了他吗？
0: 坦白说，我恨他，但我确实下不了手。他毕竟教会了我太多东西了。但要是他先动手，我绝不会客气。
3: 校长，夏恩那晚一直跟我，王敏。
0: 在里应外合救出大家，但可惜，我认为夏恩没有疑点。杨谦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我知道你一直不相信我，你觉得花生油事件是我做的，所以我就要撬开杨谦的。
1: 这样，你才能快的帮我复仇，对付捕从，而不是把精力都用在我的身上。很好，这似乎是个不错的理由。
0: 不是理由，是真相。我想，如果刚才我晚进来半步，就人赃并获了，
1: 由不得你在这里信口雌黄。
0: 那就。
4: 一通我从这里打出的举报电话，明天一早还要押他去调查处呢。听说顾盼准备在半道上劫持他，我们可要打起12分的精神。这有传说中的学姐，可不是那么好惹的。哎，不用担心，校长早有安排。明天会。
5: 里面装满了炸药，一旦顾盼接近他的时候，我们的人就会引爆炸药，到时候就算炸不死顾盼，也足以重伤他。
4: 啊？那他呢？他呀，等囚车发出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再从小路前往南京。
5: 校长真是神机妙算，厉害。
4: 所以说嘛，咱不用担心。来，再喝点。
6: 这好吃。来，这菜，这好吃。不是顾盼，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到底要怎么救我？我心里还能有个底。
7: 你只要弄清楚你被押送的路线和时间，然后装备进入医务室，用秘密电话联系我，剩下的就只有等。你开什么玩笑？
6: 黄苏没素来锦城，那中，相信我，他会告诉你。

0: 他怎么样？他现在心跳和呼吸没有问题，应该是过敏还没好，再加上镇静剂的后作用，所以昏迷。啊，
1: 不会影响明天的押送吧？
0: 不会。行，那您先出去吧，我们在这儿看着，有事儿我们叫你。
1: 好。
2: 呀，走得太急，酒瓶子还没收拾呢啊！完蛋，那怎么办？被人发现，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啊！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醒不过来，咱们先回去，不然门口没守卫，这事儿肯定瞒不住。走，快！

0: 紧张吗？
1: 校长。
2: 看来好戏就要开始了。你是不是清白的？我们一会儿就知道了。既然顾盼想救他，多好心点儿，给杨谦一个机会，让他们联系。

0: 喂，潘潘，是我，杨戬。告诉押送信息。上钩了，恭喜王校长。是这样，明天早上他们会发出两辆囚车，一辆囚车会装满炸药，他们想用这辆囚车炸你。真正押送我的那辆囚车会走小路，比装满炸药的那辆囚车晚出发一个小时。
1: 我知道了。潘潘。
0: 你告诉我你们到底有什么计划？
2: 松江附近有个断崖树林，
0: 是埋伏营救的好地方。
2: 断崖树林，那确实是个好地方。看来我和顾盼的恩怨就要结束了。

0: 我们之间的恩怨就要了结了，怎么了？替他伤心？
1: 他毕竟帮过我，要是他死了，心里还是会不舒服。

0: 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呀？没有啊，这就是校长安排的路。
1: 那你原来说的不是走那条路吗？
0: 但是校长故意让你听见的。现在，部队长正带着全部行动队走那条路呢。
2: 打起精神来，马上就要到伏击点了，顾盼随时可能会出现。
3: 是。
0: 你呀，就别指望顾盼来救你了。

0: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吧？
1: 我是在想，顾盼是不是已经被抓了？
0: 这次他插翅难逃。

0: 我们已经过了顾盼的伏击点，大家有什么发现吗？
1: 没有。
0: 给校长发报，没有发现顾盼。我们正改到遮阳间，上车。
1: 是。

0: 郭队长发来电报，说他们没有发现顾盼，改道去追杨倩了。
1: 告诉郭俊超，要是跑了顾盼的话，他就别回来了。

0: 们这几天都干什么？
1: 你是想先听这个，还是想先听逃跑计划？
0: 怎么跑？该说，快快。
2: 怎么了，校长？
3: 顾盼跑了。
2: 怎么会？我现在带人过去。
3: 夏恩，这一次我没有抓到你的把柄，并不代表我相信你。我要你留在青山，亲眼看着我把顾盼抓回来。
2: 好的，谢谢校长。

0: 这是我的信仰，谢谢你。你都说了八遍谢谢了，我受了这么大的惊吓，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呀？说什么呀？
1: 先生、小姐，请问现在需要点餐吗？不用看，这上面的菜一样来一个就行了。去吧，去吧。啊，不好意思，他脑子不好。
2: 你看着给他上几道招牌菜吧。
0: 好的。
2: 白葡萄酒要吗？
0: 好啊。
2: 霞多丽一瓶，谢谢。
0: 好的，稍等。
2: 你是不是脑子真的坏了？
0: 怕什么？他都说了他请客了。
2: 小心给自己招来不想见的人哦。
3: 这里是法租界，王素梅不敢公开抓人的。你们先聊着，我上趟卫生间。

0: 怎么了？
1: 啊，没事。
0: 你们两个在一起了？
1: 胡说什么？
0: 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突然想起了钟伦。

0: 校长，杨谦被顾盼救出来了，黄素梅计划失败。
1: 杨谦绝不能脱离我们的视线。
2: 是。
1: 最近田乔杰在忙什么的？他最近正在暗中调查顾盼。哼，就是没有脑子。 现在我们的重点是青山，你告诉田小姐，不要让她给我惹麻烦。
0: 是。
1: 我们的计划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已经准备就绪，只是还有一点小问题。
1: 不能有任何问题。
0: 我明白，我会抓紧一切时间部署。

0: 杨倩，你说的那些日文书，仲文当时一直在翻译。
1: 这个我不太清楚啊。
0: 是什么书啊？
1: 郭俊超应该知道，是他一直在帮仲文翻译。
0: 郭俊超？
1: 就是一直追夏恩的那个男孩子。
0: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找个地方先待着呗。
0: 回家吗？
1: 绝对不回家。在我的罪名没有洗脱之前，我父亲见着我肯定会把我抓起来送回京山，我才不要自投罗网。
0: 家回不去，青山也回不去，你还能去哪？
1: 你不打算收留我呀？
0: 我？
1: 算了算了，我还是识趣一点吧。上海这个地方多危险啊，不是人待的。金山啊，蒲松啊，黄素梅啊，军事委员会啊，哪一个不得要了我的小命？
2: 那你打算去哪儿？
1: 东南第一明州。
2: 杭州？
1: 自古西湖多佳丽。
2: 有时间我去看你。
1: 好啊，欢迎。
2: 一定。

0: 有时候想想，其实杨谦才是最聪明的。人生苦短，过去就过去了，不计较，不追究，不沉浸，未来的路还很长。
1: 容易被忘记的，是因为不够深刻，不够刻骨铭心。
0: 那你呢？还没有忘记吗？也深了，回家吧。

0: 你给郭俊冲尽快安排夏安，摸一下他的底。嗯，了解这件事情之后，夏安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对了，我最近总感觉有人在跟踪我。
1: 能判断出是什么人吗？不像青山，也不像风潮，但是这几天都是他在跟踪我。本来我想设个套捉他，结果发现他就是远远在观察我。感觉上不像是敌人，
0: 也不像朋友。
1: 那就把他找出来。

0: 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不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

0: 肌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

0: 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

0: 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4: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5: 沈阳丢了，
4: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0: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3: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4: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

0: 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时候到了。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跟踪夏恩之外，你还负责跟踪寻找和审讯这些人，为党国肃清可疑分子，
1: 保证完成任务。
2: 我跟他好好聊聊。是。来来来，尝尝我的上海大拌菜啊！
3: 可是好久没吃到你的大拌菜了啊！
4: 老鬼，既然你是奉命来找我们接头，为什么不直接找我们，要鬼鬼祟祟的跟踪我？
3: 因为我要确认一件事情。
2: 什么事情？
4: 我要确认，你是不是有资格和罗兴明成为一对搭档？

0: 我知道你有很多困惑，今天我就给你一个解答困惑的机会。
1: 我就想知道，既然你都知道了我跟顾盼的关系，还依然决定把我留在军校，究竟是为了什么？
0: 我把你留下来，因为你知道，你对我还有用。
1: 那你打算怎么用我？
0: 你以后就知道了。但是现在，你必须乖乖待在学校，训练新人。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能出去。因为你和顾盼的关系，让我很不放心。
1: 海马。
2: 对，这是你们独立行动小组的代号，我是你们的联络人。
3: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疑惑，可以讲出来。
1: 我已经写了入党申请书，为什么不批准？
2: 星明协助崔老师那么长时间，也只是个普通人。我们只要有一颗爱国心就够了。星明，实话告诉你吧，组织上已经同意了你和顾盼的入党申请。
4: 真的？
2: 但是情况特殊，入党仪式还要再等等。
1: 老鬼同志，既然组织已经批准了，你就不能带我们先演习一遍啊？
5: 好啊，

0: 可算是出来了，把我担心坏了。校长怎么说？他没说什么，但是让我一直留在青山。
1: 那也好，他给我安排了这种不能记录在案的任务。你是知道的，这种任务总的来说就是以甄别为名，行清楚一己之实。我们这些办事的，稍有不慎就会被黑锅，有好几个弟兄甚至为此受到了处决。你留在军校也好，省。

0: 能选中是非。
1: 我一定要找到蒲总，他杀了我的母亲，我要报仇。
0: 可他是你亲生父亲啊，你就算找到他又能怎么样呢？放心吧，我会在外面帮你留意蒲从的情报，有任何蛛丝马迹我都会发给你的。只要你准备好了，我陪你一起面对。
1: 谢谢，在新山有你这样的组长真好。
2: 组长，训练场上有两个学员打起来了，你快去看看吧。
3: 怎么搞的？学员之间还打架？
0: 你先帮我保管着，我把这件事处理了，回头找你拿。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决执行党的纪律，
1: 坚决执行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
1: 不怕困难，
0: 不怕牺牲，
1: 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2: 同志们，

0: 同志们，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1: 这个人我知道，党务处机要科副科长，掌管所有特工的档案。
2: 他怎么了？
0: 五天前霍建民在死信箱留下了联络信息，后来去接头的联络人到达约定地点时却中了埋伏牺牲了。我们通过其他渠道的通知了解了情况，他已经有三天没去党务调查处上班了。
2: 两种情况，遇险或者叛变。
0: 是的，这正是我们急于调查的，以便于上级迅速地做出决策。
1: 我们目前掌握多少信息？
0: 这个需要我们一起调查。他是组织中的沉睡者。
1: 沉睡者？
0: 对啊，
2: 沉睡者是我们对打入敌人高层暂时停止情报工作的同志的一种称呼。这些同志的身份和情况只有他们唯一的上级联络人知道，除去紧急情况下，他们不会主动和组织联系。这样不仅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也可以让他们进入敌人的更深层次。
1: 霍建明突然联系组织，一定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的情报。如果找到他的档案，说不定会有线索。只可惜现在夏安一定时刻内都在黄素梅的视线范围，联系她有点困难。
3: 组织早已在青山安排了潜伏人员，这件事情

0: 哎呀，没事吧？
1: 没事，谢谢长官。
0: 不谢。

0: 怀疑他是共产党？
1: 是，以霍建民的资料来看，与共产党并无任何关联。但我奉命调查他时，发现竟然查不出任何消息。这个人很神秘，以我的直觉来看，他不是蜂巢的人。
0: 不管他什么身份，他的失踪或许跟我们的重大行动有关系，一定要尽快找到他。
1: 学生明白。
2: 哎，你们回来的时间正好，来坐下吃饭。怎么没拿到？
3: 晚了一步。夏安传递出来的消息说，今天黄浦江边打捞出来的无名男尸极有可能就是霍建明，而且怀疑他的失踪跟青山马上要开展的重大行动有关。
4: 虽然有些遗憾，但是咱们已经弄明白了霍建明为什么失踪，他一定是洞悉了这个计划中针对我党的阴谋，才想组织预警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抢在青山和蜂巢之前找到他，才能破坏敌人的阴谋。
3: 所以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一定要在青山转移尸体之前到巡捕房确认是不是霍建明。
2: 来，我们坐下来先吃了饭再说。
3: 巡捕房不是那么容易进的，
4: 同志生死未卜，就算满桌子的山珍海味也没胃口啊。
2: 你们两个现在倒是联合起来挤兑我了。嗯，相信我，我已经找到别的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4: 星明，看来你又要故技重施了。今天晚上是你们海马组合的行动，霍建民同志的身份就交给你们了，
2: 保证完成任务。
5: 找我什么事？
6: 昨天的事儿，谢谢啦。
5: 昨天什么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
6: 行啦，你就别装了。昨天在

0: 但是你看到我了，也知道我是去找霍建民的资料，可是你却没有告诉黄素梅。我想知道为什么。
1: 人做事情不一定需要什么理由，但是我知道你去大安市呢一定有你自己的理由。我只是想告诉你，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以后都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会危及你的安全。
0: 那你就一点也不好奇我为什么要去找霍建民的资料？
2: 你是为了顾盼做事呗，还能是为了什么？
0: 我是在帮顾盼做事，可并不代表我跟他就是一伙的呀。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起初我去查霍建民的资料，确实是为了帮顾盼的忙。可当我看到这份资料之后，我就不这么想了。
1: 为什么？
0: 因为这张脸我见过。
1: 在哪儿？
0: 在我父亲的书房里，他们两个人进行了一次非常神秘的对话。在那之后，我父亲就被捕从杀了。
2: 可你父亲是有名的商人，你在书房里见过他也并不奇怪，而且也不能说明。
0: 他是我们家招远公司的经理，同时也是中统的外派特工，也就是说他是我们家里中统的间谍。在我父亲死后，他很快被召回，晋升为了副科长。这一切绝非偶然，我一定要找到他，问清楚他当初究竟跟我父亲说了些什么。
2: 恐怕你是没有机会。
0: 为什么？
1: 我们今天接到了上方任务，明天去法租界寻母房认领霍建民的尸体。
0: 如果说霍建民与我父亲的被杀真的有关，也与今天青山正在进行的重大行动有关，那他的被杀绝非偶然，一定是他知道了什么重要的信息。既然这样，那杀他的人或者是势力又怎么会留下他的尸体作为线索给我们去调查呢？
1: 不好，我们现在就去寻母房。
0: 可是我出不去啊。
1: 现在找到霍建民是重中之重，你是找到他的关键一环，没有你我找不出真相。
3: 二位大哥打扰一下，咱们这是巡捕房吧？
4: 是。哎呀，
3: 就是这样。是
4: 这样。你们是干什么的？
3: 是这样的。
5: 我们找二哥。
3: 对，
6: 我在家也排行老二，是找我吗？
3: 这位大哥您真会开玩笑。是这样的，我七舅啊上个礼拜从杭州来咱们上海办事儿，这说好两天回去，可这都一个星期了，家里人着急，所以就让我和那人过来找找。
5: 我们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消息，昨天看报纸说有个男的死在黄浦江边了，我看描述像我二哥。
3: 好了，或许不是。您看能不能行个方便啊，让我们看一眼，要不是我们马上就走。
5: 长官行行好，行行好。
3: 行个好。
6: 跟我来吧。两位
3: 啊，
6: 要做好思想准备啊，这死人可不好看
3: 啊。是。哎呀，你别怕呀，你倒是看看是不是咱二哥啊。
6: 行，你们慢慢看吧。啊，看仔细别搞错了。我就先出去了，晦气。
3: 哎，多谢，添麻烦了。怎么了？
0: 你看
7: 建明在党务调查处从事文职工作。
0: 一个文职的手怎么会这样？
3: 你说的没错，只有那些长期使用枪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会有这种老茧。
0: 所以这个人不是霍建明，而且极有可能是杀霍建明的那个人。
3: 霍建明他还活着，那他为什么不跟组织联系呢？
0: 必须先找到霍建明，可是现在唯一的线索已经断了，怎么办呢？
3: 不，这也许是找到霍建明最好的机会。
6: 还没看完呢。
3: 别哭了，别哭了，你不信你还哭个什么？
6: 知道给你们担多大风险吗？
3: 这位大哥，真给您添麻烦了。对了，您看，还有一件事情。
5: 长官行行好，以后出巡的时候帮我留意我二哥。
8: 放心，会注意的。
3: 多谢多谢，那我们走了。
5: 谢谢。
3: 走吧走吧。啊。
9: 怎么着，是那妞的哥吗？不管怎么说，今天挣着钱了，可以去白浪门好好玩一玩。走。哎，
6: 哟，今儿什么日子啊？把这巡捕房当茅房，抢来就来。
9: 说你们呢。
10: 查下去。
3: 是我们派出的人。
10: 废物，控制下去。任务失败，立即追捕霍建民。
0: 看来这个霍建民确实跟普从有关，
3: 这就是他不能和组织联系的原因。
0: 他很聪明，敌暗我明，不方便动作，所以不如反之。
3: 他一定就在附近等待着追凶的出现。
2: 看来我们来晚了。
0: 一击毙命，这显然是蜂巢的行事风格。霍建明没死，说不定就在附近。这是一个局，一个调蜂巢特工的局。

你好，霍建民。你都已经找到目标了，还想去哪儿啊？还想找到你们的老巢。老巢。不过可惜呀，你再也没有机会了。

你，冤家路窄还合适，这么多年你替普通对付，今天是时候拿点利息了。 今天留你一面，你好自为之。走。

0: 行动小组，专门负责寻找你的下落。
1: 应该是蜂巢的人，被霍建民反杀了。
2: 不，不是霍建民，是顾盼。
1: 顾盼，
2: 他背后的那把刀我见过，是顾盼独有的飞刀。
1: 这么看来，顾盼也在找霍建民，而且抢先一步已经找到了。

0: 你想了件事儿，说。你先回青山。
1: 你要去找顾盼？我要去找霍建民。如果说是顾盼带走的霍建民，那他一定会把他藏在知根知底的地方。既然现在已经惊动了警察，那他必定还在附近。这附近他熟悉的落脚点只有一处。
0: 行，那我跟你一起去。
1: 哎，你我都不是顾盼的对手，而且我们俩。
0: 也不是之前的关系了，他不会顾及那么多的，你明白吗？我不怕，要死一起死。我之所以要联系组织，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组织汇报。咋了，兄弟？你怎么了？我看看。
2: 伤口感染了，兄弟，坚持一下，我们现在带你去医院啊！不必了，我的伤我知道，情报室外火急，这件事危及到很多人的生命。听我说，我坚持不了多久，可你这样不行啊！
3: 全国的军事力量，国民党决心要在上海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我们机要处负责筹备，我党的高层也会参会。我在确认安保计划的时候，发现整个会议的安保流程早已泄密。
4: 指向一个叫冯朝的组织，他们似乎准备一场刺杀行动。事关重大，我立刻联系了上级，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身份暴露了。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向你马上汇报。
5: 你先走，我掩护。

0: 杀手换上我自己的衣服，将他的尸体丢进黄浦江，让巡捕发现，打算用这种方法将追杀我的人引出来。要不是这个伤口感染了，这个计划本来是可以成功的。
1: 你已经成功地吸引了他们。
2: 刚刚追捕你的就是蜂巢的人，
0: 可是没有抓到他们，这事情就不算完。幸亏组织派你们来了，以后的行动就交给你们，请你们务必将我说的信息告诉组织，挫败敌人的阴谋。
1: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转达的。这还是带你去医院吧。来，
0: 仔细听我说。我起初认为这是蜂巢为了破坏这次会议，可后来我仔细分析这次泄密的安保计划后，发现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参会的远东北军将领方旭奇。
1: 就是那个主张国共联合抗日的将军冯旭奇。
0: 是的。

0: 住这儿啊？嗯，这儿呢是一家地下旅社，对往来住宿的人从不多问，一晚一个银元，是大上海鱼龙混杂之地。如果说顾盼要藏霍建民的话，这儿就是最好的地方了。
1: 东北沦陷后，方旭奇不愿意放下枪，坚持抵抗，直到全军覆没。现在险峻天津，这次特别会议实际上是国民党想借各路军阀之手，威逼我党放弃武装而炮制的阴谋。方旭奇却在天津。
2: 公开发表言论，肯定我党和抗联在东北的抗日行动，并且以这次会议为契机，说服各派系军阀响应我党的号召，携手抗日。
1: 这是民心所向，因此我肯定奉诏。 会不择手段破坏这次会议，追杀冯将军，使其不能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你们一定要向组织汇报，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冯将军。

0: 有人追过来了，不知道是哪方面的。安全起见，撤离。兄弟，坚持一下，跟我们走，来。不必了，但是我谁都走不了，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我也想好好休息一下。
1: 不行，我们不可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
0: 走吧，情报要紧，别管我，快走啊！
2: 施夏恩，
0: 放心吧，我没事，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0: 这个时候掏枪，所有人会出来撕碎我们的。
1: 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逃跑啊。
0: 我的目的是霍建明。
1: 那我陪你去。
0: 那是我的事儿，

0: 我的消息，没想到是你。
1: 不能死，我去帮你叫医生。莫大小姐，我的父亲，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谈了些什么？他是一个为国家、为民族倾尽心血、为理想、为任务不惜牺牲生命的人。他是共产党吗？他是我的上级。
0: 行事素来小心谨慎，但因为一次调查，结果引起敌人的怀疑。我那天叫他跟我一起离开，请求上级的支援，可他自己说不能走，一来是不忍心抛下你和莫太太。 是他自己发现，已经接近核心情报。他叫我向组织汇报，请求组织支援。我联系上组织之后，组织立刻派我带人去保护他撤退。 可惜，还是来晚了一步。他被他最相信的伙伴出卖了，被敬山的人伤害。

0: 调查出没有身份的便利进行调查，可是没有任何进展。
1: 当初出卖我父亲的人是谁？
0: 你父亲没有说，但他一定是你父亲死后最大的获利者。
2: 最大的获利者是末世企业的执行董事梁森。不可能的，梁叔叔和我爸爸是拜把子兄弟，他没有理由也不可能这么去做的。
0: 这是一个谜团，要想破解它，你就一定要想办法回到墨家。

0: 刚才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告诉我下一步要怎么走。
0: 可是校长问起来，你打算怎么办？
1: 如实说，现在能帮我的只剩下青山了。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3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

0: 便宜，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1: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3: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把，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码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温暖水壶扫码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 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正湖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1: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

0: 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8: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9: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10: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2026黎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这就是他把我留在青山的真实目的。
1: 属下失职，算了。现在不光是顾盼知道了我们下部的行动，夏恩也可能知道我们在末世企业里的计划。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既然木已成舟，那我们只能因势利导。 霍建明把一切都告诉了顾盼和夏恩，哼，也许不是坏事。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得到的消息，来做一个局。

0: 他刚才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告诉我下一步要怎么走。
0: 可是校长问起来，你打算怎么办？
1: 如实说，现在能帮我的只剩下青山了。
0: 只怕校长不会如你所想啊。
1: 他会同意的。

天还活生生跟我们一起战斗的人，今天就躺在黄土之下，为了掩人耳目，墓碑上

0: 虽然这墓碑上没有名字，但至少可以遮风挡雨。霍建民同志，安息吧。
1: 在这样的战争年代，这样的墓碑真的不计其数吗？
0: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把他们的名字和尊严统统地还给他们。

0: 重复一遍我当初给你的命令，
1: 随时汇报西安的情况。
0: 还有呢？
2: 没有校长的许可，西安不许擅自离开军校，不可参与霍建民案。
0: 违反命令该如何处置？
3: 按校规枪毙。
0: 这可是你说的，我把你留在学校里是因为我相信你会听话，但是违反我的命令，只有死路一条。
3: 校长，你把我留在学校是因为我对你有用。
0: 那你就说说看，你对我有什么用？
2: 校长，西安他不是这个意思。
0: 没你的事儿。
3: 末世企业
0: 不错，但是这个不能成为我不杀你的理由。
3: 我需要你的帮助，这样我才能得到原本属于我的东西。

0: 你说服我了，
1: 互相利用，共赢。
2: 所以。

0: 我们要保护冯徐琪，你决定帮助我。
1: 我会帮你夺回你想要的一切，但是在此之前，你要完成青山的任务。
0: 什么任务？
1: 保护冯徐琪。

0: 娘家来信，霞飞路15号。
1: 老鬼送你的。

0: 喜欢吗？喜欢，我就买给你。走吧。这条街我很熟悉，十四号是那家服装店，16号是俄式餐厅。
1: 那个15号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老鬼刚来上海，我会弄错了吧？嗯，老鬼在上海待的时间，比你我加起来都长。我挺好奇他的，还有他那几根断指，究竟跟你有什么关系？哦，这一点，你早晚都会知道的。
0: 我在想，那个15号不会是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吧？
1: 一点都不隐蔽。

0: 先生太太想看几点的电影？
1: 我们要看10点钟的《渔光曲》。
0: 不好意思，那场次没有了。但是我们加了一场法国的最新电影，你要看吗？
1: 我们先买下一场的，要连号的。
0: 好的，
1: 谢谢。

0: 这是你临时选的接头地点，没想到整个电影院都是你的。
1: 没错啊，这是我的私人财产，要做咱们的地下交通站，整个大上海没有比这更合适的。
2: 老鬼，这么着急叫我们来，上级是不是做出了部署？
1: 是的，上一次我跟你们取得联络以后，我就把冯居奇的事儿向上级做了汇报，经过这段时间的情报整理，上级刚刚给我回复，并要求我迅速传达给你们。
0: 快说。
1: 上级已经同意了你们的行动计划，并要求你们全力保护好冯居奇，
3: 确保他能够安全地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国防军事会议。上海的地下组织会全力配合你们完成好这次任务。明天下午冯居奇到达上海以后，青山的人将会接手对其安保，
1: 去参加宋姓董事举办的慈善拍卖会，名义上是为抗日募捐，实际上咱们内部的同志传来的消息说，这个宋姓董事私底下跟日本人交往密切，所以这次拍卖会很有可能蜂巢的人会行动，我们必须要保护好将军的安全。
2: 明白。
1: 这个是隔壁的服装店老板送给我的，明天晚上的行动你们正好能用得上。
4: 等任务结束了，我要你穿上它，跟我一起迎接来自四方的宾客。
0: 什么时候啊？
4: 咱们结婚的时候。

0: 蜂巢的黑匣子名单有34人，经过针对性的调查，我们基本上掌握了这些人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如果这些人全部启动，杀伤力之大，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1: 上级有没有进一步的指示？
0: 上级会通过海外媒体和其他渠道将这些人曝光，我们的任务就是防止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狗急跳墙。
1: 是，
2: 我知道一家新派的洋装店，款式和手艺都不错，我陪你去挑一件吧。

0: 他是个东北军官嘛，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吗？
1: 我猜是因为他的亲共言论吧。校长对于共产党始终不放心，所以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保护他，不如说是监视他，给他压力，告诉他上海究竟是谁的地盘。
0: 这么看来，我们的任务不会简单的。
1: 不错，听说这个冯将军脾气非常暴躁。
2: 我们应该有苦头吃了。想不到夏安也参加这个任务。何止夏安，你看这边，还有那里。
3: 蜂巢的人。
2: 这里环境复杂，耳目众多。蜂巢就是再狂妄，也不敢在这里动手。估计目的跟我们一样，也是来打探消息的。

0: 将军，一路辛苦。我们奉中央党部的命令，特来保护将军在上海的安全。
1: 算了吧，啊！我有我自己的兄弟，用不着你。
0: 算了算了，啊！
1: 将军。我们接到情报，现在有针对将军的刺杀行动。
2: 等等，想杀我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在战场上有多少支已经上好膛的枪瞄准了我的光头，可到最后呢，还不是让他们杀了西天。杀我
1: 好啊，好啊！
2: 我倒是要看一看，今天谁想杀我啊？
0: 柯将军，这里是上海。
1: 上海，上海怎么了？啊？
3: 想不到这个冯徐奇。比传说中的更狠辣。
4: 换种思路，或许他是为了震慑某些人。你想想看，他这次来上海成了众矢之的，必须得先立威，才能让他的对手有所忌惮。
3: 趁现在。
2: 我最讨厌你们这些毛头小伙对我指手画脚，尤其是你们这些特务。
0: 对不起将军，还请见谅，是我冒犯了将军侯爷。

0: 你没事吧？
1: 皮糙肉厚的，能有什么事儿？
0: 真是，这个冯旭奇的戒备心也太强了吧！我总感觉他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
1: 他现在拒绝和我们接触，的确是有点麻烦。
0: 看我的吧，让他见识一下青山特工的厉害。

0: 么在这儿？
1: 漫山
0: 和你一样。
2: 来，去买吃的吧。来，给你一个。
3: 谢谢。
2: 散了吧啊，走吧。走吧。
0: 人是你找的吧？冯徐奇对东北的乡亲很有感情，所以我找了几个从东北流亡到这的孩子去打探冯公馆的情况。霍建民也是你故意让我见到的吧？他是共产党的人，你应该知道，你也是。我只是跟他们做着同样的事情。罗新明，
4: 这个你拿着，会用得上。
0: 这是
4: 今晚拍卖会的邀请函，有了它，你就能顺利进入拍卖会现场。
0: 没有它，我也能进去。

你要记住，你的任务是保护冯徐琪。我知道你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进去，但稍有不慎就会扰乱整个安保计划，给蜂巢杀手创造机会，让冯徐琪陷入危险之中。

0: 累了吧？有什么发现吗？
1: 这个冯徐奇呀，他整天就待在冯公馆内，要是外出的话，也有一整班人马紧跟其后。
0: 一般人想进冯徐奇的身，根本不容易，除非是他身边的人想害他。
1: 这个可能性就更小了。从火车站他对我们的态度，到冯公馆的戒备，都可以看出来，
2: 冯徐奇虽然外表粗犷，实则为人相当的谨慎，
1: 什么吃穿用度，一律都由李副官来经手。哦，对了，我还听说这个冯徐奇对李副官有知遇之恩，再造之情，所以李副官对他那是相当的忠心耿耿，连冯徐奇所乘车辆经过的道路，都是由李副官挑选的。为的就是避免敌人埋伏在高楼上的狙击。
0: 那这样看来，我们的任务倒是简单了。就算是蜂巢想要动冯徐奇，也不可能。
1: 在冯公馆内是不太可能了，但要是出了冯公馆，那可就不一定了。我看到租界的宋董事到冯公馆去拜会冯徐奇，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好。而就在今晚，宋董事家将举办抗日筹款拍卖会，我觉得这个冯徐奇吧，他是一定会去的。
0: 这个宋董事，我们一直怀疑他跟日本人有关系，暗中观察他很久了。如果今晚冯徐奇去参加他的拍卖会，对于蜂巢来说就是绝佳的刺杀机会。我得回去请校长增援。
3: 天都快黑了，你这一来一回的，怕是赶不及了。
0: 那怎么办呀？
1: 这样，我先去跟着冯徐奇，你回去请求支援。
0: 不行，这太危险了，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哎
1: 呀，无论发生任何事，只要你及时赶到，我都会平安无事的。再说了，我不是会见机行事吗？
0: 那你答应我，在我没带人赶到之前，千万不能贸然行事，否则我不走。
4: 宁静，哎，小姐，您的邀请函呢？
5: 给你。
4: 宁静，
5: 我以为你把你的邀请函给我了。
6: 我给你的是罗新明的。
5: 啊，那他呢？
7: 感谢冯将军能接受邀请，驾临寒舍呀！
8: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我要谢谢宋董事，为了抗日大计，筹集资金。
7: 哪里啊！我只是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0: 你好，冯将军。看来外界的传言确实不假，两个人的关系的确不一般。
1: 看着是很奇怪，好像毫不避讳。难道真的不在乎？
0: 先别议论别人的私生活了。我调查了一下大会的人员名单，包括嘉宾、记者、工作人员，还有主办方。 可是没有任何疑点，我们能混进来，蜂巢的人就可以，这是他们唯一可以下手的机会。我明迪暗，这么多人，你觉得谁最可疑？
2: 这里的每一个人。那各位。 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光临我们的慈善晚宴。作为筹办者，我希望各位擅长人翁能在今天的慈善拍卖中，大家能够尽一份心力，为我们的抗日事业筹集爱心。这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应尽的义务。谢谢大家。请。
3: 拍卖会开始。
4: 现在，我宣布，今天的慈善拍卖会正式开始。首先，我们将拍出第一件藏品，
5: 精美的古代瓷器，底价1000元，请竞价。1500，2000，
4: 有出价比2000高的吗？3000，3000元。 比3000元高的还有没有？3000元一次，3000元两次，3000元三次，成交。接下来我们将拍出今天最华丽的一条翡翠项链，请看。翡翠啊，真好看，真好看，
6: 漂亮，
4: 真是
6: 这个彩儿好漂亮，
4: 这么漂亮啊？
7: 对呀，
6: 是啊，
7: 不交出价。
4: 是啊，这个太珍贵了。好，这件藏品底价10000元。10000元，这么稀奇的珍品，
8: 找你来？
4: 啊？什么？这个东西果然价值低啊！5万。
9: 5万，哎呀，冯将军真有见识，5000元一次，有没有出价比5万元高的？5万元两次，5万元三次，恭喜冯将军！恭喜冯将军！
0: 非常感谢冯将军，我们请河西给大家献歌。好，大家欢迎。这个冯渠习究竟在干什么呀？他到底知不知道，宋董事这么大张旗鼓的办这个晚会，为的就是给他在东北的抗日部队筹集饷银，而他自己却把这条项链给买下来了，这未免也太奇怪了。
10: 作为一个抗日将领，肯花那么多钱买一条项链，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送人。而且，是一个女人。
0: 可是他并没有妻子啊，而且他在东北也是居无定所的，应该不会有妻子。所以说，他拍下这条项链的唯一原因。 就是要送给在上海的情人，
10: 这可能就是冯徐奇安保的最大软肋。

0: 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动声色带走一个人很困难，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自己愿意走的。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做好充分的保密工作，以便独自去见情妇。所以他们一定在冯徐琪和情妇约会的酒店做好了埋伏，准备瓮中捉鳖。可上海这么大，要去哪儿找？不行，我要迅速联系青山，发动一切力量寻找冯徐琪。
1: 我知道他在哪儿，走，去奥伦酒店。
0: 你有什么发现？
1: 我在调查冯徐琪时发现他的副官往奥伦酒店送过两次东西，当时我没有留意，现在联想起来，他应该是给冯徐琪的情妇送去的。
0: 事不宜迟，走。

0: 我们走吧。田乔杰，看来蜂巢的人打算在这里动手。来不及了，我们要赶在田乔杰之前找到冯雪琪。
1: 答应我，你去通知郭俊昌和青山的人，让他们来接应。

0: 081，任务代码09，呼叫031。
1: 三，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
2: 告诉我你现在的位置。
0: 我在奥伦九天，疯长的人出现了，准备刺杀冯旭奇。
2: 拖延时间，我们的人马上就到。
0: 是。
1: 还有，
2: 见到冯旭奇，你告诉他，我会等着他一起在青山喝杯茶。
1: 有必要时，
2: 可以找顾盼帮忙。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还请大帅相信我们，我们没有恶意，否则的话，您和您的副官此刻已经没命了。

0: 大帅只需要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就好了。我们只想保护大帅您安全撤离，并且保证此次的军事会议能够顺利的进行。
1: 我听你的口气，都像是共产党。
2: 我跟你们走可以，但我得上楼接一个人。
3: 蜂巢已经在楼上埋伏了，你现在上去很危险。
2: 我，蜂巢的人想杀我，有什么证据？另外，楼上既然有埋伏，他们肯定知道楼上是谁。我这样跟你们走了，我还是男人吗？楼上的人我必须接，要不你们帮我，要不你们回去，我不用你保护。

0: 我们趁田小姐没追上来，带大少赶紧走。
1: 我知道你跟田小姐有积怨，但记住我们的任务，千万不可恋战。
2: 拜托了。
3: 人应该还没有走远，给我追！

0: 校长，让夏恩一个人去保护冯琪琪，太危险了。我请命支援。
1: 我希望你不要成为第二个谭中文。立刻通知行动队，马上出发。

0: 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胳膊来，晚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加，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走，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0: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这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14: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 上去。
9: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5: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累都你的，说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我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4: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0: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4: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说，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6: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7: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没这么辆车似的，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8: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

0: 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扫码免费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
3: 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成品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3: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
5: 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

0: 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变化，就是反攻的基础。
2: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3: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4: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5: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6: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7: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8: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9: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10: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1: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2: 插上咱们的钢刀。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
2: 丁。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运气不错，看来是想忘了。可不是每次都这么好的运气。
1: 管他呢，反正今天是走不了了。两个好长时间都没用你了，来吧。

我们的还怕这几个刺客？大帅，你这是故意跟我小扯犊子！我扔下自己的女人和同胞不管，那我以后怎么再被打仗了？

0: 怪不得一路上都没遇到人，原来都在这儿赌风蓄气呢。
1: 大帅见不到我是不会走的，带他们快走，我掩护。
0: 走。这条路走到底就是后厨的出口，直接通往酒店外面。现在蜂巢的人正在全力的阻击大帅，想必这条路是安全的。
1: 好的，你快去帮他吧，我可以的。

你还真忘我呀，大帅！我不忘你，就干这一下了。打完这一仗，我们就成兄弟了。

0: 你没事吧？
1: 大帅，你快走，赶紧走。
0: 不，我敬你是条汉子，可我姓冯的也不是个孬种，要死今天咱们死在一起。可是我就是不知道苏梅他们怎么样了，还有你那个搭档。
1: 相信他们已经安全了，安全了。
0: 兄弟，
2: 后面发现冯西奇，
3: 拖住他们。

0: 车，杀手也许还在附近，这里不安全。
1: 我要带上他。
0: 今晚情况危急，我们谁都不能信任。大帅，快上车！
2: 姐，没事吧？孟旭奇呢？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问他们？咱们俩这样只会拖累他们的。走，
1: 这是我活命的兄弟啊！
0: 巡捕来了，他会没事的。为了双儿，走，
3: 妈妈，
0: 快走！

0: 报纸吗？
1: 神秘组织蜂巢浮出水面。
2: 大批军政高官因与蜂巢有染落马，这一切皆源于打开了黑匣子。顾盼跟随蜂巢进攻青山军校时，在仆从的保险柜发现黑匣子，于是让夏恩想方设法拿到了黑匣子，却不知仆从早已暗中调包。谭仲文以生命为代价获得了真的黑匣子，并交给顾盼。顾盼为从黄素梅手里救出夏恩，用空黑匣子与之交易。在黄素梅和张华贵交接空黑匣子的现场发生了爆炸，空黑匣子被炸毁。打开真的黑匣子，里面竟是国民党内叛变到蜂巢的人员名单。我党将名单透露给国民党，叛变投敌者被一网打尽。至此，真假黑匣子事件终于画上句号。

0: 1932年，血盟团在国内暗杀了井上准之助和团卓磨，给那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人敲响了警钟。我们蜂巢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组织在英国、法国、德国都取得了非凡成就，可是在今天，我们却受到这样的侮辱。蒲松先生，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1: 可是顾盼和罗新明都是因为先生的误判才让他活到现在。
0: 失败往往源于内耗，这件事不提了，我会用我的方式赎罪。我们要加紧实施最后的计划，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无间。
2: 起立。
3: 相信各位都知晓，一夜之间我们党内出现了30个日本间谍，蜂巢
4: 在我党历史上闻所未闻。
3: 竟然连蒲松总裁震怒，勒令陈挺出任二厅厅长，各部从严自查，务必挖出漏网之鱼。
5: 是。
6: 这些臭鬼唯恐天下不乱，
7: 只要是在东北，
6: 早都收拾你们了，跑到我的门口去，还反了你们
8: 了。帅儿，帅儿，
9: 怕了呀？这是爸爸的地方，不怕。
10: 啊！习总，也是习总，
11: 出来！
10: 我们强强，你到底是谁？快出来！
12: 我们强强，
13: 我们强强，你到底是谁？
12: 快出来！出来！
9: 这是我的地盘，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14: 没有，只是在上海担惊受怕。我还是带双儿去南京吧。
9: 昨天那些人让我栽了跟头。你发现我是不会饶了他们的。再说了，你是我冯徐琪的女人，你要是都跑了，那外头人怎么说闲话呀？啊，

0: 还是怕。
1: 哎，怕什么怕呀？让你住你就住。
2: 十二啊，不怕啊，来，爸爸抱。
1: 我呢，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双儿昨天也怕了吧？啊，放心，有爸爸在，没人敢动你和妈妈。
3: 双儿吃吃，爸爸不疼。
1: 爸爸不疼，不疼啊！看这孩子。
4: 报告，
1: 进来。昨天和我并肩作战的那个男人找到没有？还有，太太说的那两个女人，
4: 找遍了现场，没有发现他们。啊？
0: 看来他们已经成功逃走了。
1: 哎，你这句话算说对了，那是我的福星。
5: 哎呀，他们不会有事儿。

0: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还好。罗新明呢？
2: 不知道。我原本以为是他把你送回来的。
1: 不是你送我回来的吗？
2: 我找到你的时候，你。

0: 最后有见到星明是什么时候？
1: 在酒店，我们分头行动，他保护冯徐奇，我去救人。
0: 冯徐奇还活着，照此推理，星明就应该是安全的。可是我昨天在现场都没找到他留下的任何标记呢。
1: 会不会有什么紧急状况？
0: 我认为有三种可能。第一种也是最糟的一种，他被蜂巢的人带走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自己离开了现场，可能出于某种原因暂时不能回来。第三种也是最好的一种，他被冯徐奇的人带走了。
1: 他会没事的。
0: 对，他一定会没事的。你的伤口我已经帮你处理好了，这里有消炎药，你吃了它好好养伤。我出去办点事儿。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别动，我现在出去不是为了找姓名，而是去冯公馆接替你们保护冯徐奇。
1: 保护冯徐奇？保护冯徐奇比罗新明的命还要重要吗？
0: 这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完成好。
1: 那罗新明呢？
0: 我已经派人打听他的下落了，我想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你现在出去自身难保，如果你不想给我和星明添麻烦的话，就在这里好好养伤等他回来。这个地方暂时是安全的。哦对了，我还要告诉你两个事情。蜂巢的名单我们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报道出来，国民党党务调查处已经把这些人全部控制住了。还有我们党的上海办事处昨天成立了，首长对你和星明提出了特别嘉奖，所以请你相信，只要我们的组织在。

0: 有消息吗？核实过了，星明不在冯旭熙这边，救治伤员的医院也没找到。不过你别着急啊，只要星明还活着，他一定会想办法联络咱们的。
1: 你饿了吗？我去做饭。
2: 哎，哪有让伤员动手做饭的道理？我买了麻酱烧饼，你先坐着吃着，顺便看一下今天的报纸有没有线索。

0: 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吃饭了？有线索吗？没有找到线索。先吃饭吧。
1: 先不吃了。

0: 虽然我主动发出联络信号，但你能来，我还是很意外。
1: 能亲手给仲文报仇，我不会错过。
0: 我来是跟你谈合作的，作为老师，我建议你还是心平气和地和我谈一谈。
1: 如果我不……
0: 你知道的，我要是没有万全的准备，我是不会来的。

0: 曾经你们都是我最优秀的学生，我亲手培养了你们，现在又要亲手毁灭。如果你不是走这条路，我想我们还会跟以前一样，
1: 假慈悲，不要再耍花样，
0: 没什么花样可耍。 我是真心的为中文可惜啊！在我眼里，他和儿子一样，他是个好苗子，就是因为你，他断送了年轻的生命。
1: 你没资格说中文，你不配。

0: 罗新民，他怎么样了？拿着枪问别人，似乎不太礼貌吧？
1: 我问你，他怎么样了？
0: 你放心，我不会蠢到拿一个死人跟你谈交易。

0: 你想要我做什么？
1: 带回风虚局。
0: 凭什么认为我会配合你？

0: 什么事儿？
1: 你明知故问。
0: 为顾盼而来。
1: 是，人是我带回来的，机会是我创造的，而你却放了他。
0: 我另有计划，你无需知道。
1: 那如果金先生知道了呢？
0: 那是我跟金先生的事儿，你更没有资格知道。你只记住，顾盼有我，就是一条已经吞下去鱼钩的鱼，是收是放，都是在我的一念之间。计划不能停，你必须在军事会议之前完成。
1: 可是冯公馆现在戒备森严，我们无从下手。
0: 很快，您就会有个好帮手。

0: 怎么样？
1: 还是没有消息。
0: 不能再等了，必须主动出击。
1: 说说你的想法。
0: 我想假装配合田小姐，把冯徐琪带出冯公馆，让夏安在外面接应。一旦出来了，立刻把大事交给青山，拿下田小姐，利用她跟普通谈判，交换罗心凌。
1: 你有多大的把握，普通愿意做这笔不划算的买卖？

0: 田乔杰在他眼里是否值得拿罗星命来交换。
1: 我知道这样很冒险，但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0: 我拒绝同国民党特务机关合作。
1: 你
0: 先不说两党之间的关系和立场如何，国民党害死了我们多少同志，甚至很多是无辜的人。
1: 我知道过去国民党特务机关做了很多灭绝人性的事情，但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必须忘记过去的恩仇，一致对外。罗兴明还在等我吗？
0: 你让青山介入的想法很大胆，可如今的冯公馆戒备森严，要想突破重重守卫把人带出来太冒险了。
2: 王校长你好。
3: 真是没有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
1: 很意外吗？
4: 嗯，有点儿。
3: 和你天天厮混的那个蜂巢叛徒似乎现在在普从手中，你打电话是为了这事儿吧？
1: 算是吧。黄校长，我有两份礼物想送给你。
3: 说来听听。
1: 第一份礼物，冯徐奇。普从想绑架他，但我愿意把他给你。
3: 我要一个被赤化的军阀干什么？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好了。
1: 黄校长，如果冯徐奇死了，你想想全国民众会怎么质疑国民政府的安保措施？
2: 上面还会保你吗？
1: 如果一定需要一个人顶罪，我想不到比你更合适的人选。
3: 轮不到你操心，
1: 不要太着急做决定。黄校长，我把冯徐奇交给你，你可以保护他的安全为由带他进青山安全屋，
2: 等会议结束了再送他出来。
1: 他错过了会议也保住了性命，你对上面也好交代。
3: 听着似乎挺有道理的，但是我这个人不喜欢别人教我怎么做。
2: 等等，
1: 我还有第二份礼物。
3: 你只有三秒钟时间。
1: 我
3: 很好，成交。

0: 没想到堂堂的青山军校校长居然甘愿为奴。
1: 这个问题关乎于信仰，今天我不想跟你讨论。一会儿把这个衣服穿上，你现在的价值仅仅用来吸引顾盼。
0: 你想怎么样？
1: 喜欢他？
0: 对。
1: 谭仲文因他而死，
0: 他独一无二，世间只得一个，为他而死，

我想重温死而无憾。

这是米其林三星主厨的手艺。哦。

0: 这么好的气氛，不要破坏了。这子弹的速度和刀的速度谁快？你不需要我提醒吧？
1: 老朋友吃个饭，叙个旧，我并没有恶意。
0: 要不是各为其主，你我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1: 信仰不同，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
0: 不要太偏见了，这个世界上，弱者是没有发言权的，强者生存。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早就

0: 都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1: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3: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 是零的，跟我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给零，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

0: 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1: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3: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
5: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6: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7: 沈阳丢了，
6: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不要太偏见了，这个世界上弱者是没有发言权的，强者生存。
1: 牛肉不错，是最后的晚餐？
0: 也可以不是。
1: 你想怎么样？
0: 你们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据点，
2: 知道。

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答应你放了他。

0: 错，很像。再加上从青山拿过来的录音，罗新民肯定是他。
1: 想不到老师每次审讯都要留下备案记录，原来还有这个用。
0: 你不知道的。

0: 再见面了。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问你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青山派你到冯徐奇身边的目的是什么？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黄素梅已经证实了你的身份。
2: 苏梅是我们的人。
3: 是。五年前东北沦陷，冯徐奇的亲共言论引起了上峰的警觉，所以苏梅作为外勤特工被派去东北潜伏，在冯徐奇的身边做卧底监视他，并掌握了他被赤化的证据。
2: 所以说你们这次邀请冯徐奇过来其实是想除掉他。
3: 要是这么简单的话，我何必派人去奥伦酒店监视你们？会前出事对谁都不好。
1: 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0: 见到你的第一面，你虽然表面惊慌，但掩饰不了你特工的本能。在酒店给我的那一下，无论时机还是杀伤力，都无可挑剔。
1: 就凭这个？好，就算你猜出我是一名特工，凭什么认定我就是青山的人呢？
0: 冯徐奇鼓动国共联合抗日，被党务调查处盯上，所以你在东北除了监视他，就是一旦发现他赤化就立刻除掉他。想要悄无声息地除掉一名大将，除了青山，党务处没有更好的人选。
1: 早就听说青山出了一名特别出色的师妹，今日一见比我想象中的厉害多了。
0: 谢谢师姐夸奖。
1: 师妹费这么大周折找我，不会只是想跟我聊聊同校之谊吧？
0: 我想请师姐跟我一起完成任务。
1: 师妹，我想你搞错了，我是青山的特工，而你是青山的叛徒。一起完成任务。
0: 黄素梅已经同意了。任务代码189，你可以电话确认一下。
1: 012呼叫，请求确认任务，代码189。
4: 特工012，任务189已经确认。重复，任务189已经确认。
3: 你跟他真的很像，你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
2: 他是他，我是我，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3: 很好，
2: 校长，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个？
3: 不，你的任务就是配合两位师姐绑架冯徐奇，

0: 都准备好了吗？
1: 你不是都看到了？
0: 我是说你脑子。这次任务事关重大，绝对不能失败。我不管你对顾盼有什么意见，但是

0: 我们这次就不能再被别人糟蹋了。
1: 知道了。说正事吧，这次的任务，黄素梅告诉你了吗？
0: 可真有你的，居然说服了黄素梅合作。各取所需，就算你为了要救罗星明，也犯不着牺牲你自己吧。有些事情我不想再经历一次。
1: 这次行动虽然说有苏梅做内应，可冯公馆戒备森严，要是想进去还是不那么容易的。
0: 这次配合行动的还有田小姐。
1: 她不行，她几次对你动手都起了杀心，要跟她一起合作。不行不行，姐绝对不可以。
0: 我自有办法，你到时候尽力配合我。
2: 那好吧，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

0: 你还是老样子，你也是啊。执行任务提前10分钟的习惯一点也没变。校长叫你们来，不是让你们来叙旧。今天晚上的任务清楚吗？我需要确认，薄幸明还活着。
1: 如果不想他死，你最好老实点儿。

0: 我们的眼睛就到这里。
1: 舒儿不见了，
0: 赶紧去找。
2: 我们的人已经是没休息了。
1: 他们一共20人，
2: 我这次带了40人，是他们的2倍，已经埋伏在四周了。
1: 不要掉以轻心，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我们这些在军校里训练过的特工，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0: 我没有恶意，只想让您跟我们走一趟。
1: 我除了这儿，哪儿都不会去。
0: 你答应我不伤害他。
2: 那是你，我可没答应。

0: 暴露了，
1: 准备行动。

0: 带走。
1: 来，
0: 你是谁？
1: 二厅厅长程挺。
0: 这是冯公馆的私事，你无权过问。
1: 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叫你们大帅出来。
2: 谁叫我呀？
3: 大帅，
4: 大帅。
5: 苏梅，你出卖我。
6: 师妹果然好身手。他们是。
5: 师姐，我以后和你解释，冯旭基在哪儿？
6: 我只答应你，让你带走大帅，但这个人我认得，他是普从的副官。
5: 师姐，有些事情一时半会说不清楚。这次任务，黄素梅已经同意了，任务代码你也确认了，我保证。他们不会动手的。
6: 大帅在走廊尽头的办公室，每天这个时候他一个人在那儿工作，不许别人打扰他。
5: 看守办公室的警卫怎么办？
6: 马上他们会集合点名，所有警卫都会到门口集合。你们一旦得手，马上从这里离开，不要伤害他。我不想让孩子没有父亲。
5: 你放心，师姐。
3: 这件事情请交给我处理，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7: 他究竟犯了什么事儿，值得你这么冒险？
1: 他是党国的叛徒，是好几个案子的凶手和证人，我必须带他回去调查。
7: 那他刺杀我这件事怎么算？
1: 大帅请放心，我查清楚之后自会给大帅一个交代。

0: 我总算找到你了。党务调查处的人带走了顾盼，你们确定吗？
1: 是程婷。
0: 果然是他，也只有他敢跟我们青山作对了。

0: 罗兴明将一个假的据点告诉蜂巢，蜂巢为了将我党同志一网打尽，倾巢而出，在防备松懈时，罗兴明算准时机，趁机逃出升天。
1: 故意谎报假据点支走他们。看守人员每4小时轮换一次，每次2个人。昨晚就1个人，没人来更换。

行了，完了。

0: 幸好有惊无险，也就是你能活着逃出那个魔窟。不过你怎么当时就确定被鞭打的那个女人不是顾盼？
1: 深信不对，
0: 是田乔杰。蒲松真是太阴险了，他不但利用顾盼诈你，还利用你要挟顾盼，让他配合田乔杰绑架方旭奇。
1: 顾盼，他在哪儿？
0: 他为了营救你，已经被党务调查处的人秘密关押起来了。
2: 是谁指示你杀冯徐奇的？说呀，究竟是谁？说不说？
3: 停！

0: 你是普聪吧？普聪指使你杀冯旭吉，挑起国共的冲突，破坏党国在全国人民眼里的形象。 这手段符合的，我不意外。我意外的是你顾盼，你居然能继续听从他的指示。让我想想，是什么原因？ 可以让你接受仇敌的指示，去刺杀一个你曾经保护的人？难道你是有什么把柄，或者其他什么重要的人在他手里？ 非常重要，重要到你可以为了他和普聪合作，与你无关。我可以帮你把他给救出来，只是你要协助我一下，清除黄素梅在青山的势力。
1: 多次陷害你，你为什么不愿意对付他？虽然我们立场不同，但我可以理解他。我说你就是太天真，
0: 他是为了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难道你不是为了权力吗？你想扳倒黄素梅？
2: 然后扶植自己的人控制青山，我说的没错吧？都是因为我，顾盼才会被敌人抓去。我要是能够早点逃出来就好了。你现在出来也不晚，咱们一块想办法。但我调查出的人是谁通知的？
0: 目前还不清楚，要不是他们赶到，顾盼恐怕已经被冯旭奇给杀了。顾盼虽然被捕，但他是活着从冯公馆离开的，我们还有营救机会。有下落吗？还在查。党务调查处是咱们的老对手。 在上海有几处秘密据点，都在咱们的监控之中。上级已经下令，把营救顾盼作为工作的首位。一旦确定顾盼关押的准确地点，咱们立刻展开营救行动。
2: 好。冯旭奇怎么样了？
0: 再也没离开冯公馆一步。苏梅也被监禁了。
3: 为了以防万一，上级又派了其他行动组密切监视冯旭奇。计划顺利，已经在密室了。
4: 不错，虽然丢了罗兴明，但只要这个计划成功，还是值得。嗯。 罗兴明供出的地方已经派人过去了，空无一人呢。看样子荒废了很久了。
3: 意料之中，他还是那么难对付。但蒲校长这招暗度陈仓。

0: 还是很漂亮。
1: 想顺利的完成此计划，
2: 只能利用田乔杰和顾盼做诱饵了。
0: 田乔杰对此耿耿于怀，
2: 但他毕竟还是活着回来了，只是以后会难调教一些。
0: 不会，他现在正看着日本家人的来信。
3: 属下明白，我一定会尽快解决的。叛变！叛变！苏美，你要是落在我的手里，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
4: 调查清楚了，顾盼被党务调查处关押在这个秘密监狱里。
5: 消息准确吗？
4: 消息来自于我们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同志，绝对可靠。
5: 怎么了？
4: 我这脚痛的老毛病又犯了，一阵好一阵坏，我吃点药就没事了。
5: 你慢点。
4: 不过，这里边啊有个问题。
5: 什么问题？
4: 这座监狱我知道。防守非常严密，整个监狱建在一大块花岗岩地基上，当初建的时候也是就地取材，用的也是花岗岩，坚固如堡垒，易守难攻啊。
5: 既然我们进不去，那就得想办法让他们把人给送出来。顾盼的罪名很重，按照调查处的规定必须要送往南京，可现在扣着不放，这个城廷肯定有私心。
4: 如果在那里不安全，
5: 你有什么想法？
4: 里面有咱们自己的同志，大家配合。
5: 好。

0: 陈庭长每天都会派人审讯他，不过他至今只字不肯说。这样下去的话，他撑不了多久。一定要在他说出青山的秘密前干掉他。陈庭一直对青山虎视眈眈，我绝不能给他任何机会。
1: 之前我也想过下毒，可是他拒绝进食不吃不喝。
0: 不吃不喝，那他怎么能撑到现在？
1: 军医给他每天打吊瓶，勉强的维持他一口气。
0: 好机会，这个就算查，也只能查出心力衰竭。
1: 明白了，我先回去了。

0: 他情况怎么样？
1: 还是老样子，没办法，只能继续打点滴。
0: 哎呀，这好饭好菜的浪费了。
1: 哎，别呀，这么好吃的菜平时我们可吃不到，要不长官您赏我得了。
0: 便宜你小子了，趁热端走吧，别让人看见啊。
1: 那这
0: 我帮你先盯着，快去快回。
1: 哎，得嘞，谢长官。

0: 你不说也罢，单凭普从叛逃这件事情，青山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1: 你准备怎么处置青山的人？
0: 你心里清楚，一个知道太多秘密又不忠心的人会怎样？
1: 他们都是很优秀的特工，是为了国家才加入青山的。
0: 是，我承认这些人有些身手非常不错，比如你，但是你们的双手都沾满了鲜血，野性难驯，而且现在的青山已经不是党国的青山了，而是一人独大的专制军事组织。
1: 如果黄素没下台，青山的人愿意继续宣誓效忠党国？
0: 你知道的，这是不可能的。黄素梅早就把他们训练成他私人的杀人机器。
1: 如果我让他变成可能，
0: 好，那你现在能告诉我冯虚奇身后的青山卧底到底是谁吗？
1: 我只能告诉你，你身边的青山特务到底是谁？
0: 这不可能。
1: 我劝你千万不要低估你的对手。
2: 吴凡，原来你一直都是装的。
1: 不装，怎么抓到你呢？
0: 带走。没想到你的计划居然成功了，我亲手挑选的监狱长居然是青山的人。
1: 我已经兑现了我的承诺，现在看你的了。程厅长言而有信，在党国内部实在难得。
0: 你以为我是言而无信的小人吗？
1: 我只是按照我过去打交道的经验去判断。
0: 顾盼，我需要你的帮助。
1: 什么？
0: 神谷浩二的事情，你是被陷害的，我可以还你清白，让你重回青山。
1: 你想让我帮你控制青山？
0: 黄素梅的私心太重，青山只能是党国的利器，而不能是个人逞凶斗狠的场所。所以如果你想青山不被取缔的话，这是最好的选择。
1: 可是我曾经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南京方面不会同意我回青山的。
0: 这个事情我来处理，请你相信我。
1: 我需要考虑。
0: 好，我等你答案。

0: 拼，看看谁是英雄，谁是狗熊。
1: 正面真刀真枪，大帅无人能敌。不过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大帅就算是真英雄，也挡不住我们背后的暗箭。
0: 你们到底什么人？为什么帮我？
2: 只要你在国共会议上支持国民党，还请大帅配合。还有一条，
1: 剿除布防族，换取夫人和令爱活下去的机会。
0: 你做梦！你要是敢动他们一下，老子撕碎了你！
1: 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我保证尊夫人和令爱一定安全。
0: 你保证？老子才不会相信你呢。
1: 你不用信，但你没有选择。我给你24小时时间考虑，好好想想。我不管你们俩之间发生什么矛盾，但在这件事情上必须配合，严加看守，不能出现任何差错，明白吗？
3: 是。
4: 大家好，
5: 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吧，就说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 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

0: 年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0: 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10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7: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5: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8: 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8: 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0: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1: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从南疆边关到大山瑶寨，从城市公园到石山之巅，广西各族群众以多样方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平卢运河观光游成为广西文旅新宠，大批市民和游客专程打卡，一睹大国重器风采，感受通江达海新图景。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从南疆边关到大山瑶寨，从城市公园到石山之巅，广西各族群众以多样方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作为国门护旗队一员，我将把这份感动化为动力，扎根在国门边境一线，用湛蓝青春守护边疆安宁。
1: 庄严的升旗仪式让孩子们真切感悟家国情怀，厚植爱国之心，努力成长为有担当的国门少年。
2: 今后我将把在国门升旗这份感动化为动力，扎根边疆一线，履行好守边固边职责。
3: 看着五星红旗慢慢的升起来，唱着国歌，我深深感受到了祖国的伟大。

0: 今天我们扶摇村的瑶族同胞参加了新国旗仪式，心情无比激动。近年来在党的好政策扶持下，我们扶摇村的道路通了，甜茶叶、水橘子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乡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我们

姚寨的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今后我们要把爱国情化为建设家乡的动力，用勤劳双手把扶摇村建设得更美。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迎来首个长假，迅速成为广西的文旅新名片。从水上观光到绿道健步，从运河研学到沿线市集，大批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打卡，一睹大国重器风采，感受通江达海新图景。
1: 9月16号，平陆运河建成通航，4条客运航线正式开通，分别为兴福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兴福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青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期间，运河观光游人气爆棚。南宁段观光航线每天开通5班游船，日均接待游客500人次。游客们从南宁集结出发，前往兴福水上服务区，沿马道枢纽环线航线行，近距离领略世界级船闸技术的磅礴雄姿。
2: 游客真的非常多，而且呢，每天都基本是属于满载的一个状态。
1: 针对持续升温的运河观光热，旅行社还推出了一日游、两日游的不同行程，串联起茉莉花园、青州古街、出海看海豚等特色体验，满足多元化的出行需求。青州整合运河观光资源，以游船票根为纽带，推出35项票根优惠，串联餐饮、住宿、景区、文创等业态，推动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古龙窑文化旅游体育公园、清江陶影、1956陶艺市集等地人流涌动，泥星陶体验、乐舞表演轮番上演。平塘江口、青年枢纽、马道枢纽等节点成为新晋网红打卡点。
3: 作为广西人，作为南宁人，我们都感到很自豪、很骄傲。
1: 平陆运河不仅是出海大动脉，更是一本生动的立体教科书。双节期间，马道枢纽迎来研学团，孩子们登上观测台，观测动物通道桥与生态护坡，了解青年枢纽鱼道如何重新接回中断60多年的回游通道。
4: 现实中比我想象的还要宏伟壮观。身为广西的少年，我感到非常的骄傲与自豪。
5: 我现在就在青州永福广场，大家看我身后超级热闹。贵野轻松体育消费嘉年华青州站平陆运河绿道万人健步走开跑，大家在运动里面感受平陆运河的活力。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青州10000名健步走参与者沿运河绿道前行，边运动边欣赏沿线风光，逛市集、看非遗表演，在运动中感受运河魅力。
6: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为国家庆生，然后沿着江边走到这个平陆运河，就是内心感到非常的自豪。
1: 作为平陆运河核心标志性节点，马道枢纽凭借世界级工程景观和优美生态环境，成为热门网红打卡点。大批区内及周边省份游客专程前来，一睹这座拥有世界规模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的大国重器。
7: 我是从青岛到广西青州来参观一下我们新中国第一个人工开凿的运河平陆运河，今天算是梦寐以求的梦想实现了。
1: 从运河星景到街区烟火，从水上观光到绿道健步，平陆运河正以多元文旅供给聚拢人气。凭借工程奇观、江海风光加文旅新业态的独特魅力，成为广西文旅市场的新宠。
0: 一河通江海，碧波引客来。双节假期，平陆运河成为广西文旅的新宠，游客们登船顺流而下，在江风中近距离感受大国重器的雄奇，看内河田园向滨海风光缓缓铺展。通江达海的货运大动脉化身为移步换景的水上展厅，这条伟大的运河已然承载了双重价值，既

0: 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水道，打通西南向海开放的物流脉络，又以文旅加百业的全新表达，激活沿岸山水人文资源，为沿线乡村带来发展新机遇。我们期待这条水上文旅新赛道走稳走实，守好生态底色，打磨精品业态，持续释放开放活力，书写富民新贵的崭新篇章。国庆假期，广西滨海游、乡村游活力迸发，多元业态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有效激活文旅市场活力。
1: 国庆假期，防城港滨海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大景区迎来游客高峰。在乐山古渔村观潮广场上人头攒动，游客或在海边休闲漫步，或在礁石上拍照打卡，尽享惬意的海滨假日时光。村内广阔的滩涂成了赶海乐园，游客们弯腰寻觅沙虫、牡蛎、青蟹、文蛤，尽情感受古渔村的独特魅力。
2: 它那个海的话也是比较蓝的，还有的话就是像这种，就是觉得和水和天一起连在一片的话，就我会觉得这种感受就会很好，
3: 挺不错的。然后的话呢，风景也比较美，然后吃的东西啊，就是也还不错，交通也很方便。
1: 岳林市推出赏花、潮玩、民俗体验等多样文旅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期生活。岳州区国庆主题系列活动设置了三角梅花王争霸赛，各色三角梅竞相绽放，各式精美盆景争奇斗艳，吸引市民驻足观赏、拍照留念。现场还设有幸运套圈、国风投壶、花茶品鉴等趣味体验项目，让市民游客品花香、享乐趣，一站式感受热闹喜庆的国庆氛围。在贺州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高路村农庄举行的摸鱼抓鸡活动人气十足，主办方投放了约300斤鱼、150只鸡，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与。鱼塘里，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体验抓鱼乐趣。抓鸡区，大家追逐比拼，有人一口气抓到了2-3只鸡，收获满满。
4: 趁着这个国庆节，过来这里看着蛮热闹的，抓了2条鸡，感觉心情又高兴又激动。
0: 一流营商环境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实根基。广西不断厚植营商沃土，做强做优东博会峰会平台，建成平陆运河江海联运大通道，把区位禀赋、政策红利转化为开放发展成效，吸引海内外企业安心落户、放心兴业。
1: 今年东博会峰会期间，广西各地抢抓经贸合作机遇，招商成果丰硕。其中百色市集中签约27个项目，总投资约140亿元，签约项目涵盖新型生态旅、新能源及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呈现投资体量大、产业结构优的良好态势。
5: 百色龙邦口岸是终身来自整个重庆企业面向越南最重要的，也是距离最近的出海的口岸。我们一年有几十万吨的泛旅客的采购需求，在百色布局会实现上下游的一体化打通，极大的节约我们的制造成本。
6: 右江区具备新能源和智慧风场的落地条件，我们项目落地后，一方面能提升我们新能源的运维效率和安全水平，另外一方面能提升我们特种作业人才的这种技能的储备。
1: 东博会峰会越办越红火，新朋友慕名而来，老朋友如约而至。央企中国能建23年来从未缺席，今年更是全方位展示企业在能源、电力、水利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核心优势和全产业链一体化服务能力。
7: 展示的能源技术非常先进，其中储能技术节能效果显著，非常适配非洲等炎热地区的发展需求。我回国后将积极对接业内人士，期待携手开展务实合作。
8: 通过东博会的平台，
9: 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特别是
8: 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往来，助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1: 今年广西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推动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这条繁荣之河、开放之河、友谊之河、幸福之河，不仅激活了广西本土货源出海活力，更对西南、中南腹地货源形成强大虹吸效应，降本优势十分突出。
10: 我们云图控股呢是深耕了化肥行业30多年了，我们广西贵港基地会借用平陆运河这条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直达的方式，把我们的商品出海到东南亚去，大概时间会缩短一半，运输费用大概会降低30%左右。
11: 我们

0: 本，因为节约的时间。
1: 之前的话是靠汽运物流费用会比较高一点，像我们现在的话平陆运河它会给我们一些优惠政策，所以运费成本上是降了差不多10%吧。我们就想说抓住这个机遇扩大东南亚市场。
2: 广西发展的潜力在开放，后劲也在开放。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窗口，广西抢抓平陆运河通航与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落地等重大机遇，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与东盟国家建立起覆盖人工智能、工业、港口等40多个领域的10+1合作机制，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下节您将看到，围绕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安排，全区各地联动推出“潮玩广西，乐享国庆”系列促消费活动，假期市场活力迸发。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7: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国庆假期，广西围绕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安排，区市县联动推出“潮玩广西，乐享国庆”系列促消费活动，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4: 假日期间，各类消费新场景集中亮相，商圈人气持续走高。广西全区16座万达广场组织举办超200场活动，假期期间客流量同比提升12.7%，销售额同比提升10.5%。 与此同时 ，AI 加消费新业态加速落地。南宁开启国庆 AI 消费节，桂林、贺州、柳州等地商圈引入机器狗、XR 虚拟屏、无人机、灯光秀等科技。

0: 体验项目。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国庆假期前3天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10%、12%。其中，南宁3街2巷、水街等街区日均客流超21万人次，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增长均超60%。商文旅联动发力，服务消费活力充分迸发。自治区商务厅发放餐饮、住宿、入境消费3类消费券，截至10月3号，累计发放各类消费券超100万张，直接拉动消费超4000万元。各地配套推出商超满减、有奖发票等惠民补贴，美食节庆活动轮番登场，温泉康养、田园民宿热度走高。飞猪数据显示，假期前3天，该平台广西交易额同比增29.4%，其中住宿消费同比涨58.8%。全区推出160余项文旅优惠，平陆运河观光游成为新热点。携程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广西入境游市场保持较快增长，入境游客人次同比增长29.3%，入境游消费同比增长27.3%，比增长19%，实物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6.7%。此外，大宗消费补贴加码，释放消费潜能。广西深入推进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追加4.2亿元，接续开展2026年广西新车购车补贴活动，吸引大批市民纷纷逛展添置好物。截至10月3号，全区以旧换新累计惠及超633万名消费者，带动销售额超359.3亿元。汽车购新补贴申请超11万辆，带动销售额超102.7亿元。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区重点企业汽车类、家电类商品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23.6%、19.6%。
1: 这个国庆假期，八桂大地消费热力持续升腾，广西推出的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将商业、文旅、大宗消费等场景串联，聚八方人气，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将假期流量拓展到市县区的每一个消费末梢。一幅幅热闹鲜活的假日图景，勾勒出广西内需市场强劲的脉动，烟火气里藏着发展底气，火爆的假日消放双向奔赴的生动写照，旺盛的消费活力映照出广大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我们期待广西继续立足资源禀赋，不断拓展消费新空间，培育消费新动能，持续激活内需潜力，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从10月1号起，中央财政首次针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政策暂定执行1年，南宁房地产市场反响积极。
2: 只有同时满足3项条件的居民家庭才能享受此次贴息支持。首先，必须是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所购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购房总价不高于150万元。记者了解到，贴息对应的贷款额度上限为100万元，财政按年化1个百分点给予贴息，最长贴息期限5年。简单来说，符合条件的购房者在贷款上限内，每年可享受1%的利息。月供。
3: 我这个政策来想买房的呀，爽点是吃点嘛。
4: 贷款的话肯定是省钱了，就是缓解一点购房压力。
2: 央行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国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06%，贴息后符合条件的首套房贷实际利率约为2.06%，低于5年期以上公积金贷款利率2.6%约54个基点。有地产研究人士测算，100万元30年期等额本息的贷款，贴息后前5年累计可省下约4.6万元。
5: 很多观望的那些刚需客户的话，现在也开始陆陆续续出来看房，就是来访量增加了大概15%左右这样的一个量哦。然后成交的话呢，也上升了5%左右吧。
2: 有业内人士表示，这次新政策不会挤压银行利润，兼顾居民减负与金融机构稳定，是财政。

0: 更加货币政策的组合发力，而且新政面向刚需首套住房，精准支持合理住房消费，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吸引有购房需求的刚需群体入市。
1: 部分潜在租房的人群呢，它会转向这个购房，带动刚需盘的一个成交回暖。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会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

0: 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
1: 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走。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7: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8: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撤！
10: 时候到了。
11: Welcome to the tour of 广西。

全民开打，2026林权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怕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林权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双混双独立竞技初赛复赛。

0: 等你一起开球。
1: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2: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族文化旖旎边关风情，吸引广大游客前来欢度精彩假日，持续释放本体旅消费活力。新业态开花消费券加码，国庆假期广西消费市场热力十足。广西以东博会峰会为窗口，持续为中国与东盟搭建生态环保对话的绿色平台发展。第二十届亚运会落幕，广西体育健儿收获4金2银4铜，奖牌数量超越上届亚运会。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国庆假期，全区各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特色民俗文化，以旖旎边关风情，访问广大游客在壮美广西休闲度假，各地文体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这个假期，河池天鹅的蓝刀鱼风暴和桨板大军再次刷屏短视频社交平台，大批区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山水美景。近年来，随着洪水和天鹅段水域环境持续提质升级，昔日藏在深闺的天鹅群旅游打卡地。
2: 我在视频号上看蓝刀鱼群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震撼，现在趁着假期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过来，到现场之后更加壮观。
3: 依托洪水河优质生态资源，借力蓝刀鱼风暴 IP，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真正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和民生增收优势。
1: 在贵港天上草原景区，草甸青翠辽阔，壮阔为热门打卡地，大家在登高望远中休闲度假，尽享秋日山野乐趣。钦州八寨沟景区这个假期跨省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清水、戏水、山林徒步等生态体验项目备受青睐。
4: 这里上来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蓝天白云刚好加上国庆的氛围很好，我们猛地抓拍，拍了好多照片呢，好开心啊！
5: 真的
6: 开心。
5: 当天游客接待量大约是13000人次，相比去年我们的游客浏览量是稳步上升的。
1: 山水藏韵，古镇新颜。在贺州昭平，黄瑶古镇将非遗鱼龙民俗、宋韵巡游、皮影艺术等特色演绎融入古街实景，国风文化体验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数据显示，仅10月2号当天，黄瑶古镇就接待游客2.5亿，比增。在柳州三江独洞镇八团村，

0: 举办传统文化水上斗牛活动，八头牛王踏波交锋，水中决力，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在来宾金秀大瑶山盘王界景区，将甘蔗丰收文化与瑶族民俗风情深度融合，让游客在秀美瑶山风光中体验丰收的喜悦与民族文化魅力。南宁狮山越剧曲目、乐器演奏精彩纷呈，醒狮纵福、长龙巡游、分仪互动，让市民游客充分参与，提升互动体验。
1: 传统文化这两年特别流行，这个舞狮舞龙的文化表演就特别精彩，觉得还是蛮好的，带小朋友过来看一下，觉得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了解也会慢慢的加深。
2: 我觉得这次皮影戏表演是非常的精彩，我跟妹妹也买了这个小皮影来体验一下，感觉是非常的棒。
3: 我觉得大瑶山盘王界很好的融合了自然景观还有人文景观，在这里能看到像张家界那样世界闻名的自然遗产一样的美景，以及参与游客互动活动。
0: 边关胜景燃动金秋，在崇左平祥有一关景区推出盛世国门2026国庆盛典系列主题活动，将千年雄关古韵与现代科技潮流完美融合， AI 机甲科技秀、红歌快闪、家国知识互动、主题打卡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在防城港东兴、万尾金滩、中越界河等景区景点游刃如织，大家携亲带友享滨海美景，寻边关红色记忆，在国门一线感受祖国山河巨变，
4: 真的很好，激动人心，带给老人小孩有一种振奋人心的感觉。我的心情好激动啊！我们祖国的南疆大门是这么宏伟啊！
5: 我们是从贵州过来的，感觉这边的环境各方面都不错。我们是从东兴国门那边玩过来的，我们今天又来了金滩，我们的孩子很喜欢，现在玩着都叫不走。
0: 10月4号，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依托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广西曲市县联动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通过投放1元级消费券，全方位激活假日消费市场。据统计，全区16座万达广场累计举办超200场特色活动，涵盖非遗市集、文体赛事、潮玩体验等，客流量、销售额实现双增长。与此同时，全区各地纷纷解锁 AI 加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南宁开启国庆 AI 消费节，柳州、桂林、贺州等地商圈引入机器狗、XR 虚拟屏、无人机灯光秀等科技体验项目，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国庆假期前3天，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10%、12%。其中，南宁3街2巷、水街等街区日均客流超21万人次，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增长均超60%。截至10月3号，我区累计发放餐饮、住宿、入境消费3类消费券超100万张，直接拉动消费超4000万元。各地还配套推出商超满减、有奖发票等惠民补贴和美食节庆活动，持续激发消费活力。飞猪数据显示，假期前3天，该平台广西交易额同比增长29.4%，其中住宿消费同比增长58.8%。携程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广西入境游市场保持较快增长，入境游客人次同比增长29.3%，入境游消费同比增长27.3%。线上消费同样亮眼，广西依托抖音发放电商消费券，田间地头溯源直播热销贵品。假期前3天，全区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9%，实物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6.7%。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窗口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节点，广西擦亮山清水秀生态美金字招牌，以东博会峰会为窗口，持续为中国与东盟搭建生态环保对话的绿色平台，助力区域低碳转型共赢发展。
6: 9月16号，2026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在南宁发布《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2026至2030》，明确5大合作方向，对接东盟共同体愿景2045，为区域绿色协同发展提供行动纲领。
7: 这份框架是区域绿色合作的重要指引，柬埔寨愿同中国及东盟各国聚焦绿色经济、青年交流等开展合作，同时期待与广西深化务实合作，为区域生态环境合作助力。

0: 入新动力。
1: 老挝正持续推进农业和废弃物领域降碳，希望以此为契机，加强可再生能源、绿色制造、碳市场建设等领域技术合作，提升循环经济发展水平。
0: 当前广西绿色产业发展根基不断筑牢，本届东博会举办以生态互联、数字引领共筑中国东盟环保产业圈为主题的绿色低碳展，首次推出展会与产业园区联动机制，构建展会展示园区落地、产业联动的一体化发展格局。柬埔寨理工学院、老挝生物技术与生态研究所、缅甸林业与环境科学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等国内外头部科研院所以及上市公司、专精特新企业携近200件成熟产品及上百项创新技术新产品参展。
2: 广西环保集团呢，携手我们呢，共同研发了4款的这个管网检测的机器人，同时搭载了高清的探测技术，柔性的机身可适应的复杂老旧的这个管段，替代人工下井的高危作业。在今年台风美沙溃过后啊，整套方案已经在广西本地实战中验证，可复制推广。依托东盟博览会绿色低碳展平台，我们可以把成熟的智慧水务装备与经验输出，实现绿色技术共享。
0: 广西正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本届东博会峰会，人工智能加环保相关技术和解决方案广受东盟国家关注。展会上亮相的 AI 智慧能碳平台项目，就是广西近年来在这一领域取得的一项实用技术成果。平台依托轻量化 AI 模型，助力运营主体降本增效，完成能源与碳排放一体化管控的数字化升级，可广泛适配产业园区、政企、高校等多场景低碳管控需求，
3: 打通了能耗、碳排各类多元数据，实现能耗、碳排的实时监测、智能预测和全链条溯源分析，开展试点落地，整体运行稳定，数据精准，成效突出，已经形成能辐射东盟市场，为跨境清洁能源项目提供标准化的碳计量、能源管控数字化方案。
0: 今年东博会绿色低碳展上，51家国内外政府部门、企业达成涵盖环保装备制造、环境治理技术、绿色低碳产业等领域的合作意向，并落地签约，签约金额74.6亿元，进一步拓展中国东盟在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金融和生态治理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展会从成果展示、技术对接到产业落地全方位升级，让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在区域低碳合作中持续擦亮。
1: 通过加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我们能够将科学知识转化为切实的环境效益。印尼与中国广西在绿色领域具有强大合作潜力，期待深化研究、示范与技术转移合作，共同把绿色技术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效。
4: 今年以来，广西持续加快北部湾国际门货港和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大通道建设，分批推进优质港口泊位对外开放启用，全区水运口岸开放布局持续优化，助力江海联动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成型。
0: 近日，防城港口岸起沙港区赤沙作业区11到16号泊位顺利通过了自治区口岸办组织的对外开放验收。新开放的6个泊位建设规模为1个2万吨级散货泊位、1个5万吨级建杂货泊位及4个2万吨级建杂货泊位。码头泊位总长度1148.5米，与已开放的17、18号泊位连为一体，形成统一的口岸监管区。泊位集群化布局、规模化作业的优势凸显，有效补齐了区域大宗散货、建杂货外贸运输短板。
5: 新的泊位对外开放，有效满足广西钢铁集团柳钢防城港基地3万至5万吨级外贸船舶靠泊需求，进一步拓宽出口业务通道，提升成品码头通过能力与作业效率，为柳钢集团4+X 高端产品集群深耕一带一路市场发挥积极作用，
0: 当前，广西以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建设和平陆运河通航为牵引，持续优化水运口岸开放布局，加快构建江海联运、高效协同的口岸开放新格局。八月，南宁港六井港区获批临时开放。9月24号，从南宁港始发的平陆运河首艘外贸货轮抵达越南勤居港。南宁港勤居港江海直达国际集装箱航线完成首航。广西海事部门依托智慧海事平台，构建空中、水上、岸上三位一体监管体系，对首航船舶实施全程动态护航，打通内河与海上航行规则壁垒，保障江船入海、海船进江安全顺畅。
6: 我们针对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特点，统一内河与海上航行规范，配套飞道通航制度，同时做好船舶船员资质审核，启用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全程监控船舶航行状态，让5000吨级江海直达船舶安全高效往返于西江与北部湾之间。
7: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推动海港口岸9个泊位验收启用，梧州港口岸扩大开放列入了国家口岸15规划。我们将持续统筹全区口岸对外开放，推动南宁港口岸正式开放运行，服务平陆运河通航，联动海港口岸高效通关，为构建江海联动开放格局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4: 10月4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落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广西11名运动员随团征战，参加体操、田径、水球、举重、射箭、摔跤6个项目，最终交出了4金2银4铜的亮眼答卷，奖牌数量超越上届亚运会。本届亚运会表现最抢眼的广西运动员当属吊环王蓝星宇，他先是在9月23号的男团比赛吊环单项中拿下全场最高分，帮助中国队实现亚运会体操男团3连冠。第二天又在吊环单项比赛中顶住逆风局面拿下个人金牌，继杭州亚运会后，他再次将这2枚金牌挂在胸前。亚运赛场上，广西体育的传统底蕴也得到充分展示。农三凤、邹玉和随中国女子水球队登上冠军领奖台。自2010年广州亚运会设想以来，中国女子水球队从未让金牌旁落，广西选手也从未缺席。刘宇随中国男子水球队收获1枚铜牌。曾克里在20岁生日当天，帮助中国田径队获得男子4x100米接力冠军。从2010年广州亚运会开始，连续5届亚运会，广西田径选手都带着金牌凯旋，年轻一代也在迅速崛起。22岁的赵金兰在名古屋完成亚运会首秀，拼下1枚女子53公斤级举重银牌。21岁的陈顺男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夺得男子96公斤级举重铜牌。21岁的韦方瑶以1银1铜复合弓女子团体、混合团体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实现了广西射箭在亚运会上奖牌零的突破。10月3号，男子自由式摔跤57公斤级1/4决赛，邹万豪输给了朝鲜选手韩承宗，但随着对手晋级决赛，邹万豪幸运地获得了复活赛资格，他没有浪费难得的机会，一路拼搏拿下铜牌。奖牌里藏着广西体育健儿的拼劲儿和韧性，既有底蕴的彰显，也有品格的传承，既有老将的坚守，也有青春的绽放，广西体育未来可期。近日，我区印发关于完善广西生育医疗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10月1号起，多项生育保险惠民新政落地实施，通过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巩固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提高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待遇等惠民举措，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新政首次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参保范围，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时，可同步参保生育保险，缴费后按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和生育津贴待遇。目前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等地已率先落地实施，符合条件人员最高可申领1.6万元生育津贴，女职工生育报销待遇大幅提升，符合规定的产前检查费用不设报销起付线，支付比例为70%。 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1500元，叠加职工医保门诊统筹后，产前检查费用最高可报销3500元。同时，顺产、难产、多胞胎顺产、多胞胎难产等各类住院分娩费用，在政策限额内可全额报销，实现个人无自付。此外，新政还提高了男职工未就业配偶生育待遇，参加生育保险的男

0: 职工，其已在区内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未就业配偶，可同等享受女职工分娩报销标准。
1: 今年三月以来，柳州市以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为核心，推行食品摊贩规范化建设。在柳州恒隆汇夜市食品摊贩试点区域，每个摊位上都挂着流动摊贩信息公示卡，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摊贩资质、食品来源等信息，从业人员的体检合格证、诚信经营状况也一目了然，
2: 保障我们的食品安全吧，保障我们的权益，对消费比较放心。
1: 恒隆汇广场有21户摊贩，今年三月以前他们都是路边摊贩，占道经营。开展食品摊贩规范化建设试点后，柳州市引导他们到此集中合规经营。
3: 每个月增长，非常的不错，还有时候还排队。所以说我们市场管理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就乐意在这里做啊。
4: 既守住了食品安全底线，又擦亮了城市文明的底色，此外呢，还留住了城市的烟火气，助力了小微民生的发展。
1: 依托贵食安智慧监管平台，柳州市为试点区域流动摊贩生成身份主体码，做到一户一档，数字可溯。同时新增便民疏导点27处，引导流动摊贩在定点区域规范经营，使其有身份、亮明证受监督。
0: 百色市田阳区以阳光人社、惠民先锋党建品牌为引领，落地一系列惠企稳岗政策，全方位提升企业用工效能，为高质量发展筑牢有力支撑。近日，一笔12.8万元的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补贴，通过免申即享模式拨付至田阳南华纸业有限公司账户。同时到账的还有吸纳脱贫劳动力社保补贴13.5万元，吸纳脱贫劳动力就业补贴2.6万元。据人社部门统计，2026年田阳区预计发放稳岗返还补贴208万元，惠及企业495家以上。
5: 补贴有效降低了我们企业的用人成本，推动了公司的健康发展。
0: 在为企业减负纾困的同时，当地也不断拓宽招工引才渠道。田阳区持续推广 AI 就业管家智慧服务平台，整合1.6万家用人单位资源，归集岗位超5.8万个，集智能岗位推荐、简历优化、在线面试、政策咨询等功能于一体，为用工企业和求职群众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线下招聘同步加码。今年以来，田阳区已举办各类招聘会77场，提供岗位5.4万余个，既要引得来，也要留得住。为做好人才服务保障，田阳区今年在百色动营物流园创新打造司机之家红色驿站，提供停车修整、康复理疗等便民服务。
6: 平时开车时间比较长，身体容易出现问题，现在有医生来帮我做了治疗，感觉好多了。
0: 田阳区还大力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今年已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35场，参训人员2400人次，推动技能人才即训即用，精准对接企业用工缺口。
7: 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扩大免申即享服务覆盖范围，推动线上线下招聘平台一体化发展，丰富技能培训的种类，持续不断为企业提供用工稳岗支持，让企业专心搞生产、促增收。
8: 近日，防盛港江山半岛海岸应急救援站在白浪滩景区揭牌。救援站针对景区溺水险情较大的问题，建立部门联动、站点值守、就近处置的海岸应急处置机制。同时，防盛港将加快完善覆盖江山半岛的救援站及4支分片区救援队伍，打造30分钟救援圈，护航滨海旅游高质量发展。近日，2026漓江文学节系列活动《大地上的一页》走进南宁漓江书院。活动设置文学音乐分享会与田野文学艺术创作展。分享会上，瓦依纳乐队主唱巴农将田间劳作原声融入即兴创作，把带着古香的鲜活田野气息搬进城市书屋。创作展汇集多位作家、艺术家的共创作品，围绕田野、乡土与梦想展开艺术表达。展期持续到10月30号。
0: 一砖一瓦诉说千年文脉，一损一卯彰显工匠智慧。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广西经典古建筑，感受古典之美和匠心之韵。

0: 20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除四害，保健康。蚊子、苍蝇、老鼠和蟑螂，俗称四害，不仅影响日常生活工作，还传播多种传染病，严重危害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随意丢弃垃圾，才能有效控制四害滋生，保障健康。
2: 关注健康，有氧六十六条，健康你我。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受冷空气影响，桂林、柳州北部10月1号以来，连续4天日平均气温稳定在22度以下，已经出现寒露风。昨天冷空气推进到全区，今早8点之前的24小时，除了桂南和右江河谷，其他近6城站点日平均气温降到22度以下。 未来3天，全区都将是多云到晴，晴爽天气，有利于假期后段大家出游和返程。冷气团控制下，夜间最低气温还会下降。明后2天，桂北最低气温只有9到15度，桂中、桂南16到19度，沿海20到22度。白天阳光照耀下，最高气温略有上升。明天全区大部25到29度，桂北局地22到24度，后天全区大部26到31度，昼夜温差拉大。 日平均气温跟这2天差不多。5到9号，桂北维持寒露风天气，请农民朋友注意日牌、叶冠、以水调温，喷施叶面肥，提高植株抗寒能力，尽量减轻寒露风天气的不利影响。今晚到明天，全区林区都将是2级较低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北风吹拂，大气扩散条件较好，沿海3市空气质量为优，其他城市为优到良。北部湾海面今晚到明天多云，偏北风6到7级。 阵风有8级，后天和大后天晴到多云，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天气总体不错，风有点大，涉水涉岛活动请注意安全。
3: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晴，20到29摄氏度；柳州多云转晴，18到28度；桂林多云转晴，15到27度；梧州晴，18到28度。 北海晴21到28度，北风4到5级，防震港多云转晴21到28度，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钦州多云转晴20到28度，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贵港多云19到28度，玉林多云20到27度，百色多云转晴18到29度，贺州多云转晴17到28度，河池多云15到28度，来宾多云转晴17到26度。 崇左多云19到27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晴20到29度。

0: 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

0: 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1: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0: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2: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出一分力。
0: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3: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0: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4: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0: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香干公园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5: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0: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6: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诠释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7: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8: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9: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10: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8: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

0: 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1: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0: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2: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0: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啊，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3: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0: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4: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5: 我经常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握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6: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0: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7: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

0: 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今年六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3: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2: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4: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我去处哪个变电所的？
5: 好的，
4: 变
2: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4: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一个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2: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6: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2: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7: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0: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驻，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8: 污水都满了，皮套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0: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主。

0: 一解决。
1: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2: 您好，这边是北京。
0: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3: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二三十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两三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切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0: 这两年，北京四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4: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呀？
5: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0: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七年来，一二三四五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两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6: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7: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8: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0: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2: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1: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3: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1: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2: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1: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4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

0: 事。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08766，4008076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087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08766，400807087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共的基础。
2: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3: 今天我要做检讨，攻坚之前犯了轻敌的毛病，但是陶勇的四纵就伤亡了4300多人。
4: 所谓的和平攻势非但

0: 起不了什么效用，还会沦为全天下人的笑柄的。
1: 够了。
2: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去问一下何应清的秘书，看他有时间没有，就说我要见他。
1: 是。
0: 啊，宋子文我也要见。
1: 是。
2: 回来了。
0: 好。
2: 老李。
0: 啊。
2: 什么事这么急啊？不能把大衣脱了再说。怎么了？
0: 没事，你先去休息吧。
2: 好，我给你泡杯茶。
0: 好。

0: 锦盛啊，是我。我跟你说啊，刚才
1: 跟司徒雷登那边已经谈过了，他表示全力支持我们。
0: 你现在一定要记住啊，武汉那边的兵力一定要看好了，那可是咱们最后的本钱了。如果老蒋要是调兵的话，切记一兵一卒都不能给的，切记。

0: 李宗仁先后见的人有斯图里登、何应钦、立法委员刘普同，还有
1: 哪一个？都讲出来。
0: 宋子文，
1: 只是坐不住了，都想成立影子内阁了。和当年的西安兵变有什么不一样？谋反啊，这是要置我蒋某人于死地。
0: 他们绝没这个能力，请总统不要担心。
1: 李宗仁现在是哪一个在盯的？
0: 是叶祥志在负责。
1: 他是个文人出身，不行的，要找一个老手来。

0: 不灭的名将，也曾经写下烽火连山树，刀光照弹人这样的绝句，让士兵发这样的毒誓有点不伦不类了。
1: 这当兵的最怕的就是男盗女娼，红炮的传心，让士兵赌这种恶咒有利于提升士气。哎，这可是我秋疯子的独创。
0: 你和李明的兵团现在距离碾庄不足40公里了，共军一定会出来阻援，能不能救出黄百韬下面就看你们的了。
1: 你放心，就凭我这全美式装备，2天之内必定杀进碾庄，让黄百韬请咱们喝酒。
0: 好。
2: 能不能阻止秋里兵团东进？这是粟裕能不能歼灭黄百韬兵团，取得淮海战役第一个胜利的关键。
3: 这次不同以往，我建议要拿出一半以上的兵力全力阻援，尽一切可能为歼灭黄百韬争取时间。

0: 照这个速度再有个一两天就能挖到他黄百刀司令部的门口了。
1: 老谭，
0: 哎，
1: 我就要率部队去阻援了，镇点庄就交给你了。
0: 没问题，只要你速随兵，不让他秋里兵团跑进来，黄百刀是跑不掉的。
1: 保重
0: 保重
2: 保重
0: 保重。

0: 你们是族生啊！是，又杀又剐，一遍。
1: 这要啥呢？俺是记着晌户，你不开枪的气儿，都是老乡，那愿意跟着俺干吗？可俺那是俘虏，皇子里可没少杀俘虏。都定好了，他是他，你们是你们。你们放心，俺们有政策，只要放下枪，愿意接受改造。
2: 参加解放军，就都是自个儿的。进来，走吧。同志们，让我们欢迎我们文工团的陈杰同志，给大家带来下一个表演。同志们，野司的文工团刚创作。 完成了一首新歌，叫《涉水打碾庄》。我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起打拍子，好不好？好。

水里游泳，那管他玻璃放锁紧，那管他流着大的河水转，那管他夜无明。

0: 司令，这仗没法打了。粟裕这小子满脑子鬼主意，我们一打他就停，一停他就挖。这战壕都快挖到我们的阵地前沿了。粟裕只是在碾庄支一张大王，把我第七兵单牢牢地拴住。任他宰割，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秋风在哪儿？袁锦怎么还没到？
1: 有焦总的电报吗？没有。给焦总发报，请他们火速救援。
2: 是。
1: 等等，通过给总统发报，就说碾庄危急，我第七兵团危在旦夕。
3: 是。

0: 我们的船有空中支援，能不能抵挡得住啊？
1: 两艘船，放心，
2: 留我们八十二吨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就绝对不让邱清泉前进一步。

就算是钢铁，也都融化了。他们到底还是不是血肉之躯？

为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东进驰援黄百韬，傅玉英、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华野七纵、十纵、十一纵，在徐东长达20多公里且无险可视的宽大正面上，以血肉之躯阻挡着敌军攻击的洪流。邱李兵团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强攻了3天，却前进不到10公里，一方拼死前进，一方拼死远。

0: 张凤，你进，封上啊，来。
1: 哎呀，哎，你们几个这把都悬了。
0: 快说！
1: 哎呦，排长，
0: 快点，
1: 手气好呀！
2: 要不然，
1: 咱们俩，
0: 别动，离我远点啊！快说！
2: 哎，别吵架啊！
1: 我帮您出主意呢，在。
3: 出，
4: 你这个克星，离我远点啊！
5: 来来来
6: 来来来，
1: 走就走，就你能耐，等会儿全输光。
5: 我在这儿。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晚
8: 上，咱把顺子拆了，这打的也太懒了吧。指定走不了了，这你都能看得见？
9: 看不到，看不到也得这么说。老蒋的兵啊，跟他一个样，一把好牌打得稀烂，水平太次了。
8: 哎，那咱们打不打？
0: 哎哎，丁大圣，
1: 咋了？
0: 为啥大家伙都管你叫大窝呢？不愿意搭理你，还老欺负你啊？
1: 别提了，爹娘名字没起好，叫一大圣。不告诉你啊，自打我被抓壮丁当兵那天起，就没生过异常，谁遇到我，准倒霉。
0: 有这么邪乎？怎么个倒霉法啊？给我讲讲。
1: 我跟你说啊，我以前跟一营长啊，那营长没跟几天，啪，脑袋开花了。后来又跟了几人，那不是死就是被共军抓俘虏，总之呢没有一个是有好结果。
0: 那合计你是命硬钻克长官呢？
1: 你说是就是吧，所以呢这上面不待见我，就把我派下边来了，当一杂役兵。
9: 你们几个那边，
10: 明白，你们几个跟我来。
9: 你们几个绕葫芦抓活

0: 我这腿有伤，我遇到事儿不爱跟人计较。我告诉你啊，我真不是怕他们，我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有句老话说得好，那叫宰相肚里能撑船。
1: 行，大窝囊，你也别吹牛了，你呀就一克星，你不会也克我吧？
0: 你放心吧，老弟，我只克当官的，不克当兵的。
1: 来，那行。
2: 让你克星，
3: 营长，我们瞄着瞄着就走火了。
4: 大窝囊。
5: 军来了，快跑！
3: 这头头不错，那就接着打。

你看这儿，这前面就是蒋军的主力位置。我们这点人过去，只能送死，捞不着便宜。 这扑克质量不错啊，会不会少了？

0: 司令员的药。司令员，这是按照阿洛夫的药方开的药，主席很担心你的身体啊。
1: 这是伤亡名单。

0: 仗打得不好，还要主席操心我的身体。哎，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咱们是不好上，但他杜聿明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嘛。
0: 杜聿明身上的毛病啊，比我还多，他的指挥部压得比我们还要靠前。现在是两个病号打仗，谁的神经先松懈下来，谁就要吃败仗。
2: 司令员。 伤亡名单统计上来了，正面阻击的七纵、十纵、十一纵，伤亡很大。现在敌我之间已经进入胶着状态，一尺一米都要殊死争夺。这样打下去，弹药消耗太大，咱们的后勤跟不上了。

0: 既然双方都盯着正面布防，我们何不换个思路，到杜聿明的后面插上一刀？
1: 后面，
0: 派出一支骑兵，经大许家到潘塘镇，迂回到秋里兵团的后方去。
1: 为什么是潘塘镇呢？
0: 攻其必救。
1: 潘塘镇距离徐州机场仅8公里，而徐州机场是连接徐州和南京的空中通道。一旦受到威胁，则秋里兵团必会分兵来救，不敢全力东进。这样，不仅能拖住秋里兵团前进的势头，切断他们的后路，而且对徐州还能构成威胁。到时候，徐东阻击战的局势很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
2: 想来，咱们都是正面打援。
3: 这次你要跳出去，侧面打援。这次行动一定要出其不意。快点通知韦国清，昼伏夜出，电台余力进攻，切记不能报。
4: 是。
3: 现在是多少双眼睛在看着徐东战场？啊！当初白崇禧这个滑头放了老头子的鸽子，我才到徐州来填坑啊。可是现在打成这样。 我怕是这个坑没填上，别倒把我给埋了。
5: 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啊，老师，您要有信心。

0: 更要有耐心。
1: 耐心，老头子是把你我放在火上烤啊。我现在是既怕电话铃声响，是又盼着电话铃声响。怕是怕老头子每天像催命似的，一天几回的问，怎么还没有救出黄百韬啊？我盼呢，是盼着邱清泉的胜利捷报，怎么还没来？
0: 胜利从来就不是等来的，自古英雄行险道，非常时期我们就用非常的手段。老师，您过来看。现在正面的突击已经陷入了僵局，再拖延下去黄兵团必定被歼。我的建议是，我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派出邱清泉的74军经过盘塘镇迂回包抄，给粟裕的后背致命一击，合力撕开粟裕的阻击防线。
1: 黄庭啊，局势如此，我们既要保中原，更要懂得自保。我看作战计划呢，还是先送国防部审定，然后……
0: 老师，万万不可，这是一次绝密行动啊！首先是要动作快，第二就是要绝对保密。通告国防部，难免会走漏风声。老师，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的。
1: 好，我听你的，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万一将来老头子过问此事，你负责向他解释。

0: can be.
1: <笑>兄弟们，集体撒尿啊！哎呀，憋死我了！哎呀，大圣，这次你要是抓到共军啊，你可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圣了啊！排长，小声点，上面命令的是咱们静默行军。
2: 大圣说了，咱们静默行军，都学点声啊！别让共军听着。
1: 我找你声音小点。
2: 我不知道啊，就你话多。
1: 走，快走。
2: 你以为他们神机妙算呢？咱们上哪儿，他们就上哪儿，真有意思。哎。
0: 我们的任务是穿插前进，遇到小股敌人不能纠缠，先继续前进。
3: 营长，就几个杂兵，顺手收拾的事儿。
0: 命令就是命令，走。
4: 在整个徐东战场陷入僵持的局面下，粟裕和杜聿明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攻敌侧翼、迂回包抄的战术，试图通过奇袭以扭转战局。于是鏖战正酣的战场上出现了一个奇观，在东西走向的公路两端同时集行着两支敌对的军队，他们都在隐蔽行军，都在赶往同一个目的地潘塘镇。
5: 报告，
0: 什么情况？
5: 营长，前方不远处有一支敌军，人倒是不多，正向咱们这个方向赶来。
0: 这一路怎么老是碰到敌人？
6: 他们调动这么频繁，是不是有什么军事任务？
0: 来不及了，准备战斗，
5: 走。

0: 知道了，既然碰上了敌人的主力，那就打。不要派乱成一锅粥，他打他的，你打你的。你们部队打得硬仗还少吗？相关情况也自会尽快调查清楚的。
1: 怎么回事啊？
2: 魏国兴来电，
0: 说他们在蟠塘镇遇到了敌军的主力，至少有一个军。敌人怎么也会出现在这蟠塘？
1: 对，是蟠塘。
3: 七十四军已经和共军主力交上火了，请总座即刻派兵增援，并调集空军配合地面作战，要快，要快，要快！啊，雨安，你不要着急，我跟光平商量一下，马上给你派兵增援。嗯。<笑>哎呀，这个秋疯子啊，急起来简直是啊，就像。
4: 就像他自己养的那条狗，<笑>要咬人呐！
3: 共军的主力部队不是在碾庄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蟠塘镇，还跟七十四军撞了个满怀？粟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4: 究竟是什么？
3: 目的就是徐州。 张副官，
5: 到，
3: 马上给我要通空军司令部。
5: 是。

0: 事吧？
1: 害怕了？怕不？
2: 不怕。谁怕谁是松狗，谁是孬种。
1: 刘总，你比我以前强多了。我第一次看见飞机轰炸，这腿哆嗦啊，耳鸣了好几天。
2: 那我可比营长强多了。
1: 说你胖你还喘啊？看看裤裆，凉不凉快？
2: 这是刚才洒的水。

0: 还没画完呢，
1: 就差一大王了。
2: 林长，你怎么不带着俺们冲锋？你倒画上画了。
3: 这漫天的轰炸，现在冲锋就等于是送死了。打过牌没有？这打牌的时候，你得知道对方下一张会出什么样的牌，然后你出什么牌把他管上。他们这轰炸总得停吧？停了之后，他们还得冲锋吧？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就叫管上了，懂吗？
2: 听您这么一说，打仗就跟打牌一样，还真就没那么怕了。
3: 有悟性。
4: 哎，打成这样了，也就是个打扫战场。大文呢？机会来了，冲！
5: 啊，
4: 大文呢？

0: 方向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1: 苏玉和杜一鸣都看中了盘塘，他们幸亏碰上了，否则杜一鸣从背后插一刀，那苏玉将是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啊！
2: 很有意思啊，对苏玉和杜一鸣来说。 自己的计划都没有成功，都打破了对方的计划。现在双方的战略意图都很明确了，接下来就打明牌了。我很担心苏玉能不能顶得住。我看能打个平手就不错。
3: 刘志、杜玉明肯定把这个蟠塘遭遇战呢当做决战来打，所以不断的增兵。 还有飞机、大炮，而苏玉呢？黄百韬还没有吃下，又同时要对付邱清泉、李弥，以一敌三呢。
4: 战也撤完了，飞机也飞走了，
5: 该咱们行动了，看见没有？
4: 那就是敌人的地面观察所。地面观察所？嗯，那是什么？就是这些轰炸机的眼睛，他们往哪儿指挥，这轰炸机就往哪儿炸。可是，如果我们把这双眼睛给它捅瞎了，敌人的飞机也就成了天上的无头苍蝇。
5: 指导员。 你负责掩护，我带一个班，过去给他端掉。
4: 那不行，那边都是敌人，一个班根本就不够。
5: 要去，一起去。人多了反倒容易暴露，你放心吧，端敌人的包子，我比你有经验。二班，跟我走。
4: 其他人，掩护。

0: 咱现在出的这张牌，是不是就是大王啊？
1: 是大王，中了大王。一、二、三，
2: 中！

0: 瞧见没有，炸弹都扔到他们自己阵地上了。
1: 营长，给我看看。炸得好，
0: 这牌咱们就打赢了。准备撤。
1: 不对了。

一话，他就是被蚊子咬了一口。

0: 爱七天一疗程，花红耀夜。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4: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5: 沈阳丢了，
4: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主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三种真水果，三种果皮快乐。树莓小麦皮，浓缩树莓汁加苹果汁，果汁超5%，3.3度，微醺不涩口，让你心拉满。砂糖橘果皮，真砂糖橘果汁超12%，2.5度。

0: 不苦不涩，橙色小花罐出片神器，百香果款更厉害，果汁超18%，果香榨开2.5度，怕苦新人救星，随便一猜就是滋味。露营、野餐、蜂蜜橘，拿出手就是爆款。好喝不腻，更对脾气。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古里神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营长，小心点，先到。营长，营长，营长。

0: 息。
1: 泽龙，有没有新发来的电报？
2: 主席，我刚看了，没有。
1: 还是没有消息。哎，子龙，去找把夜壶，就放在作战室。我哪儿也不去，也不睡了。就这样，等到天亮。
2: 主席，你还是回去睡吧，我在这儿盯着。如果有电报，我马上打给你。
1: 要是我在回去的路上来了电报呢？你去等电报，我这里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2: 是。

0: 诸位，
1: 有，
2: 援兵已至，接下来就看我们七十四军的了。
3: 是。
4: 司令员，刘志还在不退，向潘塘增兵啊。
0: 盖住了潘塘镇这口锅，就怕碾庄那边捂不住了。黄百韬如果趁这个机会向薄弱地带突围。
4: 那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哎，要不要从碾庄调两个纵队过来？
0: 我的意见，主动撤离战场，把潘塘留给他秋风的。撤？杀？不撤退，他们一时半会儿转不过个儿，你咽不下这口气呀？
5: 这次出兵，本想着出奇制胜，结果跟朱一鸣撞到了一起，早就失去了棋子作用。再打下去，就是恋战，说不定还会陷进去。我的意见，以退为进，撤出叛党，另寻战机。
6: 淮海战役，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失过手，现在粟裕调整部署，主动撤离。 会不会对部队的士气造成影响？
5: 消极影响一定会有的，对粟裕来讲，也是一次不小的挫折。另外啊，蒋介石好大喜功，他一定会就这件事情大做文章啊，炫耀胜利，夸大战绩，以此向杜鲁门总统邀功。 可是会对我们在舆论上造成不利的影响。
7: 主席，还没加热水，我给你加点热水去吧。
8: 不用了，就用冷水激一激。

0: 行，蒋介石好面子，要不停地往脸上扑粉，那就随他去吧。这些表面文章对战争没有什么本质的影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虽然我们与国民党的对决已经转向大兵团作战，但是从前游击战的灵活作风还是可以继续发扬的。打仗为的不是面子，而是胜利。我们要的是整个大淮海的胜利，一城一池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呀？更何况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输啊。
1: 共军撤退了。
2: 共军撤退了，
1: 司令，
2: 撤了，撤退了。
1: 共军居然已经撤了，我们要不要赶紧乘胜追击？
3: 不能，共军是在有序的撤离，现在这样已经能够对总统有所交代了，见好就收吧。
4: 可是上面也是问下来，我们该怎么说呀？

0: 我们取得。
1: 空前的胜利，就是空前的胜利。是，大好消息。哎呀，我早就讲过，毛泽东乡野村夫啊，真的动起手来，他是没有决战能力的。
2: 总统慧眼如炬啊。
1: 现在秋里尔兵团正在总统的指示，继续东进，不日就可以到达大徐家一线。啊，那离捻张围就很近了。
2: 是，
3: 黄百韬有救了，
1: 这是一个大捷呀！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奖励一下。
2: 记住，
1: 奖励黄百韬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其所部20万大洋，给刘志100万，奖励其他参战部队。
2: 总统，咱们还有这么多钱吗？总统爱军之心定会让全军将士奋勇直前。总统，现在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达维先生正好在南京，
1: 多派一些中外记者到徐州，让刘志搞一个盛大的庆功会，把消息放出去。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尤其是等着看我笑话的那些人。
4: 是。
1: 穆斯安啊，我们今天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可惜啊，布雷先生他看不到了。
4: 哎呀！ 看看，这就是我们的战利品啊。

0: 这人太少了，再叫些人过来。
1: 是，
0: 来。你叫什么名字？
2: 丁大胜。
0: 哪个部队的？
2: 报告司令，我是74军。
0: 错了，你现在是共军俘虏。重说一遍。
2: 啊，我是共，
0: 也不能说。再说一遍，
2: 我是共军。
0: 哎，对了，弟兄们，共军的怂样子都见过吧？把他们的怂样子给我演出来。
3: 是。是，
0: 可以叫记者过来拍照了。
4: 是，
0: 人

0: 你这样搭台唱戏，就不怕露出马脚吗？
1: 哎，共军溃败是事实啊，我们不过是把这把火烧得更旺了一点儿。
0: 你就是自欺欺人，老师。目前共军的主力并没受到重创，这样的虚假宣传只会是混淆视听。
1: 光铁啊，何必这么较真呢？南京方面需要这种消息，总统那方面更需要这样的消息，振奋人心呐。
0: 是总统要这样做的吗？
1: 你看，何必让总统明说这一点呢？光铁啊，要说打仗我不如你，可是论政治你必须听你老师的啊，一定要学会体察上意。
2: 总座说的对，杜司令，我们为将的吧。

0: 你是怎么被俘的？好，请记者朋友们过来吧。我们司令有话跟大家说。大家都看到了啊，这就，这些就是我们的战利品了。这次呢，我们国军的机械化部队把共军打的是仓皇逃窜，这个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的。
1: 伟大的胜利！我建议咱们照个合影，好不好？
2: 好，
3: 往中间靠一下。
1: 近一点，来来来来，咱们。3、2、1。
4: 江某人是不择手段的往他脸上贴金呢，这哪里是新闻呢？我看。
1: 是小说还差不多，就算是编小说，也未必能够如此厚颜无耻啊！
2: 看来直系又要忙了，我先回避一下啊。
1: 哎，阿洛夫啊，你是量到我血压升高了吗？啊，直系
2: 的血压一向平稳，
1: 哎，
2: 只不过，
1: 阿洛夫同志。
2: 你大清早就跑来给我量血压，是不是被蒋介石大肆宣传的徐东大捷搞得满肚子疑问，难辨真假呀？
1: 主席，我只是个医生，还是个苏联医生。中国的事情，中国有句老话，叫打开天窗说亮话，啊。
2: 这里就我们四个人，我很想听一听你这个旁观者的见解。这次的徐董大姐，是否会成伪张正的拐点？胜利
1: 的天平，会不会偏向蒋介石那边？这是你的担心，还是斯大林同志的担心呢？
2: 当然是我的担心。
5: 蒋介石的宣传还是很能迷惑一部分人的嘛，连我们的阿洛夫同志都将信将疑了。好，阿洛夫同志，给你看看报纸。先看这张，你看，换了我们解放军的衣服、帽子，看看鞋，还是国民党的。 你再看看这一张，啊，这个战利品，美制的勃朗宁重机枪，美制的春田步枪，还有汤普森的冲锋枪。你是知道的，我们解放军有这么好、这么完整的美式装备吗？你说这是解放军吗？最明显的是精气神啊，我们的战。
1: 他们这样颠倒是非，公然说谎。

0: 就怕背上戳船吗？
1: 蒋某人搭台，唱这种掩耳盗铃的把戏，明眼人是不会掏钱买票的。蒋介石在报纸上说谎，是社会公认的普遍共识。他们越是吹嘘战果辉煌，败得就越惨。把戏很明确。
0: 就是向他的美国主子讨要军援。嗯，美国人有不少，他们能信吗？美国人精明得很，他们派到中国的眼线也少不到哪里去。苏联人能够看破的把戏，美国人他就看不破吗？华盛顿政府有着断的恩怨牵扯和。 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至于蒋介石能不能够得到军援，就要看这个美国顾问巴大维和杜鲁门总统的了。嗯。
2: 正好，今天啊没下雨。
3: 对对对。
2: 要是下了雨以后，这个路上更慢了。
4: 二位也辛苦了，但是我们还要再接再厉，争取徐蚌会战更大的、更全面的胜利。
5: 是。
2: 这个巴大维也来了。
5: 嗯。
2: 走。
5: 行行行。
2: Mr.
6: President, Madam.
2: 在南京住的还习惯吗?
6: Good, but Nanjing's winter is too cold, and with the change in situation, it has become colder and colder.
4: 就是太冷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比如。 这次的徐冬大捷。Yes,
6: my congratulations.
4: 恭喜。我们还会取得更大的胜利，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徐蚌会战，我们还会取得更全面的、圆满的胜利。也感谢我们美国盟友的帮助。I
6: will do my best.
4: 他会尽力的。我提议，为即将到来的胜利。 干一杯
7: ！A toast for the coming victory.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巴大维将军，如果杜鲁门总统得到这个胜利的消息，我想他一定也会很高兴。希望你继续。 为中美两国的友谊做出贡献。谢谢。以便我们在互惠互利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加的长远。谢谢。将军，当此胜利之际，白宫方面是不是应该发表一个支持我们南京政府的宣言？以此来表达两国关系的友好呢
6: ？Madam, it's a day of celebration. I think it's still time to drink and celebrate. Let's not talk about work.
4: 说的也是，将军请便。
7: General, enjoy the party.
2: 好。你好。谢谢。
8: 伍子，飞机有吃的了，有吃的了，终于来吃的了，有吃的，怎么又是报纸？啊，净空投这些有什么用？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的，哎，真的，除了能引火，只能当草纸。
9: 王司令又上报纸了。

0: 我们被共军困在这碾庄，动得了吗？说什么？我们牵制共军数十万人，共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直接促成了伟大的徐东大捷。总统啊，还要嘉奖你呢。哼，
1: 嘉奖，我倒是有命去领啊。
0: 还有这刘志，在徐州张灯结彩舞龙灯。 南京也在举行盛大的宴会，全都在庆祝。他们似乎已经忘了我们身处何种境况之中啊！
1: 战士军前半死生，每人帐下有歌舞，
0: 这就是我们的命啊！注定了。
1: 前线情况怎么样？
0: 共军最近都在忙着挖战壕、搞进步作业，攻势弱了下来。 暴风雨前的宁静，粟裕是主动从潘塘镇撤出的，下一步就会把更大的压力转到碾庄来。李弥秋清泉再不赶到，我们就真的危险了。这狗娘养的秋清泉，就算在徐州放个屁味儿，也应该传到了。他到底是不是要救我们？
1: 上了，报纸正可以宣传，我们就想撤也撤不了了。黄维在什么地方？听说正在抢渡过河。总统命令他们不日抵达徐州。
0: 徐州，远水解不了近渴了。也罢，军人自当尽忠职守。
2: 能守到什么时候，就守到什么时候吧。国民党军第七兵团被困碾庄后，蒋介石命黄维率领的第十二兵团迅速向阜阳、彭城速线前进，强化金浦路徐蚌段，解除徐州困境。
3: 铁蛋，铁蛋，你小子一个警卫员不负责好警卫，在本上瞎划了什么呢？啊，刘军长，我在学习排兵布阵呢。
2: 哦，怎么，想当军长？
3: 这当然想了，当军长多威风啊！不过我要是能当军长，那肯定我们家祖坟上都冒青烟了。
2: 走，
3: 军长慢走。

0: 总统，据前线战报，黄维的十二兵团已经到了安徽北部的蒙城、涡阳一带，不日北上就可以支援徐州了。
1: 太慢了，这是一支全机械化装备的美式精锐部队，再快一点，尽快到达徐州。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胜利，焕然的兵团也需要援军尽快到达。
0: 总统说的是，不过关于这个十二兵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1: 有什么问题？你讲。
0: 总统，你也知道，这个十二兵团组建初期，黄维和胡琏的司令官之争就闹得沸沸扬扬。而这个十二兵团，恰恰是由华中剿总的白崇禧管辖的。他的主干力量是陈诚的土木系，所以陈诚极力推荐十八军军长胡琏做兵团指挥官。当然，白崇禧极力反对，当时是您为了平衡才让黄维做兵团司令的。
1: 这件事情我晓得，但是黄维在胡琏之前就做过十八军的军长，
2: 黄维去了以后不是搞得很好吗？
0: 那是在平时，现在大敌当前呢，黄维的才能是教书育人，对于十二兵团来说，莫三也觉得胡琏恐怕更合适一些。
3: 莫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再讲了，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我相信黄维他会管好的。

0: 为了等一个海州的四十四军，我们摁住了黄百韬，为了黄百韬，老蒋把丘里兵团派上了阵。现在，为了丘里兵团和徐州，老蒋又把黄维这支全机械化部队压了上来。黄维兵团装备优良，战斗力强，是国民党军中第一流的精锐部队啊！
1: 看来啊，老蒋已经把压箱底儿的宝贝都偷了出来了。可是根基不牢，迟早是要倒的。如果让华伟去和丘里兵团会合，一起去救黄百韬，那就不是一个个石子儿了，而是一座山。如果让华野和苏玉跟老蒋的四个兵团作战，就算愚公。
0: 这山也搬不动啊！嗯，我看不如找到整盘棋的棋眼。我看棋眼的位置就是宿县。嗯，黄百韬被围以后啊，刘志火急火燎的把孙元两兵团从宿县调往徐州，为的就是腾出丘里两个兵团的主力去增援黄百韬。
1: 现在宿县兵力单薄呀，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嗯，而且宿县还是徐州集团的后方补给基地，城内囤积着大量的粮食、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这笔买卖划算啊！<笑>更重要的是，不仅阻止了黄维的北上。 还拦腰切断了徐州与蚌埠，乃至南京的联系。蒋介石不是把中原战场兵力部署称之为“长山一条蛇”吗？我们拿下宿县，就是打在这条蛇的七寸。<笑>
2: 这个比喻很恰当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控制整个徐蚌段，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 将被彻底封堵在淮海战场。嗯，所以说宿县就如同辽沈战役的锦州，我们要在淮海再造一个锦州，再来一次关门打狗。
1: 报告，刘伯承司令员来电。好。哈哈，伯承和我们想到一块儿了，他也建议先拿下宿县。
2: 嗯。 他还建议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破毁金浦路。嗯，
1: 好一个坚决彻底干净，一听就是伯承的口气。<笑>话不多，但很坚决。嗯，立刻给伯承回电，直出宿县，截断徐蚌路，越快越好。是。主席。
0: 老总，你们看，北国风光，千里冰封，天气越来越冷，仗越打越大，很快就要过年了。我们的新年，不但要包了黄百韬的饺子，还要吃杀猪饭，歼灭刘志。哎，还要补助黄维这个钢铁怪兽啊！任务重啊！
1: 好啊，为了过好这个年。
3: 我们也向刘志在徐州那样。黄谭，司令员，韩副长官来电，告诉你开赴黄谭阵地，随时可以向黄百韬发起进攻。好，你告诉老谭，先拿下黄谭，我们主动放弃攀塔，就是要腾出手来，给黄百韬的棺材板钉上最后一个钉子。
4: 中国和美国曾经在战争当中并肩作战，患难与共，我们是老朋友了。可是现在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做的一切，

0: 要跟我守住荒山阵地，
1: 奥司令，你让我们拿什么手啊？
2: 就因为我们是川军，别的部队都忽然几次美军装备了，我们还是海洋岛。
1: 兄弟们要想活命，只能投降了。
0: 你敢？谁敢投降？我要他脑袋！
1: 喂，喂。
3: 司令，
4: 荒山阵地完了。

0: Mr. President, how's the battle?
1: 总统先生，前方战况如何？
2: 黄滩阵地完好如初。
1: 黄滩 position remaining.
2: 共军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溃败。黄百韬兵团被围，马上就可以解除，胜利在望。
1: We'll be rescued immediately. Our victory is at hand.
0: Mr. President, you know,
1: 总统先生
0: once a lie begins.More lies are needed to sustain it.
1: 需要更多的谎言去维持。
2: 巴大伟将军
1: ，General David Barr，
2: 你与其在这阴阳怪气的讲，不如用你的眼睛去看，用你的心好好的去想一想。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只有国民党和美国是利益共同的。如果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失败的不仅仅是南京政府，也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我讲的这些胜利，不是讲给你巴大维听的，是给美国国会的那些老爷们听的，要让他们晓得，如果需要一场胜利才能让他们签字付钱的话，徐东大钱可不可以？够不够
0: ？I appreciate your candor, Mr. President.I think your words have convinced me. I'll continue working to persuade the

0: 千里成武的举手。选郭庆云的举手。最后一个选王翠山的举手。都选我干嘛呀？我还什么成绩都没做出来呢。
1: 田丹，你本来就是副组长，组长牺牲之后，理所当然就由你来牵这个头，带领我们大家开展工作。
2: 对呀，那你姐夫是东野出了名的战斗英雄，你姐姐王翠云的事迹，那在咱解放区也是出了名的。所以说这个将文无弱兵啊，咱铁蛋一定行。
1: 对对对，铁蛋一定行。
2: 对，
3: 谢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当好这个组长，为组织负责，为同志们负责。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跟我们的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大家都说一说有没有什么新情报。
1: 别的倒没什么，主要就是关于武器配备方面的。十二兵团的武器装备太强大了，光我们坦克营就装备了20多辆美式的15吨坦克，还有12辆装甲车。
4: 我们那个炮兵营还有20门的105榴弹炮，还有各种轻重机枪、冲锋枪。就这样的装备，咱们共产党的队伍还怎么跟人打呀？
1: 是啊，
3: 要我说，搞小破坏没有意思，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
1: 大行动？
3: 什么大行动？
5: 说人先说马，擒贼先擒王。
6: 刘司令员，肚子饿了吧？刚烤出来的红
7: 薯啊，
8: 好，
6: 随便吃，管够。
7: 哎呀，哎呦，红薯啊，这个上次啊，我还欠薄正书一顿酒呢。今天呢，就拿这个招待你喽，对不起喽。
8: 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这个时候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我看咱们干脆就一边吃一边聊吧。
7: 看着很美。
9: 是的，
6: 中央军委啊，让我们赶快制定一套攻打宿县的作战方案啊。陈老总
7: 啊，
6: 刘司令员，你们谁先说说啊？
7: 还是伯承兄讲吧，因为攻打宿县这个计划是他提出来的，从玉溪赶过来，赶了一路，我想啊，也会想了一路啊。
8: 那我就先来个抛砖引玉。好，我是这样想的。这个我的想法呢，是让陈锡联的3纵去担任主攻，让秦继伟的9纵一部去配合他们，为了防止黄维驰援，让他的老同学陈赓带上4纵去牵制他们，留下1纵来做总预备队。你们什么想法？
7: 打宿县啊，是个攻坚战，这个陈锡联呢，善于打恶仗，他接任这个初级任务合适了。
6: 我们的家底啊不太厚。我提议啊，把重武器全部集中到攻城的2个纵队，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7: 我赞同。你总说哎呀五行不定，就说得干干净净。你看现在啊，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点都定了，打宿县啊肯定能成。我们把这个金浦县啊拦腰截断。
10: 要定。1948年11月16日凌晨，中原野战军3纵经历1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迅速攻破了国民党口中固若金汤的宿县，切断了国民党军徐州集团唯一的后方补给线和陆上退路。为保障华东野战军主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和下一步两。

毛泽东称赞攻占宿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3: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6: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7: 插上咱们的钢刀。
8: 已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在贵北大地上有一条江，名为湘江。此刻请大家凝望这片江水，静谧温柔，岁月安然。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90余年前这条温柔的江水曾是红军长征路上最残酷的生死防线，是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命运关口。数十万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层层封锁，步步紧逼，年轻的红军身陷绝境，背水一战。很多人不禁发问，身陷绝境，面对强敌，是什么支撑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一往无前呢？答案就是7个字：革命理想高于天。1934年冬，炮火的轰鸣震碎了八桂大地的宁静。红军与国民党军在新墟、角山铺、光华铺等地展开连场激战。敌人十分强大，不但人数占优，还拥有飞机、大炮等重型武器。而红军这边枪支紧张，重武器更是稀缺。红军装备能有多匮乏呢？从一门迫击炮便可见一斑。
1: 在咱们纪念馆展出了一门从凤凰嘴渡口打捞上来的迫击炮，经过专家鉴定，是红军在渡江战斗时掉落在这里的。如果按照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军队的火炮配备编制，应该是每个师36门。但实际上，当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时，12个师仅有38门迫击炮，平均每个师只有3门，每一门都十分珍贵。
0: 面对着占据火力和兵力优势的敌人，红军无所畏惧，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坚强防线。在新墟阻击战中，红五师伤亡过半，师参谋长胡震、团长黄勉昌等干部牺牲。在光华铺，一天之内，红十团2任团长相继牺牲。在角山铺，红一军团血战2天2夜，2000多名将士英勇捐躯。
1: 这件蓑衣的左胸上缝着一块布章，写着汤基，笔迹刚劲有力，这是蓑衣主人的名字汤世基。其实汤世基还有着另外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易荡平。角山铺战役中，他作为红五团政委率部坚守尖峰岭阵地。在激战中，易荡平的大腿被子弹击中，身负重伤，此时敌人蜂拥而至，为了不当俘虏，他抢过几位员手中的枪，毅然朝自己开枪，为革命献出年仅26岁的生命。这幅油画描绘着红34师师长陈树湘生命的最后一幕。为了不做俘虏，他在担架上忍痛绞断自己的肠子，英勇牺牲，践行了他是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在湘江战役中，红34师明知断后任务九死一生，依然义无反顾地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央红军主力渡江争取时间。他们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将死亡的威胁留给了自己。战至最后，全师6000余人几乎全部牺牲，这其中仅有1500多人留下姓名，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他们的功勋与世长存。
0: 湘江战役，红军以惨重代价突破第4道封锁线， 兵力从长征

0: 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世界上大多数军队遇到这样惨烈的伤亡，可能已经面临崩溃，但红军将士靠着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革命斗争精神，在血与火中杀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湘江战役是我们党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一个缩影。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经历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与惨烈牺牲。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湘江战役的重大意义，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因为红军是一支有理想信念的革命军队，才能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绝境重生，迸发出不被一切敌人压倒，而是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掌握战略主动，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坚决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坚定不移地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这条路上有许多艰难险阻，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血战，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红军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所以才能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桂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血战湘江之际，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在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白面瑶寨的一块岩石上镌刻着两句标语：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1934年12月初，红军在这块岩石下与瑶胞们开会，鼓励乡亲们继续斗争，并在岩石上写下标语：红军走后，瑶民感念红军恩情，用凿刀顺着笔迹把这些铮铮誓言刻在石上。红军用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各族群众舍生忘死为红军带路，救护伤病员，收留遗落红军。在灌阳枫树脚，至今仍流传皇家三代人信守承诺、守护红旗的故事。在新安华江，人们把红军留下的地理课本小心保护。在资源中锋，素铁匠救红军，结下三代情缘的感人事迹代代相传。一个个故事见证着人民军队与群众的鱼水情深、血肉相连。90多年风云变幻，桂北这片承载着红色记忆的土地，如今正描绘着一幅奋发进取、生机勃勃的壮美画卷。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全州县的毛竹山村，这里距离角山铺主战场只有几公里，当年红军曾在这儿战斗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村里有着连片的现代化葡萄种植大棚，村里一排排小楼错落有致，这里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小康村。但是在

0: 20多年前，毛竹山村可不是现在这样。当时人们常说“有女不嫁毛竹山”。究竟毛竹山村靠什么实现了华丽蝶变？
1: 镇党委啊，号召我们做舞蹈，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技术员这个指导，带领我们去参观学习。很多群众就是不敢种，种不好怕亏本。
0: 群众要致富，党员先得带好路。作为毛竹山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海荣牢记党员的先锋使命。2002年，他不顾家人劝阻，贷款在自家两亩地上率先试种葡萄。第二年，葡萄喜获丰收，他不仅还完了贷款，还赚了4000多元。在村党支部和王海荣等党员骨干有力带动下，村民们纷纷打消顾虑，加入种植葡萄的行列，最终实现了小康梦，日子越过越红火。实打实的变化让村民们由衷的称赞，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
1: 我们用的就是像西安庄这样的强政振兴啊，用这种锲而不懈的精神啊，始终把它坚持下来，所以坚持就是胜利。
0: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鼓励乡亲们依靠勤劳智慧，把日子过得更有甜头，更有奔头。毛竹山村的巨变只是一个缩影，在新安界首渡口，红色文旅正绘就富民心景。在灌阳新墟，蜜桃和油茶酿出丰收的甘甜。在龙胜，万顷梯田的金色稻浪正激荡农文旅融合的浪潮。昔日红军长征路过的青山秀水，如今正焕发新颜。
2: 抚今追昔，见往知来，我们学习党史，就是要把苦难辉煌的过去、日新月异的现在、光明宏大的未来贯通起来，从湘江战役中汲取勇毅前行的精神伟力，迈步在新长征的道路上，牢记领袖嘱托，坚定理想信念，用接续奋斗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生动中国。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

0: 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2: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2: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1934年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四师奉命接防光华铺界首一带，为阻击新安方向的桂军北犯界首，保障红军主力从界首等处渡江，红四师迅速在光华铺界首一带构筑防御工事。11月29日夜，桂军向红四师阵地发起进攻，光华铺阻击战正式打响。在广西新安县界首镇的界首老街北端，湘江西岸，矗立着一座青砖灰瓦、马头墙高耸的小庙——红军堂。它的原名叫三官堂，原是一座道观，始建于1912年。三官堂分前后两厅，中间有天井，面宽约11米，进深13.8米，建筑面积150多平方米。三官堂门前静静流淌的就是湘江，距离界首渡口不过100米。当年红军两个军委纵队就是从这里渡过湘江。当时的三官堂被用作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临时渡江指挥部。据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就是在这里指挥红军强渡湘江。如今三官堂屋内的墙壁和桌面上摆放着地图、步枪、发报机、马灯等展陈，还原了当年的指挥作战环境。
1: 彭德怀同志在30号呢，当时呢就赶到了这个界首渡口啊，在这个三官堂啊，作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渡江指挥部了。当时这个飞机的子弹曾经把这个三官堂名字的青石板这个门角是扫掉一个角了，所以当时指挥部也不是说是特别安全。
0: 1934年12月1日凌晨，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已然降临。国民党军调集全部兵力，将所有火力集中于界首等湘江关键渡口，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东岸。时至凌晨3点半，一封由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的万万火急电文，正以最紧急的频率发往全军。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短短12个字，字字千钧，震彻夜空，宣告中央红军已至存亡绝续的边缘。这绝非寻常军令，而是党中央向全体将士发出背水一战的生死誓师。电文发出之际，距离界首镇三官堂约5公里外的光华铺阻击战场早已化作血肉熔炉。光华铺阻击战场位于广西新安县城以北约10公里的桂黄公路旁，北距界首渡口约5公里。1934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这里打响了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之一的光华铺阻击战。当时负责扼守光华铺阵地的正是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的战士们。时任红十团第三营营长张震回忆说，光华铺第十

0: 找开拓，一面临江，在桂泉公路旁边，据介绍只有几里路。因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和兄弟部队都要从界首渡江，所以火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扼守光华铺阵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守住光华铺，就是守住军委纵队渡江的生命线。红十团战士们面对的是装备精良的桂军第十五军、四十三师、四十五师共四个团的轮番进攻。敌我实力的悬殊，没有让任何一位红军战士退缩。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死守阵地，掩护党中央渡江。
1: 那么在这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呢，沈树清团长呢就在三十号的凌晨啊不幸啊壮烈牺牲。彭老总亲自下令四师的参谋长杜宗北接任师团担任团长，在率领师团的指战员在夺回失守的阵地与桂军在进行血战的过程当中呢，不幸也壮烈牺牲，也可想而知战争的残酷程度。
0: 一天之内，两任团长相继牺牲，却丝毫没有动摇战士们的斗志。红十团政委杨勇强忍悲痛，接过指挥棒，带领全团战士死守阵地。阵地昼夜易守，部队伤亡惨重，但红十团的战士们始终未让敌军踏过防线，逼近咫尺之外的界首渡口。就在光华铺阻击战的战火熊熊燃烧之时，距离光华铺西南方向约五公里的界首渡口，正上演着一场更为惊心动魄的生死强渡。
1: 界首渡口啊，是当时我们中央红军渡江的四个渡口之一。当时的话呢，界首渡口一共是架设有三座浮桥，那在我们的身后啊，就是我们中间这一个渡口的遗址所在。当年毛主席这个所在的中央二纵队，正是从中间这个渡口啊，这个浮桥上面渡过湘江。
0: 界首渡口水道狭窄，水流平缓，是中革军委纵队架设浮桥渡江突围的核心通道。正因如此，这里成为了敌军重点轰炸的目标。11月30日，军委纵队主力部队已来到了湘江岸边，开始渡江。敌人的飞机不断对界首渡口沿线的阵地进行俯冲扫射和轰炸，界首渡口临时架起的浮桥全部被炸毁。为保障大部队快速渡江，界首百姓自发用小船、木板搭建浮桥。因木料紧缺，乡亲们毅然拆下自家门板，支援红军架设渡江通道。可敌机的空袭从未停歇，战士们刚顶着炮火修好浮桥，又一轮轰炸袭来。浮桥在敌机轰炸中反复损毁又抢通。到12月1日下午5点，湘江以东的红军除红十八团和红34师外，其余部队都渡过了湘江。这是红军战士们用生命硬生生拼出来的突围血路。参加了光华铺阻击战的老红军张玉发回忆说，敌人一波又一波地冲上来，黑压压的一片，附近满山都是尸体，湘江的水都被血染红了。桂军在1934年11月30日的战况通报中写道，与第三军团作战甚烈，激战数小时，湘水几位之红。上世纪60年代，界首当地百姓把三官堂改名为红军堂，并 领将红军堂旁边的界首老街称为红军街。直到今天，红军街部分铺板依旧保持着错位的模样，这并非无意的留存，而是当地百姓以此纪念1934年那支不畏强敌、浴血渡江的红军队伍。2006年，界首红军堂、界首渡口旧址、光华铺阻击战场旧址等湘江战役旧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与党史学习教育实践基地，让这段铁血渡江的历史永远被铭记、被传承。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5: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6: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7: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8: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9: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10: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1: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2: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3: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1: 虽然忙碌，
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5: 小李，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6: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1: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6: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7: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驴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赵老板稀客呀！啊，来，
1: 请。
0: 郭团长，赵老板，
2: 恭喜恭喜啊！
0: 谢谢谢谢。
3: 自己人，客气呢。
0: 二爷，这话说的就不对。
3: 自己人，礼数更不能短了。
0: 好，那我就收了啊。反正回头啊。
4: 牌局里我还得输回去。啊！哎，好。哎，让一下，来，
5: 让开，让一下，来，
4: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哎呦喂！
4: 赵老板、郭特长，恭喜唐老板。
6: 赵科长，咋还麻烦你亲自过来了呢？
4: 谁不知道啊？唐老板在萧局长心中的地位，那是无人能及啊！特地嘱咐我，亲自在新匾给唐老板贺喜。
0: 好，打开看看。
4: 先开动。
0: 那就替我谢谢萧局。
4: 一定。
0: 进去了，
4: 走啊！
5: 好，
4: 行行行。
0: 一点心意。
3: 哎呀，赵科长破费了，
4: 那还不是应该的。
0: 行。

0: 侯队长，请多坐。哎，大姐大家。张科长，来点。好，那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1: 多谢多谢，
0: 多谢彭长，多谢彭长，我先干为敬啊！嗯，你们慢慢吃，我去去就来啊。

0: 我来。
1: 哎呦，老板娘，我来。
2: 您怎么能干这活呢？哎，
0: 啥苦没吃过，干点活算啥？再说了，今天新开张，我也想跟着热闹热闹。
2: 这掌柜的看见了，保准赏我们俩大嘴巴子。还是我来吧，您歇着就行。
3: 哎呀，老板娘，这烟大呛的话，您在外边歇着点，这有我们的。
0: 行，你们忙。哎，
4: 更别说贤嫂，你是店主。
5: 行，军爷，换一段，只要咱们会唱，您随便点。要是咱们唱的哪儿不好，您也给指点指点
6: 啊。你滚犊子！
7: 阳春三月的，
6: 你说你捂那么严是干啥？
8: 今天这大好的日子，你让大家伙都高兴高兴，
6: 你给爷唱一段。十八摸，啊，咋样？
9: 好，
10: 最好。
0: 哎呀，秦爷，你要不今天先听完完整段的状元图，图个吉利。今天大好日子，完了过几天等天真暖和了，我再给几位军爷单独唱一唱。啊，这么多人心急火燎，多丢份儿啊！
6: 哎呀妈，小家人儿啊，你这小嘴儿！哎，
5: 去呀！这戏台上可不许动手，
6: 就摸一把，又不能掉块肉，
8: 咋的？卖唱的呀，这么金贵了？
5: 不是这意思，
6: 我就摸
5: 一把。
6: 你这，
0: 军爷，你看你干啥呀？这么多人还动粗啊？
8: 我知道，兜里揣着钱来的。
6: 好，
8: 今天晚上你跟我回去乌龟窝。
0: 军爷，哎呦，军爷，太抬手。哎呀，别为难他，这戏班是我请来的。
11: 姐，没事，能用，这人见不惯。
6: 老板娘，别误会啊。
12: 刘九蒙子的手下，敢在这儿闹事儿？
13: 郭大人，
14: 没别的意思。
13: 不急，等德远进来了，我们再下去。啊。
15: 二爷，徐副官皇上不高兴了，老板娘您过去看一下。
6: 明白了，这戏班啊是你老板娘请来的，那我可得给面子。这么的，今天晚上你们到我营房去，给我唱一出谈会。你们天天好，给多少钱我出双份，咋样？
0: 哎呀，这戏班啊我早就约好了，要在我这儿连唱三天。你要想约呀，再等等。
6: 这春秋老板娘，你是不给面子啊？那不麻烦了吗？
8: 别出台去。
12: 哎呀，徐副官，咋了呀？这是啊，你看我这忙的呀。来，把椅子扶起来啊，照顾不周，对不起。来，这样我发杯酒，我给你赔个罪，好吧？
6: 哎，别、啊、唐二爷一马归马。
12: 这是啥意思呀？
6: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我就想请个戏子喝杯酒，这个面子就不给我？那以后我在兄弟们面前我怎么混？这些个兄弟出了这个门，我可就管不住了。
12: 那这样嘛，我帮他们喝，哎，不就完了？
0: 不就是喝杯酒的事儿吗？那是军爷给我们面子啊！我干了啊！来，我替他喝。
12: 媳妇儿，
6: 行，夫人的面子我不得不给，喝酒这事儿就过去了。
8: 好，
6: 但是。刘团长马上可就过生日了，连个戏班子我都请不动，我回去怎么交代？
12: 那你看这样行吗？我呢，到时候专门摆几桌，专门请刘团长和兄弟们。
6: 那都是后话。
16: 令徐的，
9: 喝了二两马尿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的了是吗？
10: 别给脸不要脸，滚回去告诉你们刘团长，不服就比比谁的枪杆子硬。
8: 啊，我今天可是特意代表刘团长给汤二爷捧场来了，既然郭团长和汤二爷都不给我们刘团长面子，兄弟们，那咱们就认了，是吧？
10: 以后走着瞧。
8: 兄弟们，到。
14: 徐副官，慢走。
16: 你们继续。
17: 多谢汤二爷。啊。
14: 各位，该吃吃，该喝喝啊！对不住了啊，对不住了！来，
18: 叶子师傅，请。
19: 那小子还真把自己当龙虾了，都是故意来找茬的。你看这个酒楼啊，眼红的人还真挺多。
14: 但是亏了郭团长在呀，否则今天太难收场。
9: 一家人别客气，肖局长的事情就是我的事。
14: 多谢，
10: 多谢了啊！
14: 走上楼，我陪二位多喝几杯。
9: 走。
11: 当家的，嗯，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
14: 哎呀，没有啊。
11: 我知道，那些人就是耍枪杆子的，不好惹。但是戏班子是我请来的，我不能眼看着他们受欺负。
14: 这肯定不能受欺负呀。
11: 场面上的事我不懂，你得多教教我。我保证以后不这样了，以后啥事儿听你的，行吗？
14: 这是你说的啊。
11: 啊。
14: 那行。以后那种酒不许喝。
11: 哎呦，师傅，
14: 你知道爱喝，
11: 那你不是馋那口了吗？
14: 气死我得了！你怎么这么着急走啊，赵科长？
20: 小局长意思带到了，也不便久留，省得耽误了汤老板的生意啊。
14: 不是，您是这儿的真正的财神爷呀，没有您的许可，谁敢开张啊？是不是？
20: 挤得我是不是？哎。明明是管经济的科长，也就能管着铁锅铜壶、小五金、铲子、撸钩套儿啥的。二爷手底下大买卖，咱可管不了啊。哎，
14: 反正啊，以后这儿的生意就得靠赵科长照应着。哎，回头我摆两桌，专门给赵科长赔罪啊。
20: 赔罪就免了，告辞。
14: 慢走。
20: 又差点忘了。哦。肖局长说，今晚他会候着你。啊。他还说，最近风大吃肉皮，让您多穿点。
14: 明白。

0: 老曹，
1: 慢点吃。你是从哪儿过来的呀？
0: 嵩山。
1: 当虎子了？
0: 嗯。没辙呀，没混口饭吃啊。
1: 那咋又下来了呢？
0: 架不住人日本鬼子给脚架拉拢的，嵩山的胡子也不行了。我本来在山上藏了两年，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寻思下山找个出路，就一路要饭要到了城里。
2: 也是进城没多久，本来就是想打个短工，填饱个肚子。
0: 那日本人查得太严了，根本没人敢要我呀！我这每天就是这儿要点那儿偷点，我没成想今天偷到你头上。
1: 哎，他混成这样了。
0: 何小桑，我看你这一年过得不错呀，那背景挺硬实。能置办下这么大家业，这买卖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1: 你接下来咋打算啊？
0: 没打算啊，走一步看一步吧。说实话，我都没成想今天能碰着你，老唐。你能管我这顿饭，我挺知足的。你放心，我指定不给你添麻烦。我吃饱了，我立马走。
1: 说啥呢？这黑灯瞎火的，你去哪儿啊？咱们是过命的交情，你忘了？你这样，先在我这儿落了脚。你记住了，只要有我一口吃的，我绝不会饿着你。

0: 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找到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啊，然后在松林镇把自己给藏好了，等着集结。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还抗联早打没了。

0: 二爷，哎，对不住了，
1: 来。
0: 啊，二爷，您这包，
1: 肯定是肖局长的东西啊。
2: 瞎了你的狗眼了！哎呦，常来常往的汤二爷也不认识啊？
1: 张所长，这规矩嘛，没事，来来来来，哎呦，来给兄弟们打打牙祭。
2: 谢谢二爷，还是汤二爷阔绰啊，
1: 啥都不容易。行了，我过去
2: 啊，行。谢谢二爷。

0: 来来来，润润嗓儿。
1: 不着急，我把礼金都给你拿过来了。礼金，哇、哦！哦，还有，我把礼品啊都换成钱了。
2: 这个，
0: 哎呀，
2: 你的过家木，
0: 唐老板有面儿啊。
2: 哥，他们这是冲谁来的你不知道啊？啊，刘团长啊，因为徐副官的事儿给你道个歉，说是又加了一份。
0: 嗯嗯，森田也去了。
2: 森田也去了，
0: 你没看出来吗？你看，还给了礼金。
2: 这田老板就是森田局长啊。
0: 牡丹江这个地面上有几个田老板？
2: 眼珠啊，主要是今天客人太多了。
0: 没关系，去去吧，啊，反正他也查不出什么东西来，不怕。那个，咱这酒楼就算是支棱起来了，啊。全牡丹江的地面上没有人不知道是我小铁林的啊，你瞅瞅这焦黄焦黄的小黄鱼扑扑棱棱就冲你游过来了。来来来，好好的
2: 哥，多了
0: 哪是啊。德源啊，这个时局跟以前不一样了，咱也不知道这日本人能挺多久，趁着现在这个时候能捞则捞。
2: 那就谢谢哥了。
0: 怎么样，摸着小黄鱼的感觉不一样吧？
3: 把精神头拿出来，
4: 姐，里边请。
3: 咱们酒楼。

0: 哦，新开张，往后能不能生意兴隆，就看你们的了。旁的尾部都说，活干得好，银子少不了。开工，
1: 开工喽！
0: 老板娘，刚才您讲这话真是干净利索、敞亮，这百年老字号的掌柜的，跟您都比不了。
2: 行了，开工。来。
3: 忙起来！高兄弟醒了吗？高兄弟，啊，我一早上忙糊涂了。我是汤德远的媳妇儿，叫彩凤。
4: 啊，嫂子。嗯，
3: 当家的让我给你送套衣裳来，是新置办的。 看你俩身量差不多，都是大高个，你穿着应该合适。
4: 别嫂子，我这……
3: 客气啥呀？你这旧衣服到时候换下来，我让人给你洗洗啊。
4: 行，
3: 那麻烦嫂子了啊。哎，顺手的事儿。当家的说了，既然来家里了，就好好养几天，啥事儿也不用操心。缺啥随时招呼我啊。
4: 好，
3: 我先回屋了。
4: 哎。
5: 哎呀，对不起，少东家，少东家，别追我，小心台阶，小心台阶，哎。
6: 可不敢这么玩啊！哎，白牙子，过来。娘，他追我。哎，谢谢
5: 老板娘。那我就先去忙了。
3: 行。
5: 哎，
6: 你是不是就调皮了？
3: 没。
6: 那
5: 你把你奶奶干嘛呀？
6: 嫂子，
3: 来，换上
6: 吧，挺合身的。
3: 哎呀，合身。
6: 谢谢了啊。哎呦。
3: 这孩子长
6: 得这么虎实啊，像老汤。白牙子，叫叔。叔。哎。那娘，我先去玩了。行，去吧，别再提了啊。嗯。这孩子真好。嫂子，跟老汤置办这么大家业，不容易啊。还好。哎，嫂子哪儿人啊？
3: 出生在凤凰山。
6: 哦。
3: 哎呦，已经瞅着晌午了。
7: 会长这桌再上一坛酒，算我账。
8: 哎呀，谢谢二爷，
7: 这谢啥呀？应该的啊。

0: 你咋出来了呢？
1: 出来透口气儿。
2: 这还得是省城啊，一个个吃香的喝辣的，
0: 这底下真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3: 这么跟你说吧，在这儿吃饭的没一个是普通老百姓，谁我都得罪不起。不过你穿这身倒挺合适的，
0: 嗯，不合适。
3: 咋的？
0: 衣服太金贵了。

0: 装不下我这糙人。
1: 想说啥呀？直说。
0: 我，
2: 哎，掌柜的，嗯，
0: 要不我就穿这身吧。你看我在你这儿也不能白吃白喝呀，这活我干过，我指定给你干好。啊，
1: 后厨吧。
0: 行。
3: 哎，爷喝好了，爷。哎，慢走，慢走，慢走。哎，你那酒我给您留着啊。
4: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3: 吃好了，爷。哎，你慢走啊，慢走。

0: 这边上到处都是警察和特务，牡丹江也比过去大了一圈，那都是日本人新建的房子。还有伪军的哨卡呢，反正主要的街道上全有。我粗略的数了一下，得有个几十处吧。啊，
1: 那警察局那边怎么样了？我假装是个送酒的，
0: 就没人拦我，但我也不敢靠前，我就远远的看了一眼。
1: 牡丹江那个警察局吧，以前结构就很复杂，日本人来了之后，又在外面加了一圈墙。
0: 我看现在啊，非那个苍蝇都难，咱要进去，那费老劲了。哎呀，
1: 这些日子吧，俺也在走街串巷的，而且还跟了几个伪警察，想看看他们都喜欢去哪儿。但那些地方吧，都没有见着小铁林的影子。这小子还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
0: 看来要想接近他，只能靠德远那边了。哎，云虎呢？他咋还不回来？那你别说，
1: 云虎如果在德远那儿能待得住，这是件好事儿啊！啊，
0: 嗯，哎，希望云虎回来的时候，把老唐也能带回来。
2: 咋回事啊？你说咋回事啊？啊，碰着个老熟人，
3: 老相好啊！
2: 郑娘是不是对你太好了？你说脾气发紧了你啊？关关起老娘来了啊！
3: 不敢，我可不敢。问小姐是什么熟人呢？敢问你家住哪府，病哪欠，咋地让小姐关灯儿？没关去。

0: 关你个头关。
1: 那就说丧气鬼，不提吧。
2: 你想我半夜三更就把要亲赴啊，哎呀。
3: 松林镇那个大果汁儿还记着不？
4: 咋的了？
3: 那么撩人的大果汁儿啊，天天给他敞着门，恨不得把家产都给他。他可倒好，人也不要，钱也不要，扔下大果汁儿跑了。
4: 哎，你说他这不要那不要，他想要啥呀？
3: 不知道。看他那德行啊，八成是跟了康莲了，要不然我姐不能到现在还惦着他呀。
0: 哎，你以后要敢对我这样啊，你看我胳膊腿不给你撅折了。哎呀，我
4: 这下大嘴里就死了，你撅折了咋拉弦啊？
0: 我养着你。
4: 谁养谁呀？
0: 我养你呀。臭拉弦，你还养我干啥呀？爷，哎，老板娘咋啥吩咐啊？
3: 上台了，赶紧的。
0: 疼个屁！你嘚瑟嘚瑟嘚瑟，快点扶扶。
5: 哎，嫂儿，刚才你咋管他叫姨呢？
0: 啊，以前喊习惯秃噜嘴。哎，
5: 你这被秃噜一半儿啊！你跟我说咋回事？
0: 七唱八戏九吹手，懂不懂？咱们是戏子，那按规矩就得管人叫姨呀。
5: 窑子里的，我
0: 下不去手。现在人家不干了，可不能这么叫了。
3: 你过去还是给死人吹喇叭的呢，按规矩你也得管我叫姨。叫姨
5: 啥？
3: 叫姨呀。
5: 什么姨？什么姨？
0: 小彩
5: 小姨

0: 谁来？
1: 嘘，
0: 我最信啊。
2: 你那兄弟投奔了你，你咋让人在后厨帮忙呀？
0: 那咋了？难道说我还要养着他呀？我唐德元从来不养闲人。啊，哦，对了，现在酒楼的生意好了，你回头把那个赵公的招牌立出去，以后只要看见谁偷懒说话，让他走人。
2: 行，听你的。
3: 往这儿，往这儿，嗯，往右一点。
4: 好嘞，
3: 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

0: 小朋友，嗯，我渴了，能不能去你家讨口水喝？嗯，谢谢。
1: 哎，你客气。
2: 小鸭子。
3: 嗯，哎呦，咋回事啊？
1: 二爷啊，这位客官走路口渴了，来要碗水喝。啊，
3: 哎，你先带赶鸭子出去玩会儿啊。
1: 好，
4: 去吧，先出去玩啊。
1: 赶鸭子，走。
0: 没事。啊，二爷，你行行好。我受伤了，外面都是盘查的警察，你看能不能让我躲躲？
3: 哪儿受伤了？
0: 腿。
3: 来，坐下，坐下。

0: 墙上啊。你到底是干啥的呀？我跟你说，这世道你要不说实话，没人救得了你。
1: 我是抗联的。

0: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0: 墙上啊。你到底是干啥的呀？我跟你说啊，这世道你要不说实话，没人救得了你。
1: 我是抗联的。二爷，我知道原来你也是抗联的。你看，能不能看在以前一起打鬼子的份上，
0: 你是抗联的，哪部分的？
1: 三军三十一团。
0: 我是不是见过你啊？
1: 是吗？
0: 拐子河，拐子河那上仗，我们离你们不远呀。当时你们团、你们排，那冲的是最猛的，
1: 对，
0: 跟小鬼子拼刺刀，对吧？
1: 对对，那场仗确实挺惨的。
0: 是啊，那场仗不惨啊。排长还是我老乡呢。

0: 大沙漠处理一下伤口。等着我。
1: 好。
0: 喂，帮我接牡丹江警察局。
2: 什么？

0: 回家吧。
1: 行。
0: 来。
1: 哥。
0: 哎呦。
1: 现在
0: 鸭子。回家了。
1: 早点回啊。
0: 好。

0: 山当胡子去啊？嗯，
1: 把这给你。
0: 行。我跟你说啊，在这儿混没这个不行。
2: 这玩意儿你可咋办？
0: 你呢？
2: 那你警察局关系挺硬啊，这玩意儿你说办就办了？
0: 嗯。
2: 谢了。老大，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0: 你是想问今天抗联这事儿吧？
2: 好歹也是咱战友啊。
0: 这么跟你说吧，你知不知道在这儿有多少双眼睛明里暗里都在盯着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是不告发他，我这全家，哎，包括你，都好不了。
2: 让我。当年八棵松上那号是不是你刻的？
0: 嗯，我刻的。
2: 那咱都说好了在松林镇集合，你咋没来呢？

0: 意了。
1: 懂。老大，我理解你，真的。你日子过得好，我替你开心啊。但这么多年。

0: 你找我们想找。哎，你说你现在跟康林是不是还有瓜葛呀？康林都散了多少年了，哪还有啥瓜葛？
1: 你就说有还是没有？
0: 没有，
1: 那就好。

0: 站住！过来。大楼的？
1: 啊，天天好酒楼的。
0: 酒，大晚上的，干啥去？
1: 啊，酒卖光了，我就
2: 证件，证件。
0: 酒卖光，
1: 嗯，
0: 上货去啊。

0: 我这啥也没有，山是挺干净的。
1: 咋的？上货不带钱呢？
2: 我哪有钱啊？我就是一传话的，得明儿一早货到了之后，老板结账。
0: 滚！

0: 到底咋回事儿？你倒说句话呀！
1: 我吃不准。
2: 嗯，你这话咋说呀？
3: 你就说，老汤到底给没给肖铁林干事儿？
1: 应该干了。我跟过他几次，他经常夜里去警察局。老汤如今是汤二爷了，往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跟警察局和伪军也能称兄道弟的，可以说是在牡丹江这儿算是有一号，吃得很开。
2: 你家是啥情况啊？
1: 媳妇叫彩凤，看着挺本分的，还有个儿子。
3: 不是，那他见着你呢？见着你他对你咋样？
1: 我只能说情谊还在，但其他的真不好说。
3: 那情谊还在就好说，是吧，排长？
1: 但他昨天店里来了一个人，是个抗联，想让老汤救他，结果老汤给他告发了。
3: 老汤告发了一个抗联？
1: 不是不是，
3: 抗联让老汤。
1: 别急，我没说完呢。但这个人应该是个假的，我看着有点破绽了。
3: 到底咋回事？这俩又是假的了？
1: 你能不能听我说？如果是苏联来的，那我肯定认识啊。那如果是东北这一地界的，六伯不说了吗？这一带的抗联早就退到山上去了。而且现在都四五年了，牺牲多少人啊？就算是从山上下来执行任务的同志，那他咋就知道老汤以前干过抗联呢？这也太巧了吧。
2: 坏了，老汤是被人盯上了。如果这个人是假抗联的话，那就是过来试探汤德远的。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德远呢，跟你一样，看出了这个人有问题，他故意告发了他，这就是将计就计啊！一来可以保证他跟他家人的安全，二来也保护了这个鹦鹉没有暴露。
1: 有可能。
3: 对，我就说吧，老汤心里的

0: 火苗它就不会灭。
1: 那我觉得老汤这个事儿啊，咱不能急。现在老汤不是一个人了，日子过得也不错。你说咱要这么直不愣登的掀锅上炕，那万一有个啥闪失，那牵扯的不是一个人啊，那是一大家子。而且如果老汤现在没啥想法了，就想踏踏实实过日子，哎，反正我能理解。
0: 哼，你肯定能理解呀。
1: 不是你啥意思？咱聊老汤呢，你刮的我干啥呀？
0: 谁没老婆孩子啊？排长有没有？那不也抛家舍业在这干呢吗？
1: 那人和人能一样吗？都一样的话，咱也在这聊啥呀？
0: 我跟老汤，我俩在劳工营九死一生，你让我信他必心了，我接受不了。你这样，我当面我去问问大家。
1: 你去哪儿啊？你这是去
2: 急赤白脸干啥呀？啊？唐老远现在啥心思？咱猜不透。首先管好自己成吧，啊？该干啥干啥。就算他这心里的火苗子灭了，咱也得想办法给他重新点起来。

閣下、先ほど423号は新しい情報を吐きました。こちらへ。

0: 你干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没事，来了牡丹江唱戏了呢。
1: 你咋来牡丹江了呢？咋行？你来不行，我来啊！天王老子、观音菩萨，谁给钱都给谁唱。
0: 哎，你觉得咋样？
1: 哎呀，想起我姐来了。
0: 她好就行。
1: 我啥时候她好了？
0: 那她咋了？
2: 眼睛不没瞎吗？腿也没折呀，你要真有这心，你还在这问我呀？咋的？
1: 你这是千年火急成精了呗？离了端茶倒水、跑堂传菜还活不了了？
2: 小子，你干啥呢？你心真大，你搁这唠啥呢？过门都拉两遍了，你能不能快点的？
1: 啊，我来了。
0: 真是的，你姐到底咋了？
1: 咋了？没你还不活了？
3: 啥？孙宇哥，
2: 啊，
3: 感觉咱俩这新罐子整的挺好啊。
2: 那指定不错呀！你看别人家那整的都啥玩意儿啊？都。

0: 我这一点胡芦八路，
1: 这长得胡出八路，
0: 真刺激我了。

0: 掌柜的。
1: 啊。
2: 掌柜的。
1: 刚才早点回去睡觉啊。
2: 好嘞，好嘞。

0: 是保局的少老板。
1: 小姐说，萧庭林是个赌徒，这挺好。

0: 郭金山也来了，就差汤儿也没来了。据说日本人没敢动小铁林，一是顾忌到他跟上层的关系，二就是他有几个像郭金山这样手里握有兵权的把兄弟。这日本人会在乎几个小小的团长啊？
1: 他们才不在乎呢。 他们在乎的是军心。要是伪军也反了，有样学样，谁还替他们卖命当炮灰啊？嗯。

0: 眼神确实好。
1: 他手里拿的啥呀？
0: 石猴子。
1: 你这眼神不也挺好吗？这车都不让进院儿，查得够严的。我看这老汤进出也费劲。
2: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实在是对不住，来晚了来晚了，
3: 来晚了得罚呀，
2: 得罚呀，我给你们带夜宵来了。
3: 他二爷的酒楼高朋满座，脱不开身是难免的，来就是给面子，咱们都得跟着沾着财气。
2: 你邵老板，你不能这么说啊，我有啥财气啊，我是倚仗着我哥呀，他是我的财神爷，对吧？
4: 财神爷啊对啊，打多大的？
2: 听你的呀。
3: 老规矩呗。
2: 老规矩呗。
4: 来吧，
2: 来吧，
3: 来。
2: 哎，郭老大，最近这街上咋回事啊？啊，咋这么热闹？
3: 别提了，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三个降落伞，非说是抗联回来了。现在叫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哎，不知道回来干啥。
4: 你坐庄吗？
2: 我坐庄啊。可以。
3: 哎呀，这一阵子可把我累稀了。警察局搜城里，我亲自带兵把着城门和车站，每天来往的客商没一万也有八千，但凡有个生脸的就得查。
2: 哎呦，郭团长，那你这太辛苦了，你还得亲自下场呢。啊，
3: 磕碜我，咱就是个小团长啊，宪兵队来个小队长，我都得装孙子。
5: 抗联早就绝户了，挨村挨户的搜了好多年，就连曾经干过义勇军的都摸到家里连根拔起来了。我看呢，日本人在东北算是彻底坐住了。
4: 这报纸上天天说皇军消灭了美军，这官里的广播里却说美国人战胜了日本人，哪句是真的？
3: 管他真的假的，白花花的银子才是真的。
4: 哎，没错，美国人打没打胜咱不知道，苏联人倒是经常打胜。哎呀，这日子不好过了，往后啊。
2: 小鸡，
4: 哭了。
2: 哭了。
3: 他二爷就是讲究啊，我听妖姬听了半天了，他手里攥着妖姬攥半天。哎，肖局长一听妖姬点炮
2: 是吗？
3: 哎，你看看看看是不是你？
2: 哎呦，你看你看这事儿闹的，下次给你
3: 下次。
4: 各位提个醒啊，屋里的话屋里聊。
3: 肖局长这么多年了还信不过我们？
4: 信不过你，你能到警察局来吗？
1: 给钱。
3: 孝敬您的。
1: 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三个降落伞，非说是抗联回来了。现在叫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0: 咋的？
1: 这准备睡了
0: 啊？
1: 整点
0: 行，整点吧。

0: 这么晚了不回去陪媳妇儿孩子过来陪我呀？
1: 我听说个事儿啊，说日本人在林子里发现了几个降落伞，说是东北抗联
2: 教导旅的。
3: 啥旅？
1: 苏联回来的。
0: 你跟我说这有啥用啊？

0: 想说呀，现在这世道太乱了，这日本人真的跟疯狗似的啊。好像前一阵儿他们抓了个抗联，哎，放了几只狼狗啊，活生生的咬死了。
1: 那你啥意思啊？
0: 嗯，来。

0: 么你还是走吧，你说呢？你还是不相信我。
1: 那没事，兄弟让我走，我绝对不赖在这儿，你放心啊。

我不是说故意要撵你走，知道。你看我这拖家带口的，真的，我经不起这些风险。你看你这天天的兄弟兄弟的挂嘴边，你也走走心。

0: 球鞋多少钱啊？
1: 225。
2: 怎么了？
3: 日本人在山里发现了苏式降落伞，认定是咱们东北抗联教导旅的人回牡丹江了。老唐怕我是个麻烦，想让我走。
2: 是不是德远识破你了，特意让你给咱们捎个信儿？
4: 这个我拿不准，
5: 但他想让我走，九楼我是肯定待不下去了。
2: 咱们没时间再跟他打哑谜了，既然他知道咱的人回来了，干脆跟他挑明了，能聊呢咱们就聊聊，如果他实在不情愿，咱也不勉强，趁早想别的办法。
4: 那他要是出卖咱呢？
2: 不至于。他要想出卖你啊，甭管你是真的假的，早告诉日本人了。既然能跟你说这降落伞的事儿，而且还让你马上走，就说明过去的情分他没忘。
4: 急死了，你说。
2: 别着急，该来的总会来的。这和尚啊，在外面再怎么跑，也要回这个庙啊。
6: 就怕庙太小，供不起你们这几个泥菩萨。

做了挺大呀，排场不小。嗯，排场再大也没你们胆子大呀。现在全城都在抓人啊，你们还敢来这儿？这什么地方？我这可是老虎鼻子底下呀，老虎的屁股没有得，魁魁的下巴还不行啊？ 来吧。

0: 有意思吗？都这么大一圈呢，想干啥直说吧。
1: 俺发过誓，只要不死，你们几个都要找齐全了。
0: 好像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啊。
1: 看这模样混的是不错啊，小车子大骡子大烟袋子金镯子，哎，甭管混成啥样，过去的事儿应该没忘了吧。
0: 我也就这两年才能睡个踏实觉，要搁头两年再看着躺着，冷不丁就是一激灵啊，那被窝子里嗖嗖刮着北风，吹得我脖梗子直发凉啊，伸手一摸，哎，脑袋还在。哼，过去啊就是想太多了，你说人活着图个啥呀，啊，不就图个有口饱饭吃啊，有个暖和被窝子吗？你再看过去，趴地轿子钻狗窝子，就着冰碴吃草根子，拎着脑袋钻山沟子，指不定啥时候就让人在背后戳一脑子。荒郊野岭狼啃鹰雕的，到了呢，剩下的就只是个骨头架子，谁记得你是谁啊？这是人过的日子吗？你再看看你们现在这东躲西藏的，不都还有个人样吗？
2: 在林子里挺着饿死的是狼，在城里趴着吃肉的是狗，人总得站着吧，甭管脑瓜顶子上是太阳还是月亮，照在身上地上得有个影子，这才是个人呢。
0: 啥意思啊？跟我说这些干啥呀？
2: 因为咱们都发过誓，这枪的血要洒在白山黑水上。
0: 啥血？我的血早流干了。

0: 人总得站着吧？跟我说这些人干啥呀？
1: 因为咱们都发过誓，这枪的血要洒在白山黑水上。
0: 假血，
1: 我的血早流干了。
0: 给句忠告，过去说的还算数不？
2: 过去说啥了？说太多了，就当我是放了个屁吧，啊！唐老远，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当年在劳工营，咱说好了，你开车来接我们，后来你人呢？这个账我还没跟你算呢。这几年，我云虎排长天天惦记你，不知道你是死是活。
0: 今天排长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见你，
2: 见了面你可倒好，你就落这个，啊？
3: 此一时彼一时，你说的对。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状况确实跟以前不一样。
0: 有啥不一样的？咋的？这疙瘩不是日本人天下了？
3: 老头，日本人可蹦跶不了几天了。
0: 那你拉倒吧，这话说了多少年了？
2: 啊！
0: 死了多少人呀？换回啥了？起码咱还活着呢。咱身边这么多战友的血债，总得讨回来。我是想讨，咋讨啊？讨得完吗？这回一并讨回来，只要你信啊！<笑>
2: 我信你？<笑>
0: 你让我咋信啊？到现在你们这几个连个实话都不说。<笑> 行，就跟你唠句实话，咱这队伍一直还在呢，在松林镇，他俩没等着你，等着俺了，除了你小棍儿，还有小花，我们三个一起渡江去了苏联。我们这些人，就是你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真不怕我把你们卖了，既然敢来就不怕，更何况刚才你还叫了俺一声排长。德远，看得出来，你的良心没坏，你还是个中国人。
2: 中国人，这地界还有几个中国人啊？咋没有中国人呢？你把眼睛睁开看看。 满大街走着那些不是中国人，在林子里边藏着跟日本子干的那些不是中国人，大秃子岭劳工营北面山坡悬崖树杈上挂的那些不是中国人，还有那万人坑里埋着的，你说这些话对得起那些天上地下的他们吗？啊，
0: 是中国人，但都死了，死了的中国人多了去了，活着的还有几个呀？我的命虽然不值钱。
1: 但是活到现在也不容易。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对得起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导演，现在苏联人已经打到德国人的老家去了，日本人在太平洋被美国人打得喘不过气来。 法西斯的气数要尽了，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你说的这些我不感兴趣，离我太远。好，那咱说点近的。现在国内的形势也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
4: 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对，天时地利，就差人和了。我们就是回来找你的，你也别怪我这几天没跟你说实话。你应该很清楚，我们有纪律。
0: 挺好啊，有纪律是好的，你们也别告诉我。

0: 我也不想听，坐下。
1: 干啥呀？
0: 上回听不进去了是吧？有点不见，老唐你咋就变成这样了呀？啊！
1: 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们，这回真能成。那我也把话撂在这儿，就算你们能打进来，也是百万失守。主，
0: 正是因为这事儿，我们现在才最需要你。
1: 我，赶紧吃菜吧！啊，这顿算我请的，吃完以后赶紧走人，别再来了，我就当没见过你们，好吧？
2: 趁我这心还没黑的时候，
3: 站！
1: 要干啥呀？
3: 你说我要干啥？
4: 掌柜的，
1: 咋了？
4: 门口打起来了，啊，您赶紧出去看看吧。
1: 谁呀？
4: 一个叫花子，偷了咱们店的一只烧鸡，快被他们给打死了。
5: 烂叫花子，敢偷烧鸡，别偷烧鸡！你知道现在鸡多少钱一斤吗？
6: 偷东西偷到这儿来了啊！你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店？
5: 敢偷烧鸡！
6: 知道。
5: 敢偷烧鸡！
1: 干啥呢？啊？
7: 二爷，咋还惊动您了呢？
1: 你们真是长出息了啊！叫花子也打。
8: 二爷，我们这也是为您分忧啊。这叫花子胆儿也太肥了，偷到咱们头上来了，这不太岁头上动土吗？
1: 偷啥了？偷凤凰了？打成这样？你们几个账房结账，滚蛋！
9: 二爷，二爷。好了，都别看了，散了吧。
7: 谁呀？啥事儿啊？
1: 你管着吗？咋了？菜没动啊？薄荷口？啊，没事，不吃那就走吧，快走。

0: 这是啥意思？赖上了！
1: 掌柜的，他非要当面给您磕个头。磕
0: 啥头啊？给他点吃的，让他赶紧走人。
1: 我说了，他不听，他非要上来，我拽不住他。掌柜的，这要不是您，我这命就撂着了。谢谢您，您真是，万人说的没错，我菩萨转世，您的大恩大德我不会忘的。祝您元宝庄买麻辣山，生意做到海参崴。

0: 怎么办啊？进来说啊！小棍儿，小棍儿，小棍儿，真是你啊！
1: 棍儿，你还活着呀？
0: 我都以为你死了。棍儿，
1: 哎呦，真是你！棍儿，棍儿，
0: 你咋都在这儿？我不是在做梦吗？
1: 别站着，坐下来，快坐下，坐下，坐下，快，快坐下。哎，棍儿，你这腿咋了？

0: 我可算见着你们了，不哭不哭，啊，你见着就好。起来起来起来，饿了吧？吃东西，快吃。啊！花儿姐呢？小白马呢？
1: 都来了，没来的都不在了。啊，德贵儿，你这手咋弄的呀？对呀，咋整成这样了呢？啊，
0: 冻的，冻伤了。 找到这儿来的，我一路要饭要到这儿的，我还以为牡丹江是大城市，谁曾想，三天在街上都没要到一口。 说天天好大酒楼的掌柜是大善人，我就来这儿了。没想着差点被打死。
1: 顾儿，你为啥不回家呢？啊？回去过了，家里待不住了。镇上的人都知道我是抗联。 抓我！我爹让我赶紧跑，我跑去给人扛火，人家又认出我是抗联。说，我这些年藏哪儿就抓我，我一直跑，我不想活，但我也没敢死。 我就成天梦见你，梦见我追你，我追不上。

0: 行了，别再问了，你赶紧让他吃吧。
1: 对，赶紧吃，赶紧。
2: 坤，小坤，你慢慢吃。排长，咱跟他的事儿还没完呢。
0: 啥事儿啊？
2: 你说啥事儿？
0: 你们仨咋还在这儿呢？咋还不走呢？赶紧走啊！咋着，真赖在这儿啊？
3: 走啥？谁要走？
1: 啊？叔，你要走，得带我一块儿走。
0: 乖啊！你现在身上有伤。
4: 要不这样，
0: 队员，
4: 你能把小棍留在这儿养伤吗？等养好伤，剩下的事儿咱以后再说。
0: 可以，那小棍留下，你们咋走？
2: 排长，你求他干啥呀？小棍，现在二班长不是以前的二班长了，人家现在是汤二爷了。走，咱走。
4: 不行，别说了。
0: 棍儿，把伤养好了，我们一准来接你，好不好？
3: 问，说话算数吗？
0: 说啥时候骗过你？啊？
4: 棍儿，
0: 不行，有虎，咱们走。
2: 走，吃东西。
5: 小棍留这儿干啥？
2: 还真把小棍留下了。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想留个借口，回头再来找老唐啊？
6: 不，这是一方面，主要咱得有点警惕性。那老汤跟咱以前也是出生入死的兄弟，那几年没见了咋样？脸一冷就想撵咱走，你说你有啥辙？
2: 你说这老汤翻脸就不认人，那说的什么屁话？我真想给他个大嘴巴。
0: 从今天开始啊，给我把精神给提溜起来。你就别看了，咋了不饿呀？吃吧。

0: 真巧啊！我没想着在这儿能见到你们，
1: 白敬之。

0: 二班长，行了，洗完了，小兰洗挺干净的，来，给你剪剪头发，啊，给你，谢谢二班长，
1: 这谢啥呀？
0: 但刚刚为啥你把老排长他们都撵走了？你问这么多干啥呀？那二班长，你这话说的，你要不说实话，我没法在你这待呀。这咋着？是我求你在这待着了？
1: 不是，那不是这意思。这还是的，
0: 我就好奇你们这些年一直在一块儿。
1: 谁跟他们在一块儿啊？那你们刚才，咱不提这个了，行不行？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是天天好大酒楼的老板，他们这几个呀，在我眼里都是讨债鬼，包括你。我要不是可怜你啊，我才不收留你呢，就当我日行一善了。
0: 二班长，你变了。这白山黑水，水深王八大的，不变能行吗？嗯，坐。那你到时候告诉我排长他们在哪儿，我把腿养好了就找他们去。我哪知道他们在哪儿？
1: 等你腿养好了，你愿意找谁找谁去，啊？啊，对了，以后别老二班长的叫，换个称呼。
0: 那我叫你啥？
1: 啥都行啊，二爷、哥，你随便选。
0: 那还是叫你哥吧。
1: 可以，
0: 德云吧。

0: 你回去吧，我溜达回去。好的，老板。
1: 三个一起渡江去了苏联，我们这些人就是你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2: 美国人打没打胜，咱不知道。苏联人倒是经常打胜。
1: 哎呀，这日子不好过了，往后啊，
0: 法西斯的气数要尽了，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

0: 我在想啊，你看现在这车轱辘自己也转起来了，
1: 嗯，
0: 也可以自己往前走了，对吧？
1: 嗯，
0: 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舒坦舒坦了？大牙子长这么大都没出去过，是不是？你是不是应该带他去娘家看一看呢？
1: 我哪有娘家？
0: 打哪儿出门的，哪儿就是娘家呀？你说你这么多年啊，还没回去过吧？你的松林镇不还一个干姐姐吗？你是不是也应该回去看看她呀？
1: 你去吗？
0: 都走了，都走了，酒楼咋整？你跟儿子先去，好吧？
1: 我明白了，不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听你的，不多问，也不给你添麻烦。我知道，你做任何决定都是为我们娘俩好的，你就记着。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们的家。

0: 改鸭子，
1: 爹，你给我做的风车真好看，
2: 是吧？嗯，我跟你说，改鸭子啊，到那儿听娘的话啊，
0: 不许瞎跑，知道不？嗯。
2: 等回头啊，爹还给你买山楂糕吃，好不好？
0: 好。
2: 请进。
0: 啊，
2: 对，进去，快。哎，
0: 爹，我等你来。
2: 好，好，啊，走吧。
0: 放心吧，放心吧。
2: 哎。

0: 您慢走哈。啊，下次再来。
1: 好的。
0: 您慢走。您里边请。这边。
2: 就让我帮帮忙吧。
0: 回去不用。
2: 我就腿坏了，手。
0: 我们掌柜的交代了，让你别出来，赶紧回去吧。回去，回去。
3: 你回去。嗯。你干啥呀？就你这样的，你能干啥活？你说。
4: 赶紧回屋去。回屋去。
5: 小伙计，你这个腿，让我给你看看。
6: 我腿没事。
5: 哎，可不能耽误啊！不抓紧治的话，将来怕是要落下残疾。
6: 不用治，腿自己能好。
4: 哎，你等会儿，您说这么严重，你为啥不治啊？啊？
5: 你放心，我不会收你的钱。我看出来了，

0: 您也是个可怜人。
1: 我问一下，他这个腿能治好不？
0: 以我多年的经验看，应该没问题。

0: 老板娘，对不住，没成想这道这么难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给耽误了。
1: 别赶了，歇一晚再回去吧。
0: 啊，不歇了，掌柜的明天还得用车呢。
2: 你跟长贵的说一声，让他别担心啊。
0: 啊，放心吧，老板娘。
2: 哎，
3: 娘，这啥事儿？
0: 阎王爷上殿喽！黑白小鬼上山，飞禽走兽上开喽！
2: 上
0: 开，阎王爷上殿，上开，上开。 阎王爷上殿了，飞禽走兽，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阎王爷上殿喽！
2: 小五子，
0: 佟
4: 掌柜，不做皮货生意，改开客栈了。
0: 小五子，
4: 你
0: 这一走，可好几年没回来了。
2: 不管几年，阎王爷，
4: 松林镇都是我的家。
0: 那是，
4: 喊舅舅，
2: 阎王爷上殿。
0: 哎，乖，
2: 佟掌柜，这外面咋回事啊？又喊又叫又敲锣的。
0: 咋？黄掌柜吓着你们了？哪个黄掌柜啊？钱贵的黄有权。
2: 阎王爷上殿了。
0: 他不是武疯子，光长不动手。
4: 上殿，
0: 上殿。
2: 他怎么变这样了？
0: 阎王爷上殿了。
2: 我
0: 说呢，打从前两年他儿子被日本人抓走之后，就一直这样疯疯癫癫的，为了赎人。 把钱庄都搭进去了，可是到现在，连儿子关哪儿都不知道。
5: 这一直念叨啥呢？
6: 阎王上殿了，让！
5: 阎王上殿了，让！
0: 阎王上殿了！别害怕，别害怕了！
5: 老
0: 黄掌柜的，黄掌柜的，赶紧家去，我这有客人呢。
5: 阎王上殿了，
0: 上殿，
5: 阎王上殿了，
0: 别吓着！
5: 上殿，
0: 上殿，
5: 阎王上殿了。
7: 在这儿呢。对，一个人在这杵着干啥呢？这是。哎，你烟袋给我弄没带下来啊？
8: 你也没让我给你拿烟袋给我，我抽着呢嘛，这不。
7: 这破玩意儿还是不习惯，满嘴的沫子。
8: 那我给你取去啊。
7: 来，走，拜拜。
8: 你这咋的？这心里边是不是还惦记老唐的事儿？
7: 不光是他，还有小贵儿。俺一直在想啊，贵儿啊是咱排年纪最小的了，又是家里的独苗，人放着好日子不过，跑出来跟咱打来打去的，受这罪。哎呀，当年人家是又出钱又出人，给咱队伍啊做了大贡献了。 这些年咱没吃的苦全是他一个人吃的，你瞧现在他落的这地步了。哎呀，小贵儿别担心了，老唐肯定不能害他，是吧？嗯，就是不知道过了这么些日子，老唐这心里边到底是咋想？要我看呀，咱还得再去找一趟老唐。
9: 老唐是个明白人，要是想明白了，也就是一瞬间的事。 但是，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他把话说的那么狠，我总觉得像是故意的。而且之前他就跟我说过，说他这个酒楼啊有好多双老奴盯着。我当时呢就觉得他是故意吓唬。但我现在一回想，我在的时候确实是三天两头的招呼工换故事，可能就防着这一点。
7: 嗯，你跟俺想到一块儿去了。 俺娘心思着，别咱完不成。

0: 这次老汤的任务在把德阳给害了。现在这老汤呢，是跟着萧铁林，就萧铁林呢是给日本人干，那日本人就不可能不查萧铁林身边人的底。如果他们知道老汤以前干过抗辩，那就不可能完全相信老汤，要不然也不会有贾克连找上门的事儿，是吧？
1: 嗯，
0: 也就是说，老汤脑瓜子上一直顶着一把枪呢，是吧？
1: 嗯。
2: 甭管日本的特高科还是警察局，想让德远踏踏实实的归队，咱得把这把枪给卸了。
0: 嗯，
2: 这样，我把这里的情况汇总一下，向指导员汇报。
1: 不行，
2: 还得去找趟老汤，目的啊，顺便看个小棍儿。
3: 把事情给夯实了，再汇报吧。行，那这回我去，他去啥不出来。
4: 行，你去，你多商量啊。喂，天天好酒楼。我找你们汤而已。
3: 您稍等，掌柜的。
5: 嗯，找您的。喂，哪位？喂，怎么没人说话呢？喂，喂，
3: 奇了怪了。

0: 哼，汤二爷，在这儿藏着呢。
1: 你咋来了？
2: 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变没变卦？
1: 干你们的活。
2: 你别碰我，把手拿开。
1: 我说的话你们听不懂啊，我让你们别再来啊。
2: 别跟我磨叽这些没有用的，今天你就给我个痛快话。
3: 哎，田老板，里面请。
2: 好，
1: 你知道刚进来的田老板是谁吗？
2: 我管他谁呢，今天你就得回答我。
1: 听我说完。他是牡丹江警察局副局长森田。你知道现在外边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呢？你不怕死，我还怕死呢。
2: 那，哎，
4: 叫两个人过来。
2: 你真打了？好你个唐东远，
4: 住！
2: 说话哭着做买卖，你说不干就不干了，
4: 出去！
2: 这不是坑人吗你？啊，
4: 出去！快出去！
2: 给我接下，
4: 出去！
2: 行啊，给我等着，
4: 滚出去！
5: 我这，
2: 你老婆孩子，我都知道在哪。
5: 这一顿狗窝肉。
6: 好嘞。
2: 等着。

0: 哥，你这一瘸一拐的又跑出来干啥呀？福庆哥是不是来了？我听见他声了。对，来了。
1: 哦，
0: 哎哎哎，你干啥去？
1: 找他去。
0: 别找了，走了。
1: 为啥走了？
0: 啥为啥？走了就是走了呗。我撵走了。
1: 为啥呀？
0: 有啥为啥的？撵走就撵走了呗。咋的？你腿好了？
1: 没好。
0: 没好，上床躺着去啊。等你好了，你也走。
1: 你干啥去？
0: 我撒尿去，行不？

0: 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0: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师傅到了。

0: 小五妹子，
1: 舅舅，
0: 哎，香水真甜。
2: 谁呀？这是？
3: 姐，我们今天回来吓唬姐呢。啊，小五子，
4: 这是我儿子，叫大姨。
1: 大姨，
2: 哎，抱抱。
4: 叫个啥呀？
1: 赶牙子。
2: 长得真好看。
4: 姐，这会儿来不耽误你生意吧？
2: 耽误啥呀？走，去大姨屋去。
4: 去的，上大姨屋来。
1: 舅舅，
0: 赶牙子，来。哎呦，拿着吃。
1: 谢谢舅舅。
0: 不客气。
4: 姐，这镇上咋回事啊？冷冷清清的。
2: 嗨，不是小日本闹的吗？哪都一样。
4: 河边也没人了。
2: 咋？你还回去看了？
4: 路过。
2: 这几年啊，就没啥人敢去了。船崴子的、抬身的、采药的、伐木的，都绕着走。放牌的绕不过，人去的也少了。没了那些吃鬼饭的、请白且的，该散的就都散了。
4: 我二姐、三姐呢？
2: 你走以后第二年，你二姐回后山了，你三姐呢，跟了一个船崴子的走了，都命薄。像你这么有福气的人不多，新来的那些啊，都相互提防着，照顾少两面，比流水一样一走一过，大不如以前了。自己支应着，不找一个。
4: 不说我，说你呢。你这次是回来看看呢，还是有啥事儿啊？
5: 我妈姐说，当家的摊上点事儿，怕有闪失，让我们娘俩回来躲几天，等事情过去了再来接我们。
2: 不管啥事儿，回娘家了就踏实待着。
6: 我们俩亲眼看到的，确实有特务假扮食客从酒楼里出来跟着付钱，被我们甩掉之后就去了特考科，等着报信了。
7: 没想到有那么多人盯着那地儿，难怪老唐不敢搭理咱们。还有，在老唐酒楼吃饭的那个田老板，就是森田，他后来也去了特考科。
6: 对，
7: 要我看，咱们先把这个森田给干了，到时候再看看，老唐还跟不跟咱们磨磨唧唧。
6: 干掉一个森田，还会有别的日本人来的。
8: 除掉森田，确实可以让汤德远缓一口气。而且这个森田一直死盯着萧铁林，把他除掉，就算是日本人再派一个人过来，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时候警察局一定会乱成一锅粥。也许是我们对萧铁林下手的一个好时机呢。
7: 嗯。
6: 那咋整？我假扮日本人接近森田，把他干掉。
8: 嗯，咱们在酒楼都露过面，得找个生脸。这事儿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9: 小官，没事吧？
10: 没事儿。我做噩梦，腿抽筋了。
9: 真没事啊？
10: 没事儿，德云哥。

0: 所有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想请组织上帮我们一个忙。
1: 你说，
0: 除掉警察局的森田，而且这件事情千万不能牵扯到唐德远。
1: 下次再来啊，先生您好，我们这打烊了，是您。

0: 你没有新任务了，车上的人就是森田，目前特行的规律，找机会杀掉他。
1: 最近因为我们一连串的行动，他们变得更加谨慎了。这待两天啊？
2: 我这待着干啥呀？
1: 这好不容易来趟五粮江，我合计带你溜达溜达。
2: 他有什么更大呀？
1: 那都得溜达。行。
2: 讨厌你！
3: 喂，拉包水去。

0: 知道了，走吧。
1: 云虎兄弟，
2: 谁是你兄弟？
1: 我去天天浩大酒楼找你，他们说你已经走了。我想问那句话。
2: 问啥？
1: 你是不是抗联？
2: 你是干啥的？谁让你来的？
1: 看来我猜对了。
2: 你猜对个屁！
1: 我真名叫刘万春，是韩光同志派我来的。 云虎兄弟，刚才我看见你，实在不甘心就这么走了，就合计冒险跟过来问问。
2: 那你咋知道我是谁的？
1: 我跟小公子是一个戏班。

0: 他跟我唠嗑的时候说过你在松林镇的事儿。我在天天号大酒楼演出的时候也一直在观察你，再加上你出现在牡丹江的一个地点和时间，我合计你应该是我们的同志。党中央在延安已经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在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也分别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这些年派了不少人到关外恢复组织寻找抗联。潘光同志是晋察冀分局专门负责东北工作的，我接到任务以后就来东北了，跟着西班两年多，走南闯北寻找队伍踪迹。前一段时间潘光同志接到延安指示，让我务必来牡丹江找到抗联队伍和延安恢复联系。
1: 那你咋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0: 我没法证明，当年出关的时候为了躲过排查把所有证件都烧了。我要告诉你，现在的形势变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早已展开了局部反攻，除了向日伪军防守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实施持续的攻势作战，还分兵打到外线，向河南、湘粤边和苏浙皖边进军。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实行对日大反攻做准备。组织上提供的牡丹江联络点我都去了，官舍街现在的新义商行曾经叫大友商行，是抗联同志们的联络处，已经撤了，你可以核实。
2: 我今天啊抓了个尾巴，他说他是奉延安的命令管理党组织派来的。
3: 他咋盯上你的？
2: 他呀在一个戏班里拉板胡，这个戏班有个唱戏的叫小红枣，我认识，在松林镇帮过我，应该是听他说的。
4: 戏班那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是个藏身的好去处。
2: 是啊，对吧，还有红肠呢，
5: 烫了啊。
6: 他说他呢是受韩光同志的委派，专门从晋察冀地区来东北找抗联的，还知道咱们之前撤掉的那个联络点大有商行，信息交换的方式说的有鼻有眼的，我看不像别的。
4: 那你跟他是咋定的？
6: 我让他明天去安吉号等我，反正我知道我这么做有点冒险，但咱不一直心心念念的想找到党中央吗？
4: 大有商行确实是咱过去的这个联络点，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能辨清他的真假。既然他是党中央派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不能空口白牙吧？什么都没说？
6: 啊，说了。
4: 啊，
6: 他说了句暗语：“雍王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对，他说只要把这一句传回营地，可以直接跟周旅长汇报。
4: 这事我得马上向上级汇报一下。
6: 嗯。
4: 要真的是党中央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线索，那就太珍贵了。

0: 呀，小啊啊！我这还得回去陪你嫂子呢。
1: 德远哥，你又不让我出门，陪我唠唠嗑呗。坐。德远哥，谢谢你收留我，还给我支腿。如今您是有身份的人了，成天迎来送往，

0: 逢人陪笑，穿的也。我为你高兴，真的。但总是看着就还是会觉得有些别扭。
1: 啊？咋别扭了？
0: 我和排长他们是过江的时候被打散的，后来他们去哪了我不知道了。你那会儿在哪我也不知道，没想到这辈子咱们几个还能聚在一块儿，能聚在一块儿真好。
1: 是吗？聚在一块儿好吗？
0: 那咋不好啊？你忘了排长当年咋说的，咱得归队啊。啊，
1: 不是，你听我的，要想活命离他们远点。
0: 德永哥，你舍不得你这酒楼和家业吧？
1: 那我当然舍不得呀，想啥呢？
0: 那我得说句晦气话。
1: 你说。
0: 只要这日本人在，你的好光景长不了，除非你想当狗。

0: 以为狗那么好当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啊，我顶多算个虫。走了，
1: 谭振奎，你骗不了我，你不是那样的人。打我那年入队，让我佩服的就两个人，你和排长。
0: 以前的事儿跟现在已经没关系了。
1: 没关系，你为啥收留我？
0: 把腿治好，你也走人。

0: 好了，经与周旅长本人确认无误，刘万春身份属实。
1: 太好了。

0: 切取り調べる。
1: 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2: 桂仙茶馆有个露天的院子，前后两个门，周边的小路都是通的，没有死胡同。我在茶馆等你们，福庆负责王峰，万一有啥动静，
3: 三花
2: 咱们暗号联络，随机应变。
3: 三花，来三花，
4: 哎，看看老
3: 刀
4: 牌像样。
3: 来份蒸饺。三花，
5: 一会儿吃完跟我走。
6: 八步，
3: 蘑菇松子儿，
7: 多好啊！
3: 榛子木耳。三花，买三花。蘑菇木耳松子榛子儿。
6: 八步。八步。
3: 蘑菇木耳榛子松子儿。
6: 八
5: 步，老板，到这儿了啊！
8: 好嘞，好嘞，慢走。
6: 八步。
3: 山货，买点山货啊！买山货！
9: 可惜了。
2: 问点事儿啊？
10: 问。
2: 哪年入的党啊？
10: 民国26年1月。
2: 介绍人是谁？
10: 韩光，马尚德。
2: 哪年哪月到的这儿？怎么来的？
10: 民国31年3月，坐船营口上的。
2: 就你一人啊？
10: 还有4个。田长风、顾水良、李再喜、沈延秋都牺牲了。

抱歉啊，敌人的眼线太多了，我们只能谨慎再谨慎。你好，同志。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反正做着规定，你们谨慎点是对的。来，新到的江南塔驿，新到的江南塔驿嘞，进。
1: 森田卡卡，刘邦国啊，阿西加斯托阿达，阿诺希特瓦莫卡伊达，瓦列瓦列瓦康西丘德斯。哪里？小伙子，享清福吧。住这么大一宅子，能有这种待遇的，除了爱新觉罗，就是咱爷俩了。
2: 阿海，有钱人！
3: 哎呀，徐乐，俺在徐乐。

0: 局长，
1: 妈了个巴子！哎，
2: 白养你们了是吧？这一步步给我数着是吧？
0: 对不住了，局长，对不住您了。
1: 干嘛去了？
0: 说是抓共党去了。
1: 共党啊！
2: 抓！哎，看着。哎。妈的！

0: 天天花大酒楼，怎么样呢？哟，哥，忙啥呢？哎呦，我这还能忙啥呀？咋了？啥事啊？
1: 上一次我跟你说那个事儿，最近风声不对，趁着现在生意还不错，赶紧找下家。问题是西边、南边、北边都动起来了，这股风。
2: 已经挂到冷淡江，赶紧收拾收拾西软，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嗯，没问题，懂了。远山路54号，官舍街大药商行都撤了。 到现在牡丹江地区，还有没有像你们一样跟党中央是去联系的抗联战士？有。太好了。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松林镇万福客栈重新建立了交通站，只要你们跟松林镇的党组织接上头，拿到延安让我转交给你们的电台联络密码本。
3: 就可以和延安直接取得联系。
0: 松林镇，宁虎，熟啊？
2: 咋了？
0: 我没事，接着说。啊，是这样，过去松林镇我们也有个交通站，但是被鬼子给端了，现在终于又建立起来了，实在太好了。

0: 走吧，换个地方聊。
1: 李正浩。

0: 怎么了？
1: 自己是打不过子弹了。
0: 排长，我跟福轩先把敌人引开，你们先走。
2: 好，
0: 手续啊！
2: 哎，
0: 来，起来，快！

是。

0: 你们发现可疑了没？
1: 哎，
0: 过来。
2: 死路。
3: 小明。
2: 这儿。

你快走！我受不了了！我们从来没有扔下过任何一个战友。走！

0: 想我，半夜三更就把要亲赴啊，哎呀，我想你三更半夜呀，花园去将相啊，哎呀，
1: 你想我在书房啊，无心途径。

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的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跨越百年构想，凿开群山，连通江海。
1: 做田野的时候发现很多惊喜，
2: 四年来应该是有接近200趟到北京任何盐城去拍摄，拍摄的手机都有10多本。
0: 从领取古韵到平路新篇，从建设者汉水到向海而兴的壮志，
3: 我感觉有愚公移山的精神，
4: 运河通江达海的时代脉搏。
0: 广西出版，以书香为舟，以文字为桨，记录世纪工程，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
5: 为什么要建？怎么样建？建好以后能够带来什么？
6: 发出广西的声音，中国的声音。
0: 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遇见好书，遇见平路运河。

0: 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纪工程，终结了广西临海不见海、通江不达海的历史。平陆运河开工建设以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强化选题、统筹谋划，组织指导出版单位聚焦平陆运河重大主题，策划出版系列图书，系统梳理平陆运河历史文脉、工程建设、自然生态、百姓故事，立体展示这一世纪工程的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生动讲好新时代运河故事、广西故事、中国故事。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广西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它记录的不只是一项超级工程，更书写土地、百姓、江河与大海的相遇。
1: 这本书呢，虽然小，体量不大，但是却凝聚了对于整个工程的过去、现在、将来的述说与记录。这本书是由朱千华老师作为文字作者执笔书写，他的笔锋是比较温润细腻的，所以整本书的格调是比较温婉细腻柔和，文字表述娓娓道来，以图片搭配文字，大场景结合小场景，讲述平陆运河过去、现在和将来。
0: 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摒弃厚重的工程报告式写法，以散文化温润笔调铺展叙事。全书分为溯古原、枕山河、七峰坞、星河川、筑匠心、赴沧海六个篇章，收录150余幅图片，以向海为主线，把一条运河的千年夙愿、山河旧貌、人间烟火、国家工程、未来图景串联一体，文与图互为经纬，编织出向海的立体叙事。
2: 我们去做田野的时候，越做越深，越做发现很多惊喜，变化很快，也触动我们花更多时间去记录的。一融入进去以后就收不了手了。
3: 四年来应该是有接近200趟到平陆运河沿线去拍摄，拍摄的手记特别10多本，每一次拍摄的感受啊，习惯在本子上写，影像数据可能有180多个 P， 那是海量的数据。
0: 开篇溯古原，回望千年，梳理古渡沿道兴衰，讲述平陆运河因何而起。

0: 其后的枕山河则聚焦蜿蜒的千江，湿地成群的水鸟，江上四季的风貌，完整留存运河动工之前的山河容颜。当历史与大地原貌铺陈完毕，第三章《栖风物》便把目光落向世代栖居于此的百姓，聚焦运河两岸古村落、岁时节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了解运河的来路、它的历史、风物、它的非遗。沿岸有很多非遗，包括海歌啊、吊岭头啊，都是上千年的一个非遗。通过这个人文再去拍景观，它拍得更深，抓得更准。
2: 这一章我觉得读起来会比较有趣，它介绍了很多平陆运河沿线村落的一些习俗，包括一些文化、一些艺术、非遗的一些技法。有一张图片我非常印象深刻，就是近景是一个传统的赛龙舟的这样的一个景象，然后远处是天华号，就非常有历史和时代的交融和碰撞的感觉。
0: 从千年历史、原生山河、乡土烟火走来，故事走向梦想落地的现实，一项世纪工程的落地离不开建设者的奋力攻坚，更离不开沿线群众的理解与奉献。第四章《星河川》讲述平陆运河立项审批，运河沿线上的部分居民需要告别世代生活的家园，搬迁开启新生活。
3: 平陆运河沿线一共是2825户，大概约是1.4万人的搬迁。对每一户来说，搬离故土、搬离家园，都是一个难舍难分的这种情节。其实我们的影像就留下了老百姓最温柔、最质朴、最情感化的这一面。江口的渔民老娘也是一个很懂生活、很有生活情趣、很有生活追求的人。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江口老娘是拿的有一束花的，一个植花的男人。当时我在拍摄的时候，他说你不着急，他就抓了一把花过来。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要拿这个花，他告诉我小时候的味道、故乡的记忆。那个花呢，煎鸡蛋很好吃的，也可以生吃，酸酸甜甜的。其实他想留下他自己的乡愁记忆，留下他儿时家乡的味道。
0: 故土离别令人动容，而山河之上，一场伟大的建设正在发生。第五章《筑匠心》将视线投向20000名建设者的奉献，更有硬核的技术突破，还有兼顾万物生灵的生态智慧。
3: 马道枢纽的钢筋结构量46万吨，这是什么概念呢、啊？海量的量。这些钢筋的结构完全是靠这些工人一丝一丝绑扎出来的，可以这么讲，他们真正是平陆运河的脊梁，是大国工程的脊梁。这些人应该值得被记录，值得被铭记，当然值得被尊重。
0: 当建设的篇章翻过，江河奔流入海，全书最后一章《赴沧海》把视线投向运河开启的全新未来。运河全线贯通之后，货船从南宁平塘江口向南直抵北部湾，内河航程缩短约560公里。安置新村配套完善，古樟树移栽广场乡愁。至此，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也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下一条运河的诞生，也记录一片土地千年的守望。
2: 它带给我的感受就是轻盈而磅礴，它是非常小体量的这样的一种散文化的非常优美、非常轻盈的一种视觉感受和这种文字体验。但是呢，它里面又放了很多这种现场的纪实的图片，带给我们非常大的这种现场感和纪实感，又有一种非常宏大磅礴的感觉。所以看完之后，我了解了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历史，这个工程带给我们的新的时代的改变，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1: 要向大众补习这个世纪工程在区域性发展、推动广西向海开放、向海图强的战略性价值跟战略性意义，凝聚大家对。
4: 上海文化的这么

0: 江河奔涌，向海而行，既是前行的方向，更是生生不息的力量。向海不只是宏大的工程叙事，更是千万个微小个体的命运交响。当千万个具体的人生在时代浪潮中重新定向，总有人愿意俯身倾听，提笔记录。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广西作家佟团结的散文集《行走的温度》，正是这样一次温柔的抵达。
1: 平路运河沿岸的自然风光、美食、风物，包括古建筑，还有文物，这些历史文化、风物之类的东西，重点是可以了解我们平路运河的茉莉花茶、六宝茶、立心桃、普惠陈皮，这些广式的好物。
0: 动笔之前，作者佟团结在平路运河的工地和沿岸连续一年多不间断反复下移，路上闻摸过的泥土、见过的人，写进了这本散文集里，用21篇文章完成了一场关于运河、土地与日常的对话。整本书不是堆砌的风物介绍，也没有空泛的抒情，只是把那些最有温度的人和事儿娓娓道来。
1: 我去的采访的时候基本上是7、8月，讲得很感动的话的，与工地上建筑工人的感动，当时很夜几千人散落在这个建设工地上，那是我一下子的震撼，我感觉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啊！我觉得我们新时代这个劳动者这么的勤奋，我也采访了 有很多的，基本是外地的，很多在这里过年过3、4年，我是比较感动。
0: 通运河史中，佟团结不仅写下了平路运河建设者愚公移山般的精神，更将笔墨留给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建设理念。于是，这条奔涌向海的运河不只是一项征服自然的工程，更是一场人与万物的温柔相让。
1: 为什么我是讲的是有温度的河流的？它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涉及到我们大自然运河的生态大军，我的大军一定是奔着背的满意。
0: 行走的温度是佟团结沿着运河规划路线行走考的。运河起点衡州素以茉莉花为名片，在第二章《丽香天下茶脉悠长》中，佟团结没有让笔墨停留在茉莉花的观赏价值与经济产值上，而是俯身走进花农的日常，守花田的日与夜，凌晨摘花的心与劳，还有花苞卖出时那份落在心底的踏实。于是，一朵茉莉不再只是风景与产业，而成了土地与人之间最温柔的连接。
1: 我去那个绣花市场看的时候，那个最怪的衣服，我给他诙谐的说：“我说你这个衣服从没见过，因为他的衣服的背后有两个小电风扇，他当戴了个帽子也不一样，挡光的，他是这种下面，觉得。”不仅是这个茉莉花自然的香，还有我们辛勤的劳动带来的芳香，这是我们运河的起点城市。
0: 运河的出海口钦州是泥星桃的发祥地和原产地，在第三章《泥星之韵，桃魂匠心》中，泥星桃的温润质感与几代制桃人守着老窑火的身影交织成篇，窑火不息，阳光不止，这片土地上的人与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等待时间给出最醇厚的回答。
2: 这本《行走的温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稀缺的视角，人文视角。他写工程，但是不止于工程，他这本书我感觉也像是到运河走了一趟，希望今后也有机会能够实地去到现场去感受老师在书当中所写到这个运河的魅力。
0: 附录之中还藏着另一条运河，作者与词作家们共同创作的平路运河、茉莉花、六宝茶等主题歌曲，让静止的纸页有了旋律，让沉默的文字有了歌声，也让这条纸上的运河多了一重能听见的温度。

0: 温度。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里面呢，我们看到了是非常的震撼，25000小时里的行走的温度。那我呢就通过一些广西的刘三姐的音调，滴答答滴答答滴滴答答滴答答，来赞美我们的家乡，赞美我们的平陆运河。我觉得对于我们自己啊，也是一种情感上的一种升华。
2: 这本书最具特色的是，它还收录了很多的高清的实拍图，以及画家们创作的水墨画、油墨画等等作品，让我感受到了这一项世纪工程的雕。不是只有水泥闸口河道，而是它与山川河水、与万千生灵、与我们人类和谐共生的这么一幅图景。
3: 行走的温度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是佟团结笔下的平陆运河始终带着体温。它不写一条冰冷的航道，而让世纪工程的宏阔气象落进茉莉花茶的清香、六宝茶的醇厚、泥星桃的温润之中，落进衡州、灵山、钦州、浦北的博物馆与古建筑所承载的历史工程。运河便不再只是水与石的组合，而成了有记忆、有温度的所在。
4: 我们把行走的温度定位于一部以文学之美记录时代之变的运河主题的散文。这本书既是对平陆运河的文学见证，也是一部流动的八贵人文字。我们希望读者从中能感受到运河通到广西历史文化的深厚温度。
3: 行走的温度不是一本只讲运河沿岸风景的游记，它更像一封写给脚下土地的家书，写的是人与土地的深情。而一项世纪工程的价值还需要更立体的解读。作为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现代运河，平陆运河打通西江与北部湾，改写西南工程背后该如何读懂它价值？江海相连，多维视角下的平陆运河给出了一套源自本土的观察笔记。
5: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平陆运河它不只是一条全新的河道，因为之前我有在新闻里面了解过它，知道它很宏大，但是我不知道它背后还藏有近千年的广西的运河故事。它哪怕是普通读者，他也能看懂，因为它打通的不仅仅是江河，还有广西的未来，还有全起了，就非常感到自豪。
3: 江海相连，多维视角下的平陆运河，从属于广西运河研究丛书，是这套丛书的核心分册。2026年9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江海相连作为书名，并非仅仅是一种文学修辞，更有着清晰的现实指向。
6: 西江航运所覆盖的西南内陆地区，海呢是北部湾所连接的沿海和东盟远航航线。平陆运河的核心作用是打通西江内河和北部湾的海港，实现了通江达海，为西南内陆提供了便捷的出海通道。
3: 江海相连，没有把连成三个各自孤立的工程，而是梳理出一条跨越2000多年的脉络，从秦代灵渠沟通相离，唐代桂柳运河完善水运网络，再到新时代平陆运河扬帆起航，千年运河文脉在纸页之上完成一场古今对话。
6: 一条贯穿2000年治水问题文明叙事的连续的线索，将平陆运河的建设作为广西运河探索的一个实践的根续，它既是中华民族治水传统的延续。

0: 设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交通强国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实现的支点，充分说明运河工程在国家战略的持续意义。
1: 跨越2000年的运河实践，为做好重大工程的本土研究，2024年贺祖斌牵头成立广西运河研究院，多学科团队奔赴工地，安置社区基层部门调研，积攒大量一手素材，由此催生出如今的广西运河研究丛书。江海相连是这套丛书率先亮相的第一本，全书搭建起六大框架，环境、综合交通、产业经济、社会治理、历史文化。
0: 大学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要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感觉到这么大的一个运河工程，非常有必要加强研究。因此，我们及时成立了广西运河研究院，针对运河出来，我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必须整合全校的学术资源，为国家和区域战略提供学术研究和服务。这也是作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2: 以往大众对广西的认知啊，很多停留在山水、文旅、民族风城。这套丛书，我们用硬核的这种学术、真实的实践、一线的成果，向全社会、向全国乃至东盟展示了广西服务国家战略，深耕陆海统筹，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硬核实力和责任感。它让广西的故事不仅只是风景的故事、民族的故事，更有了大国工程故事、区域发展的故事、生态文明的故事。
1: 有了丰富的现实样本，贺祖斌还提出构建运河学的设想。运河学不以单一学科为边界，融合历史、水利、生态、经济多重视角，综合性解读运河和区域社会的关系。宏大的研究构想最终要落地为一本可以被大众捧在手里阅读的书，并非易事。
3: 既要守住学术的底线，又要兼顾可读性，所以我们在编辑内容和版式设计上做了一些平衡和取舍。我们把声音的专业术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众表达，关键的专业名词、工程概念添加简要的注解，让普通读者无需专业基础知识也能理解运河的核心价值。然后呢，在版式设计上，我们主打清新简约，图文适配，阅读友好。
1: 过去关于广西流域陆海通道的研究很多是外部视角，本土成体系的研究成果相对稀缺。广西运河研究丛书全部由广西本土专家扎根一线完成，它不仅仅是一套学术出版物，更是属于广西自己的时代文献。
2: 让普通读者能够读懂平陆运河为什么要建，怎么样建，建好以后能够带来什么，真正让世界工程能够走出工地，走进大众，特别是能够深入人心。简单来说，这套丛书可支撑学术研究，也能够服务大众，既守住了学术专注的专业底色，也扛起了我们作为一个专业出版社的科普的责任、传播的责任。
1: 书中大量案例调研数据，很多为首次公开。编辑团队要求全部数据溯源，对照各主管部门文件交叉复核，层层把关，保障严谨。
3: 因为平陆运河呢是复合性的超级工程，涉及大量水利、航道、生态、水文等专业术语，表述风格差异极大。如何在不丢失专业内核、不删减核心研究成果的前提下，简化专业表达，梳理出清晰的叙事逻辑，让这本书做到专业人士看得深、普通读者看得懂，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难点。
1: 当厚重的研究落到读者手中，世纪工程不

0: 不再只是新闻里的宏大词汇。
1: 其实当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本来以为它只是一本非常晦涩难懂的工程类书籍，但没想到书中所记载的全是关于运河的历史脉络、人文风情和一线的调研细节，真是读起来非常的踏实。这也让我认识到了人们对于古运河的开发与保护，对于新时代运河的民生发展，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的广西人向海图强的精神风貌。因此，平陆运河它从来都不是一条水路，更是连接着广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0: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即将在桂林举行，广西运河研究丛书也将在会上集中推出。大家期待着广西运河的经验能够走向更广阔的对外交流，成为中国和世界对话的文化桥梁。
2: 展示广西运河的治理、文化传承和区域合作的智慧和经验，在国内外发出广西的声音、中国的声音。
0: 一条运河连通江海，打通中国与东盟联系的新大门。从灵渠的千年智慧到平陆运河的现代奇迹，从海上丝路的古老航迹到中国东盟合作的时代新篇，当书香与涛声相遇，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一条运河的崛起，更是一个民族向海图强的雄心在字里行间澎湃不息。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

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上思县，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十万大山的自然风光更是引人入胜。今天我们来到这座天然雅都，在这里又会有怎样的长寿奇遇呢？

0: 阿姐想问一下，你知道附近有百岁老人吗？
1: 有啊。
0: 在哪里？
1: 这个人，这个人。
0: 哦，好，好的。
2: 终于找到了上思县思阳镇华家村的苏小华奶奶。
3: 奶奶，门给拉拜，
4: 高帮冷手啊。
2: 初见苏奶奶，便被她的大耳朵给吸引。奶奶说，这是有福气的象征。
3: 能看奶奶的耳朵，
5: 灵，
3: 比我的手大好多。拿把尺子来量一下哦，有9厘米，你看9厘米，看我的耳朵，6厘米。
4: 他啷个这么灵呢？
3: 老鼠耳啊，
6: 小，有点小。
4: 好啊，高帮忙呗。
3: 拿这个给你，给我，那我也很长寿了。
2: 年过百岁，依旧精气神十足，我们不禁好奇，苏奶奶到底有什么养生秘诀？
7: 没什么秘诀吧，主要是胃口好啊，不挑食，
8: 没有什么忌口，什么都吃啊，像什么五谷杂粮啊，咱们都是挺欢吃的。
4: 不能不搞这不美，这锅都干不卖耶，这锅都干一了。
0: 大哥，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8: 摘龙眼呗，摘点龙眼给奶奶。好像是我小时候就有的那种龙眼，比我年纪还大多了，是100多年都有了，现在比楼还高。
2: 苏奶奶的院子四周种了很多龙眼树，有的已有上百年的树龄。虽已接近丰收的尾声，但树上仍挂着累累果实。
0: 哇，这个树很高啊，看上去啊。那怎么办？怎么摘呢？
8: 爬上去呗，没办法，树就这么高。
9: 可以。
0: 慢点，慢点。
8: 这是顶上有。
0: 小心点。
8: 没事，小时候经常爬。
3: 您今年多大了？
8: 45了。
3: 45岁，我看你还能爬得这么高，累吗？爬这么高，
8: 挺累的。
3: 奶奶很喜欢吃。
8: 对啊，但是因为毕竟没有什么牙，就是味道甜一点啊，就像它像吃糖一样，糖着呗，
3: 糖着。
10: 蓝毛，
3: 蓝毛，
8: 我给你们吃。
10: 哦，谢谢，我们不用，奶奶吃。
2: 如今百岁苏奶奶已是5代同堂，最小的玄孙和苏奶奶相隔了近100岁。小玄孙的到来让苏奶奶格外开心。
3: 你头上这个是什么？
11: 苹果。
3: 谁给？
12: 老师奖励的，
3: 奖励的。哦，奖励的。你今天表现很乖，是吗？
13: 这一辈第5代的已经有9个。
3: 9个。
13: 叫我奶奶，我叫她奶奶了。
3: 哦。阿姨。奶奶的奶奶叫什么？
13: 叫高祖了。哎呦，哦，开始了，怎么样？哎呦。

0: 玩累了，吃上一口鲜甜多汁的西瓜，那舒心如蜜的滋味，就一个字，爽。
1: 西瓜甜不甜？
2: 西瓜现在就是季节吧，夏天嘛，吃西瓜都是很沙的，口感很好的。

0: 我们年轻人，我自己都不敢吃多少。姑姑鸡，快来吃吧，姑姑鸡。他吃。
1: 凉粽早已成为一道日常的解暑美食，并非端午节特有。不过包凉粽前，我们得上一趟山，去找一种很重要的材料。
2: 大哥，我们现在过来找的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拿来做那个碱水用的那个，把这个烧成炭，然后拿那个炭水，不同的木头碱水是不一样的，做出来的东西味道不一样。就是有的就是咸一点，有的淡一点，那个这种有一种淡淡的草木味，清香的那种，好像是老年人的经验吧，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1: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在山上寻找另一种必不可少的食材。
3: 这种是凉粽的专用叶。
2: 凉粽的专用叶。
3: 对。
2: 哦，那这种叶子
3: 越大越好，
2: 越大越好。哎，大哥，你看现在我摘了叶子，这几个可以吗？
3: 这个不行，这个有斑了，这是太老了那种。
2: 哦，这种是有斑的，就是太老了。
3: 太老了，这是上年生的叶子了。然后这种就是太嫩的也不行。因为这里都没变色，但是颜色深一点的，又没有裂的，就是完好的，就是越大越好，然后就越大越好，就几个要求。
1: 原来粽叶的挑选也有这么多讲究，看来制作美食的每一步都不能马虎。先把木头晒至半干，然后堆积燃烧，将炭灰取出，放在竹簸箕里，再加入清水过滤掉灰渣。待第一遍过滤沉淀后，我们再进行第二遍过滤，便得到棕黄色的碱水。别看这不起眼的灰水，它可是制成美味的关键。精心挑选的本地香糯米，倒入灰水轻轻揉搓后浸泡半天，无需添加其他调料。灰水与糯米的巧妙结合，会让糯米带有一股淡淡的碱香。包凉粽用的绳子也是别有讲究。
2: 这个是什么做的？这个是
4: 吞冰的黑门呗，
2: 跟那个筋
4: 糯米的干呐。
2: 那个粽叶的那个茎来做的。
4: 凹凹那么大，来都干。
1: 将采摘回来的粽叶清洗后，先用热水煮一煮，这样叶子包起来就不容易破裂了。

掉多余的叶子就可以下锅了。放入适量的碱水，高压锅煮上30分钟，美味的凉粽就大功告成了。新鲜出锅的粽子窜出缕缕粽叶清香，个个晶莹剔透，软而不烂，蘸上蜂蜜更是甜而不腻，让人回味无穷。

0: 好吃吗？好吃哦。
1: 逢年过节这是必须做的吧？它是亏水种，它是凉一点，我们俗话就叫凉种啊。因为夏天糯米不是热的吗？那到了夏天你还想吃的话，你就用那种那调和一下吧，这样没那么热了，它凉了吧。
2: 苏奶奶爱吃，家人们个个都是大厨。

0: 就连家门口随处可见的食材也能成为餐桌上的美味。
1: 那个是假楼叶是种的还是它野生的？
2: 这是野生的，它是自己长的。
1: 那我们摘这个叶子准备要做什么菜呢？
2: 就是拿那个叶子包那个牛肉或者猪肉，然后拿来煎，就挺好吃的。
0: 选取饱满的假楼叶，填入肥瘦相间的肉馅，只需一插一扣，一只圆嘟嘟的假楼卷便完成了。小火下锅，整齐列队。待微烟冒出后，加入由鱼酒调制的料汁。
1: 为什么要放白酒呢？
3: 放酒就是给它那个油绿一点，然后软一点，就好吃一点。
0: 小火慢煎，在油温的作用下，假楼叶特有的清香渐渐与肉香融合。
1: 这个假楼的味道好香。
0: 一道美味的家常菜由此诞生。七宜之年，子孙绕膝，幸福满堂。我们也祝愿苏奶奶春秋不老，欢乐远长。百岁奶奶居然是资深吃货。
4: 都那八九都八百，都过不个不买耶。
5: 这个土味道，搁这个肥瓜，搁这个麦豆哎。
6: 他喜欢吃什么，他就种什么的。
0: 一道道家乡菜，是否勾起了你的味觉记忆？
6: 汤鸡摸豆腐这一句老话，就是表示很隆重，很欢迎人家。
0: 百寿探秘，带您探寻美食里的长寿奥秘。岑溪，广西东南部的一座秀丽山城。这里不仅绿水青山，风景如画，还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悠久的尊老敬老传统。作为广西第五个中国长寿之乡的岑溪，又会有怎样的长寿故事呢？火速出发，

0: 这位正在散步的陈秀英奶奶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了。
1: 我闻见美女在在那我在家就
2: 我在家啊
1: 你在那边的就我运动
2: 我运动啊
1: 我有家女
2: 啊
1: 跟家家女你对人有家
3: 26他每个需要他都去的买东西啊买点心啊
4: 哦
3: 哎那是我们这里的哎宝贝
0: 甩手急走陈奶奶健步如飞不一会儿功夫记者就跟不上了
2: 奶奶身体这么直走得这么快精神好啊
5: 比我的人我比较认真的
6: 出发了
2: 为什么
1: 买回来我就让他来个门这个不
2: 我也记得他来个跑
1: 是啊
7: 他平时6点多钟都起床了他就是去散散步啊啊回来的时候又弄弄菜地啊这样的
0: 每次散步回来陈奶奶都要在自家的菜地巡视一下浇水施肥也是奶奶锻炼的常规项目了
1: 搁这的肥瓜
2: 哦丝瓜
1: 这的土豆豆
2: 哦菜豆
1: 你拿的土豆
2: 这个是吗
1: 豆角哎呀
2: 豆角
1: 嗯
2: 这些都是你种的吗
1: 哎呀一路
2: 哦一路下来都是你种的
1: 嗯
2: 种了这么多啊
3: 他那么老他还去那个种那个菜你看旁边那里都是他种的
1: 可
3: 是
1: 枸杞多哎绿绒多哎绿的枝叶
2: 枝叶的哦红薯叶
1: 绿矮瓜可是的麦菜
2: 啊麦菜
7: 大多品种很多的他反正他喜欢吃什么他就种什么的
3: 种了就看一下谁喜欢谁要他就扎给谁
0: 正说着好客的陈奶奶便忙着采摘新鲜的苋菜给我们打包回去
2: 这是奶奶给我的礼物谢谢、哎、谢谢奶奶多谢我
0: 刚踏进家门热情的旺财便撒起了欢一时热情活泼一时乖巧卖萌
1: 像这么大一个
2: 哦这么大一点的时候就抱回来养了
1: 有十几年了
2: 有
1: 还没搞足那个还没给要的水跟着他去水跟那个
0: 狗是人类最忠诚可靠的伙伴旺财曾两次遇险差点再也见不到陈奶奶
1: 发了套了马去
2: 这套过啊
8: 我老妈说那个狗不见了哎被人家那个捡那个车辆
1: 两万那个稍微两万的马达加拿大猛搞猛有个没这嘎嘎出的了啊就剩去猛毛干了这脸就剩的猛准好大力个
0: 至此之后家人在院里安装了摄像头一来可以防盗二来也是为了看护老人
3: 就有时候监控一下他有时候做什么啊他人老了嘛是不是我们不在家也能看到啊是不是
0: 可爱的旺财给百岁陈奶奶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陈奶奶也早已把他当成了身边的亲人
7: 他跟那个狗的感情很好的他经常帮他洗澡啊喂啊这样都是他打理的
8: 他找到这里够一见的他就是去找个去看一下他的那个家
3: 我们那个几个狗狗也他喜欢就在旁边就亲亲他了
1: 一边人来叫我两岁嘛都胳膊都是个一两斤重有个重的马鸡那个什么呢
0: 最近陈奶奶不小心扭到了腰奶奶拿出自备的中药材打算烧水泡脚
1: 那个地头牛风有牛过我这是飞鱼湿
2: 去湿啊
3: 哎去风湿
1: 飞鱼湿鱼风过我这是半边风所以你的家到这里头
3: 这里头
1: 这里头 个啲飞机烂个，过蛮好嘛，老的嘛会烂得了，过得佢烂到我的内眼去内。
0: 买药、生火、加水，这些熬药步骤，陈奶奶早已驾轻就熟。
1: 咁梗叫得得啦，也只有两分钟就关了。
0: 大火将草药煮沸，再转小火熬煮一个小时，药草散发出沁人的药香，可以出锅了。
3: 你白煲嗰啲，你嗰啲做什么？嗰啲老了嗰啲，肉都冇。
1: 冧只蛋。
3: 白煲舒服吗？
1: 舒服，舒服。
0: 麦菜，我国南方独有蔬菜。它没有季节的制约，没有时令的指向，没有地点的束缚，只要你要，什么时候都能品尝到它的味道。可炒食，可涮食，还可以凉拌，味道独特，
3: 很好吃的。就是农村我们当地的长寿菜吧，那个年纪大一点也能吃，很平和的那个菜，不凉也不热气。
0: 凉拌麦菜，将采摘好的新鲜麦菜剁碎洗净，放入少许盐，
3: 用那个盐来搓一下。
2: 为什么要用个盐来
3: 拆？用来消毒啊。
0: 杀菌的同时，也为了去除菜的苦涩和臭腥味，加入少许香油、辣椒，最后的精髓就是挤入老坛柠檬汁，一道消暑开胃的凉拌麦菜就做好了。

0: 一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哇，好酸！来吧，好酸。不过味道很清凉。
1: 老娘是腰椎的，高血压啊的，对啊的。对你打你针啊是要用的噻。
0: 有啲回甘反上嚟哦，有啲甜。

0: 哦，舒服啊！
1: 哎呀，舒服嘅。
2: 周末家人相聚，又怎能少得了美食相伴？奶奶一大早便和孙子们到菜市场采购新鲜的菜品。
3: 过来，
2: 我们的记者也领到了一个任务，到奶奶的鸡舍抓鸡。
3: 哎呀，哎呀，直接抓！哎呀！
0: 啊，这个鸡是你们当地的就是特产吗？
4: 是我们当地的特产，是古典鸡，神奇古典鸡。
2: 三黄鸡又称古典鸡，因饲育历史悠久，散养方式古典，因此得名古典鸡。古典优美的容貌，小巧玲珑的身材，纤细优雅的长腿，全身金黄的毛发，没错，岑溪古典鸡本鸡，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实锤了。
4: 这个是出口的，
0: 出口的，
4: 这个这里有一个戒指的。
0: 哦，这是它的标志是吗？
4: 这个就是鸡的身份证。
0: 哦，
4: 这个最多是3斤，一般的是2斤多。最常做法的就是白斩鸡。
0: 白斩鸡是吧？行，那我们现在可以去烫鸡了吧？
4: 啊，可以。
0: 好的，走吧。
4: 走。
2: 在当地，肉质嫩滑的古典鸡，白切才是最朴实无华的鲜甜。
4: 先用开水烫1分钟左右，这个
5: 过冷水，这个皮就很脆了。反复3次，这样搞了吃出来那个鸡肉就很嫩滑，很香，很有那鸡味。
2: 经过3热3冷的洗礼，鸡肉香郁萦回，余味绵长。原汁原味的白切足以满足一家老小的口味，而关于古典鸡的另一种经典做法，则让古典鸡的美味焕发新的魅力。在洗净的鸡内外抹上秘制的涂料，搭配山泉水入蒸箱隔水蒸焗20分钟，划开脆嫩的鸡皮，撕成大块。不好意思，我先帮大家试试菜。岑溪当地流传了一句用美食招待贵客的古话，
1: 今天我们来客人了啊，我们回去烫鸡摸豆腐招待客人了啊，就是表示很隆重啊，很欢迎人家。
2: 逢年过节或贵客临门的时候，岑溪人除了杀鸡，磨豆腐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项。
1: 豆腐样啊，那个苦瓜样，辣椒样啊，这几种就是竹青，就是3样。
3: 哦，3样是吧？
1: 啊，我们家庭聚会啊，或者八角席啊，都一般都吃这个菜的。
2: 将猪肉按3肥7瘦比例，混合韭菜、紫苏，制成3样的馅料，填入掏空的辣椒、苦瓜、茄子中，先煎后煮，直至香气四溢，方可盛盘上桌。嫩滑爽口的豆腐酿是陈奶奶的心头爱，只有贵客到来，那

一道道看似简单的家常菜，却是残疾人最质朴的生活本味，承载着浓浓的亲情，暖心的陪伴。

0: 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1: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2: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3: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0: 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4: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5: 插上咱们的钢刀。

这里的水还挺清的呀，嗯，是清澈，清澈透明，嗯，清澈透明。断面名称漓江下龙，风水期。桂林山水甲天下，全世界的人都将赞叹的目光投向这幅山水秘境的点睛之作。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年关注着漓江的每一处细微变化。

漓江，一条语言性河流，径流全部来自降雨，整个流域处于东亚季风区，夏季雨水多，河水充沛。冬季降雨稀少，一旦遇上严重干旱，就有可能断航。漓江风枯期的水量变化，是不为人的意志所能改变的自然规律。如何让漓江山长青水长流，是一项始终在路上的系统工程。

0: 在漓江流域，超过100万公顷的各类林地共同涵养着漓江水源。松树林是其中的功臣。但是松材线虫病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让人类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功毁于一旦。
1: 爸，就是这株，你是松来县里面的

在漓江流域，护林员的工作之一是密切观察森林状态，以便林业部门以最快速度及时消除隐忧。

0: 松材线虫病主要通过携带了松材线虫的松鹤天牛进行传播。夏季是松鹤天牛最为活跃的时期，科研人员需要尽快找到高效又生态的防治方式，来对付这种对松树最为致命、危害最大的病虫害。经过层层筛选，对生态环境友好的白将军成为林业人员优先选用的防治方法。
1: 白将军它属于重生真菌，它的天然寄主就是天牛，喷洒到成虫身上之后，这些白将军呢会存留在成虫的关节部位，从而进行寄生萌发，导致成虫死亡。
0: 政府主导、科技支撑，漓江流域森林生态健康状况持续优化。
2: 我们通过卫星遥感数据连续监测，我们通过这个叶面积指数，我们就会非常明显的发现啊，它大部分区域还是在上升的。比如说，我们整个漓江流域大部分区域就是植被还是在变好的趋势。

木春，新寨村的王行宇一家又到了种植灵芝的忙碌时节。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农村分田到户中，王行隐的爷爷分到一大片荒山，全家人在爷爷的带领下放下斧头，扛起锄头，进山种树。30年，荒山变成了2000多亩的山林，三代人的努力也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然而就在这时，新寨村被列入海洋山自然保护区的范围，树木都在禁伐的保护之下。舍小家顾大家，在政府扶持引导下，王行隐一家又开始了新的创业，在树林里种植灵芝。

0: 灵芝生长，它也需要半阴半阳的环境。这片树呢，对我灵芝提供了非常好的这个生长环境。
1: 这地板好哦。

0: 这看到好亮啊。
1: 嗯，声音都发给你，有点像发给你。
2: 我觉得我们的家乡好，山清水秀嘛，山泉水喝的还有点那个带甜味的。你这里保护好了，他那里保护好了，漓江的水就多了，就水位就高了，那就更漂亮。绿水青山嘛，你发挥利用好，它就是金山银山。
3: 漓江流域设立了四个以保护水源涵养林为主的自然保护区，维护着漓江水质的健康。岭树繁茂，碧水汤汤，久久为功。漓江滋养下的河谷平原是传统的农业耕作区，

0: 常新泉早年离开家乡外出创业，15年前，他从城里返乡种田。
1: 我舍不得家里面这个土地，我对这个玉鸭、催芽，再种出来这个水稻，再品尝它的米，比较感兴趣。
0: 但是每年大量迁飞而来的水稻鸣虫，让唐新泉苦恼不堪。
1: 以前每一季的话，基本上要打个3次到4次农药，连青蛙都打死了。排出去的话呢，又会污染这个水。
0: 如何与自然相处，是人类面对的千年不息的生存命题。在农业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唐新泉防治病虫害有了得力帮手。

0: 我们是四个风球一亩地。
1: 你这个一个风球看起来这么小，这么大的威力哦。
2: 风球里的赤眼蜂能帮助唐新泉歼灭水稻鸣虫，12000只赤眼蜂就可以有效消灭一亩田的水稻鸣虫。
1: 田里面放这个赤眼蜂，农业局它也每年还免费来帮我们投放的。
2: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漓江流域的1700万亩农业用地中，绿色种植技术正在铺开。
1: 他回来起码要看到这个天是蓝的，水是绿的嘛，山是青的。
3: 水蒸气

0: 疆的资源，一些电影。
1: 汤建伟在漓江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下属单位工作，他经常利用节假日时间到少年宫给孩子们讲课。
0: 解读一下啊，为什么称为宝贝漓江？
1: 从修复河堤到修建生态步道，再到污水治理，汤建伟和同事们尽心竭力地守护着漓江。他们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二郎神战队”。一大早，汤建伟和同事来到漓江下游的大河背村检查。
2: 风景自然景色就跟我们的桂林的山、漓江边的山水形状几乎保持一致。
1: 过去村民们靠江吃江，发展模式粗放。漓江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对沿岸实施生态修复后，大河背村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3: 你自然修复以后，你这个规划以后呢，变化还是很大的。而且来了以后，他就觉得这是就是我远方的家，就是我向往的庭院。
1: 汤建伟从事漓江保护工作已有25个年头，他走遍漓江沿线各个洲岛和村落，见证着漓江的生态变迁。对他而言，漓江已不只是一条河流。
4: 自己的宝贝一样爱护它，守护它。
1: 昔日九龙治水，如今握指成拳。政府整合各路管理职能、监管力量，统筹推进漓江治理、保护和发展。
4: 那我们漓江的特色，它的根本属性就是自然，我们要维护自然、守护自然、恢复自然。
1: 守护漓江，保护好桂林山水，正成为无数人的自觉行动。廖武顺曾是漓江上的传家人，已在漓江打鱼为生。
5: 我对漓江的感情肯定是很深的，从小就是在漓江边长大。
1: 2016年，为了改善漓江水质，从小枕着江声入眠的廖武顺和桂林市区河段最后一批112户船民，带着不舍告别了水上生活。上岸后，廖武顺报名做了漓江保洁员。
5: 因为我离不开漓江，就是想到漓江啊，我就喜欢漓江。我们搞干净了，市民看到了，也游客看到了，他也舒服了，觉得漓江很美了，我们自己也高兴啊。

0: 为了漓江水长清，桂林大力实施污水治理，强化城区段十条支流综合整治，推进漓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科学有效的综合治理，让漓江水质多年来达标率达到100%，地表水质连续多年保持全国前列。
1: 我们小时候的水是很清很清的，清到什么程度？我是可以在解放桥上可以看到底下的鱼在游泳。
0: 从小喝着漓江水长大，漓江是李庆余最引以为豪的家乡名片。十多年前，几位北方的好友慕名前来游览漓江，李庆余热情地邀请朋友乘坐竹

0: 的竹筏只没到十分钟，我就想跳下去了。燃油机动竹筏
1: 是
0: 吵架船，坐竹筏子上面，第一个感受就是吵。
2: 以小型汽油机为动力的竹筏，是不折不扣的噪音、油污和废气制造者。

在漓江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的支持下，李庆余利用自己的专业所长，研制适合游览竹筏使用的锂离子电池。

0: 不到六十分贝，我们讲话都有六十多分贝。哎，我们像一个谈恋爱船一样的，讲悄悄话就可以。
1: 2024年，漓江风景名胜区的1210艘燃油竹筏，全部更换为纯电动力游览竹筏。300多艘大型游船也将进行绿色智能化改造。
2: 很老了，我就呼朋唤友到漓江上来畅游。咱漓江还是那么好，咱漓江还天还是那么蓝，咱们的白云朵朵，咱们绿水青山，那肯定是我最得意的事情。放心好了。

0: 娘说看城嘞，呀桂林嘞。
1: 划着竹筏，带游客游览玉龙河，介绍江乡山水，是蒋寿前每天的工作。
0: 不如山嘞。
2: 谢谢谢谢你们的掌声。
3: 感觉挺愉快的，跟游客聊聊天啊，唱唱山歌，享受这个大自然的这种过程。

0: 童年时，蒋寿前没有想过家门口的这片山水有一天会给自己和村里人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2000年，阳朔县组织漓江玉龙河段的村民共同经营竹筏漂流，大伙开始从山水中收获财富。这段时间每天收工后，蒋寿前要和村民们一起为即将到来的阳朔渔火节排练节目。
1: 啊，放面条头的时候，放到了这个位置，第一个大伙到这个位置，你看是不是放掉头的？
0: 蓑衣、斗笠、竹筏、鸬鹚，漓江渔民上千年里的惯常生活，如今古朴的劳作以另一种方式自然传承。
2: 一起吆喝的，嘿，打鱼喽！然后再摇晃那个竹筏，就意思是说，哎，加油，加油，加油！哎，它真的突的是钻到水里面去了。
3: 一打水，二举竿。

最熟悉的动作，最自然的出演。一幕之下，蒋寿田和村民们为游客演绎着古老的漓江渔火。这些年，3.5万名沿江村民每年都能拿到政府分给的漓江玉龙河景区年收入。

漓江，从华南之巅发源。那迁徙何妙境，是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的一块宝地。人们像爱护眼睛一样珍惜着漓江。天域有时守护无限，这就是漓江最优美的时代画卷。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3: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6: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7: 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时候到了。
9: Welcome to the Tour of Guangxi。

2026年，巴桂大地，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破浪兴生。这条即将全线通航的时代水道，已超越了航运。

冲突的物理定义。它以贯通西江内陆与北部湾海江的战略枢纽态势，成为广西强边固防、兴边富民的新坐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作为边海防工作的首要任务。沿着地图上这条蜿蜒陆地696公里、海岸1595公里的广西边海线行进，这是延绵数千里的国境线，也是代代传承的精神线，更是长治久安、开放振兴的时代发展线。一个个山海守边、智慧控边、边贸发展、边民安定的场景，让这场步履的奔赴铺延成为更续与兴盛的绚丽图景。

0: 2026年以来，自治区党委组织召开强边固防工作会议，充分发挥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制度优势，统筹边海防安全与发展，坚持五位一体、平战结合，探索形成党委统揽、多级联动、常态运转、群防群治的军警民联防联管格局，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北仑河口海天相接，中越1378号界碑建立在沙洲滩涂上，它是中越陆地边界的终点，亦是中国大陆海岸线的起点。如同风雨中挺立的戍边人一般，他与数百块界碑一同勾勒出了广西边境线的清晰样貌。清晨，海拔1000米的百色纳坡天池国防民兵哨所，薄雾缭绕，哨长临上前又一次踏上边境巡逻路，这条路他走了40多年。
1: 我熟悉这里的每一座山，熟悉每一块界碑，只要我还能干得动，我就会一直坚守下去。
0: 与此同时，地图上越过连绵的喀斯特峰林向东南，宁明爱甸戍边员潘武文行走在茫茫群山间，追随着祖辈父辈的足迹，一家三代人接力戍边。往东南眺望，青山渐入大海，东兴万维岛上鲸滩如耀，戍边员刘华强夫妻沐风携手并肩，越过碧波荡漾的北部湾，北海地角女子民兵连的铿锵玫瑰，在凛冽的海风中开始了60年如一日的晨练。这些广西边防线上戍边人的群像，与一座座磐石般矗立的界碑，化作了广西边海防的长城。防城港东兴市街道上来了个另类车款，这种无人巡逻车别看外形有点呆萌，它却是台集成高清感知、智能识别、实时预警功能的科技狠活。从有人到无人，这是广西智慧边海防的一个缩影。陆上监控中心、监控站如同边境的神经组织，各类监控前端的点位就是灵敏的神经元。无人机巡查成为边防巡防新智力量，全面覆盖广西边境重要通道、热点地区、敏感地段。海上雷达网络从无到有，基本完成北部湾近岸海域感知覆盖。边海防监控系统与天网工程以及其他联防部门的视频监控平台互联互通。

0: 共建共享，构成了一张四通八达、无所不至的触达网络。依托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广西正构建起全链条智慧联防体系，让管边控边精准高效。双反二维码举报、海洋渔船安全救助、桂海清风一码通等系统能自动获取信息、比对轨迹、筛查线索、关联研判。有一关口岸实现货运车辆15秒快捷通关，东新口岸搭建全流程客流指挥管理体系，年出入境人员突破1000万人次，连续3年居全国沿边口岸第一位。地上查，空中巡，科技防，智慧管，看似无人，实则无处不在，无微不至，无所不能。科技赋能为新时代的广西滨海防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天眼长城。毛岭乡海防执勤大桥，当地百姓更喜欢叫它民生桥、爱心桥。美丽村三面环江，村民来往出行只能靠渡船。部队巡逻、边境执勤，从毛岭镇出发，要绕到40分钟才能到达美丽村。2024年，跨度428米的毛岭乡海防执勤大桥正式通车，巡逻通过大桥到达美丽村，从此只要5分钟。从40分钟到5分钟，带来的不仅仅是巡逻的便捷，更成为美丽村真正美丽的钥匙。
1: 我们村的鲈鱼很出名的，肉质很鲜嫩。以前没有桥的，那个运输成本有点高。现在有了桥，交通方便了，价钱也上来了，生意也好做了。
0: 位于大兴县的这座占地165亩的大洋幽谷景区，凭借优化拦阻设施建设的新思路，破茧成蝶为当地的旅游热点。
2: 这里是中越最窄界河，据说最窄的地方3米，这可谓是伸手可出界，一跃可出国。
0: 流连游玩的游客们不知道，他们的身边曾经建有一道长超过1公里、高约3米的拦阻网。
2: 来景区游玩，你会发现很多有特色的细节，就像这个栏杆，它的高度有1米1，这个高度可不是凭空设定哦，同时具备了防护与景观的双重需求。为什么都是小石渣路面吗？它有双重功能，既限制了走私车辆的通行，又增加了文旅趣味性。园区管理系统、边境管理数据库和公安信息系统连通，想要非法入境那不可能。居民协同、联防联管是边境景区一大特色。没错，我们人人是哨兵。
0: 有一关智慧口岸是中越两国间首个跨境智慧口岸，在这里实现了24小时通关，车辆即来即走，货物即停即放即运。曾经用扁担挑起的小额边贸，被智能化口岸贸易取代。
3: 就是全靠这个扁担来扛出来的，才有今天的。每天都3万人的哦，很陡很坡，陡坡的路，不知道挑了多少万斤东西了这条扁担了。现在叫做智慧口岸，想不到建设得很好。
0: 以强基固边、民生安边、产业兴边、开放睦边、生态护边、团结稳边6大工程为笔，广西滨海防正绘就一幅开放繁荣、生态和谐、边防稳固的兴边壮美画卷。得天瀑布群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群。在河的这边是得天瀑布，与越南板约瀑布隔河相望，共同构成舟行碧波上、一河分两国的独特美景。2023年，中越两国合作开发的中

0: 中国首个跨境旅游合作区，中越德天百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开始试运营。在这里，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两国山水、文化与民生交融的魅力。小船孤篷，经不起惊涛骇浪，同舟共济，方能行稳致远。广西在筑牢安全底线的同时，积极推动开放合作，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越命运共同体，以务实行动诠释睦邻合作、互利共赢的东方智慧。沿着陆海相连的广西边境线行进，江海奔涌，边关巍然，在山与海的交汇处，八桂大地，固边与发展共生，安宁与繁荣同行。今日的广西滨海防，持正道，固大局，务实际，勇创新，正奋力书写着新时代广西的壮美篇章。
1: 我们的最终目的
2: 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4: 沈阳丢了，
3: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雄鹰鞋盖亚传说2026春季大秀序落亮相时装周，以四季飞絮、春日繁花为灵感，月白、黛绿等清雅国风配色，

薄纱轻盈飘逸，搭配细腻苏绣，勾勒花草意境。传统剪裁结合了现代版型，绣场云雾萦绕，氛围感十足。把自然诗意穿在身上，用一针一线诉说温柔大气的东方浪漫。让我们一同走进旭洛诗意春日绣场。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一块广西纪年最早的南宋孔子像现身广西衡州，它的出现与儒学在古衡州的传播有何关系？它与北宋婉约派一代词宗秦观又有何渊源？这些现存于广西而鲜有的孔像背后，又隐藏着多少文教故地不为人知的往事？1987年，原广西横县人民武装部在拆除衡州学宫旧建筑时，意外在衡州学宫后殿的一侧墙体上发现一块镶嵌在墙体内的石碑。这块石碑长1.04米，宽0.8米，厚0.15米。石碑上刻画的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引起文物部门的注意。画中心端坐于杏叶纹方坛上为一老者，头结莲花冠，身形魁伟，神态祥和。老者两侧及身后侍立十人，形态各异，皆作聆听状。画的左侧上为隶书题名《夫子杏坛图》。经过当时的横县文物管理所的鉴定，这是一块南宋时期珍贵的孔子画像。
1: 据《周志》记载，还有碑文啊，它是临摹两块碑回来的，是镶嵌在崇圣祠左右壁。这块《夫子杏坛图》碑也是孔子和最著名的十位弟子授学的那个。另一块碑叫《夫子行交图》啊，那块碑啊是孔子和颜回两个人站像。所以那块碑啊，现在很可能也还在埋在那个武装部那个新办公楼下面。
0: 孔子，春秋鲁国邹邑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开创的私人讲学之风，不拘弟子出身，将知识推广至各阶层。晚年修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思想记录下来，整编成《论语》，被奉为儒家经典。万世师表作为孔子的核心形象，现今仍深烙在人们心中。宣物莫大于言，存行莫善于画。自汉代开始，孔子的形象被绘之于壁，刻之于石。汉代至唐代，孔子造像的形式主要是壁画、石刻画和塑像。2011年，江西南昌发掘的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件孔子屏风，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孔子画像。屏风上的文字记载了孔子身高7尺9，与《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孔子长9尺6寸有出入。虽然无法判定哪种说法更准确，但是按照秦朝统一度量衡后1尺23.1厘米计算，孔子的身高都在1.82米到2.2米之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山东大汉。宋代以降，卷轴形式的孔子画像渐盛，以明清时最多。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手绘孔像，为南宋马思远的卷本《孔子像》。现今流传的孔像多为石刻画，在山东、浙江、上海、陕西、广西、台。

0: 湾等地均有遗存，以孔子圣像、孔子行教图、孔子思寇像、孔子宴居图、孔子性谈图等图式流传至今。
1: 这个图的话还是比较少见的，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是在我们广西可以看到是保存的算最早的一个。那么这个体现了儒家文化在南方的一个传播的一个痕迹。
0: 那么这块夫子性谈图碑缘何出现在远离中原的边地衡州呢？根据夫子性谈图碑中题记，全文共177字，通过对这两段题记内容的解读可知，北宋绍圣二年，孔氏46代孙孔宗寿因考虑到存世的唐吴道子所绘夫子小隐画像多为传抄的摹本，虑久而讹，故以家传吴道子真本夫子小隐画像刻于石，立于孔氏家庙内，以传于世。南宋绍兴年间，衡州乡贡进士甘彦任山东兖州学政，利用主管儒学拜谒孔庙之际，临摹吴道子孔子小隐像，回乡交付于衡州知州何先觉，刊刻于衡州宁浦郡学。可见当时甘彦与何先觉在家乡弘扬儒学的抱负与赤子之心。元代至元22年，衡州宁浦郡学重修，更名为衡州学宫。此后夫子性谈图碑则一直被保存在衡州学宫后殿的崇圣祠内。夫子性谈图的原型就是当时山东兖州孔庙内的孔子平基坐像，宋时又称小隐。
2: 甘彦临摹的那个原来在孔庙里面吴道子的小隐像的那个夫子性谈图啊，它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横县博物馆这块夫子性谈图已经是绝世孤品了。
0: 夫子性谈图碑见证了宋代以来边地儒学文教事业的兴盛。那么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儒学文化是如何传播到远在岭南边地的古衡州呢？衡州在元鼎6年，汉武帝平定岭南设置9郡后，属玉林郡下辖的安广县，为古衡州建制之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朝廷为推进当地教化，对衡州儒学教育极为重视。中原的儒学文化自此在古衡州生根发芽。
1: 清代开始的话，来广西的大部分都是贬谪来的，他们来了这之后，客观上的话还就把这种先进的一种文化给带过来。
0: 此后历朝屡派名宦制衡，教化遍及市民，彰显古衡州的教化之心。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北宋词人秦观。宋绍圣4年，国史院编修秦观作党籍，编管衡州，寓居福茶馆，在海棠桥附近设馆施教夫本。秦观开创的海棠文化世袭为之一变，仰慕他文学才华的衡州人常常上门拜访，他也择生童之俊秀而督贺之。30年后，南宋绍兴年间连出5名进士，夫子性谈图碑的摹画者甘彦就是其中之一，也是衡州历史上首位进士。明正德年间，衡州知州黄琮为纪念秦观，在海棠桥畔建淮海书院。明嘉靖年间，名宦吴石来谪戍衡州，在乌石岭建雾斋书院，此后又建玉安书院。

0: 秀林书院、鳌山书院等。
1: 后来一直到清末的时候，李乐教化在横州因为做得非常好，总共那个横州出的进士总共有出了31个，还有举人348位，贡生530位。
0: 2006年，横州政府对原横县博物馆进行改造，因博物馆馆址建在原淮海书院上，因而同时冠名淮海书院，既彰显了古横州的文教底蕴，也承载着厚重的千年历史。广西存世的孔子像石刻并不多，除了纪年明确、年代最早的横州夫子杏坛图碑，位于桂林独秀峰读书岩的石壁上，保存有广西唯一一块孔子磨牙画像——孔子思寇像，为大元至正5年元朝军官塔海铁木儿木工镌刻。
2: 这个石刻的话，跟其他不一样，它是有一个官帽的。孔子呢是做过一个司寇，司寇呢是在当时的话，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管那个律法的这么个部门。
0: 那么，为什么塔海铁木儿选择在独秀峰读书岩上刊刻这幅孔子司寇像呢？未若独秀者，峨峨伏翼间。从著名南朝诗人颜延之留下最早咏颂桂林山水的诗句，独秀峰逐渐成为文人墨客聚集交流的圣地。独秀峰石壁上留下的摩崖石刻共计108件，其中刻于唐建中元年的独秀山新开石室记为此山最古老的石刻，记录下一件重要史实：桂林教育事业的兴起。石刻中提到，唐大历年间，御史中丞兼桂馆观察使李昌奎在独秀山下建宣弥庙，并在庙旁设立学校培育人才。
2: 唐代的时候啊，当时来这里的话，还有一个目的，还就是平息地方的一些动乱。他们也意识到，就是人民动乱的话，可能还有很多就是这种思想观念方面，就是对国家的认同还是不够。那通过一种办学的话，来提高这么一种认识，就是老百姓的话，就他慢慢还有了文化认同，有了国家认同。
0: 元代马端林《文献通考》记载，庙学合一是唐代以来办学约定俗成的体制。庙以崇先圣，学以明人伦，明礼义，知廉耻，才能纯化民风，境内安宁。于是李昌奎厉行教化，在桂林首倡文化教育之风，在独秀峰下建孔庙，办学校，创办了桂林的第一所府学。此后，在唐代科举考试中，桂林诞生了广西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赵官文。自此，独秀峰声名大振。根据孔子司寇像碑文内容，朝夕瞻敬，永保无荒，可推测，元代时，任职桂林县司的军官塔海铁木儿选择把孔像刻在独秀峰读书岩上，除了表达对孔子的尊敬崇拜外，也是借官吏式的孔子司寇像保佑府学中的学子能在考试中独占鳌头，这无疑加重了独秀峰读书岩的文教氛围。到清代，朝廷再次修建了广西历史上最大的贡院，作为学子的乡试场所。根据广西通志教育制统计，在实行科举制度的1300多年间，广西进士人数共计1125名，其中状元10名，榜眼3名，探花3名。现在，独秀峰下是著名的广西师范大学的校址，一批批大学生承载着

这里的文教遗风怀揣着梦想奔向全国各地，展示着广西文脉带来的生生不息和强大动力。无论是桂林的独秀峰读书园，还是衡州海棠桥淮海书院，都是广西文教事业的重要文化奠基。由中原至岭南的文教，从此一脉相承，影响深远。衡州夫子杏坛图，桂林孔子思寇像，正是儒学责备边地的印证。这也正是中华文明一脉传承、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在这里，我们将会遇到一位怎样的百岁老人？
1: 奶奶你好，你好。1918年12月2日，
2: 换算到这个今天，奶奶应该是已经是103。
0: 杨焕英奶奶家住岑溪市水汶镇南麓村，每日儿孙环绕，其乐融融。
3: 六七代三十年，在村里我都好，都买呀买呀广告，没黑估计啊，先黑没人咯，你那你才黑，都买呀爱公买下过了，黑钱买有。
1: 这人参谁买给你的？
3: 我孙昭文我噶，一系有先斗梦空，我又黑谂，你过年孙女都咩噶咯，孙女啊你咯。
4: 他说谁都对他很好，不要说哪一个啊。都对他很好，是。
0: 家人们事事都为杨奶奶着想，可是杨奶奶却有着自己雷打不动的运动时间表。每天一大早，她都会先去自己的小菜园溜一溜弯儿。
3: 嗰啲烟斗过啲菜都系我种噶，哎呀，神父顺手都人又帮我揽，我就慢慢种，时间又要执。

0: 十五行家。慢慢去去那里的中山本土的行行，读书做嘛那个，读书的书包嘛，就好像是做关公个，又做工个。啊，在陈福顺你也麻痹了，都还想去。
1: 慢点，慢点啊！不让他做。哎，他说做那个时间长了，我没病的时候，无就那个病，只是这样说啊。
2: 奶奶的小菜园不光是她休闲锻炼的好场所，自己种的新鲜南瓜苗、红薯叶更是家里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材。说到剥南瓜苗，百岁杨奶奶眼明手巧，可我们的记者却
3: 这个为什么剥完是两半的？
4: 哦，你这样嘛，你这样打开，你这样打开，
3: 哦，好。

0: 实在看不下去了。哦，哦，好好好好好，奶奶是实在看不下去了，是吧？
1: 你妈读官，你哥哥，你读的更亮，你的脸也够了。
0: 嗯，谢谢谢谢。哦，奶奶说我没有做过，还做的最好，是吧？
2: 农家的午饭简单而质朴。杨奶奶告诉我们，在当地有一样主食，餐餐少不了。
0: 搞这个是什么？
1: 叫官呐。搞粥哦，
0: 搞粥啊，
1: 哎，搞粥啊，滚饭，你滚饭嘛，我去搞，麻凉嘛，好幸福噶，我去搞呢就好好健康，好凉搞粥噶，佢呢幸福咧，喺苏州咧，佢就好凉啊，日间热到大，咁唔舒服咧，我就买起白粥咁啊。
2: 杨奶奶口中的粟米，并非通常所熟知的小米，而是铲子，有黑珍珠之称。磨粉煮粥有补中气、益丹田、补虚损的功效，对老年人的身体很有好处，是岑溪人民日常必不可缺的主食。拍摄期间正值盛夏，燥热的气候令人难耐，杨奶奶嘱咐家人为她寻找一种清凉解暑的野菜。
3: 吃饭那个雷公公，他喜欢吃，我们见了看到有了就帮他挖一点回去打汤，打肉汤啊，也是要煲骨头汤，骨头也放一点进去，清凉啊，解毒啊，吃了健康啊，人心里舒服啊。
2: 采来的雷公根经过简单清洗就能上锅烹煮了。
0: 你这个雷公根是打算拿来怎么做呀？
1: 哦，你看切切腰，再捞上肉，再灌汤啊，一食的嗰啲汁好舒服噶，好清凉噶，解毒噶。我们就买喺度雷公根，我哋低村一人喺度雷公根，我哋睇，不过我从小睇一啲大噶啦。
2: 雷公根是广西民间常用的一味中草药，有清热利湿、解毒消肿的功效，同瘦肉一起煮汤，能中和其寒凉之性，更有利于老人的身体健康。杨奶奶要推荐的养生美食可不止这一道。
1: 我想丢些蛋，放油嘛，鸡蛋。

0: 叮叮叮。
1: 煎鸡蛋加芝麻，这样奇特的吃法记者还是第一次见到。
2: 这煎鸡蛋为什么要撒芝麻呀？
0: 他用金锅嘛，就倒去倒啊，碗里的精油嘛，煎鸡蛋的嘛要倒碗。放水煮呢，就煮怎么煎得透，黑就舒服。

0: 難得奶奶咁樣整嘅呢份食喎，難得喎，係喎，超幾味啊！
1: 奶奶有點苦喎，
0: 係苦喎，姑娘姑娘要炒噶，嗰啲只夾明菜啊，一煮冰嗰啲仔，單魚公斤咁樣一雞雞定，我哋咬起個喎，夾明菜就好嘅。
1: 因为里面有炒的这个芝麻，就很香。
0: 好吃吧？
1: 好吃，
0: 好吃的。
2: 二十多，差不多三十年没吃过这个了，感觉很好。再嚼下去，那个芝麻一爆出来，那个的感觉啊，好爽的，是很好吃。
3: 中医认为，黑芝麻对于肝肾阴虚引起的头晕目眩有一定的缓解作用。鸡蛋又是日常生活中的优质营养来源，二者搭配适量食用，再配合规律的作息、适当的运动、健康的饮食，这就是杨奶奶的百岁秘方吧。今天一大早，热情的杨奶奶决定带我们到镇上逛一逛。
1: 平时还经常去街上逛哦。
0: 啊，这一顺呐，想不到想去
4: 吧？大家，大家，我谁在家就谁，
0: 想干，
4: 大家都在的多。
0: 红的呢，个你得亮那个，
2: 红
0: 色你更亮那个，
2: 红一点的大一点的就是最好，我是这样说。
0: 啊，杨一鸣你懂这样不？
2: 不像你的眼那么亮的。看你手那么的嘛，有嘛咁顺的么呢？哎，
0: 有顺有差好个，
2: 肯定有顺有差好个。好个。我跟他说酸嘛，他是顺嘛，他挺有意思的。
1: 奶奶，买这么多啊？
0: 我要带一顿啊，这些卵也还干，这带一顿干，好多还干，好多人也干。
3: 杨奶奶在水汶镇生活了几十年，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
0: 我是白光有机房的那个，这光要成楼的，成楼的五拐栋栋的，一个白光的，想到派钱的，一个白光的。
3: 这座五世衍祥牌坊距今已有150余年，维新同治皇帝表彰水汶镇南麓村任瑞、刘运昌五代同堂所修建。在岑溪，孝文化与寿文化的相辅相成，成就了当地人知孝敬寿的质朴品格，更让悠远的孝寿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代代相传。今日恰逢周末，家人们齐聚一堂，为中午的大餐做准备。
5: 烤的两边中间放的猪肉，就是又盖回来，用火烧，烧的煎，全都是就是自己搞的。
3: 乡下人的饮食都取自天然，食材的选取尤为重要。杨奶奶的孙女正在田间地头寻找一种特别的草。
6: 这种就是凉粉草，就是做凉粉用的。
1: 但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薄荷的。
6: 这个是有胶性的，薄荷没有胶性的。
7: 我们也都是自己蒸豆腐，也自己凉粉，自己我蒸豆腐好快个。
3: 新鲜采摘的凉粉草还要搭配一种特殊的材料进行熬煮。
1: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7: 灰水。
0: 用的成胶啊，成胶呢，然后就拎起身来放米里啊。
3: 将凉粉草同草木灰一起熬煮，煮至叶片融化后，捞出根茎，再拌入稀淀粉，充分搅拌。片刻后倒出晾凉，在时间的作用下，粘稠的汁液慢慢凝固，就形成了天然凉粉。这样做出的凉粉弹软可口，是农家人消暑清热的夏季佳品。用蒜米、豆豉大火爆炒，一道鲜香爽滑的炒凉粉就出锅了。家人齐聚，乐享天伦。杨奶奶生活规律，饮食天然，又在

在岑溪的好山好水中尽享自在，悠然快活，这或许就是他的长寿之道吧。

0: 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施者匠心，至善至远，躬耕教坛，遇见未来。
1: 农业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
2: 技能可以练，信心靠人养，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
3: 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山区孩子的成长。
0: 初心为缩，大爱为限，穿起民族守望、技能育人、托举产业的传承脉络，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育人、开拓创新的人民教师。

是我们姚在第一个女高中生。走出大山的那一刻，我就想，我一定要回来，我要让山里的孩子也看到外面的世界。

0: 小的时候，大山挡住了路，也挡住了读书的光。山里的路难走啊，以前很多的孩子因为穷，因为路远，早早就辍学了。从那以后，就是这个家访啊、劝返啊，就成了我们学校里面老师常态化的工作。就是说和其他的学校比起来，我们就多了这项工作。有微信，有电话，是吧？或者说，说学习上的困难，你就找老师。家访它不单单是访，它还是一个很暖笑脸。次次的走进我的学生家庭，一次次的让这个家长感觉到我作为老师是关心他的孩子的。有什么困难就跟姜老师说啊，但是时刻要记住，一个人一定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学习去生活。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心怀暖阳方能远行。这几十年我走遍了六个瑶族聚集村，24条山村，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户人家一户人家的劝。有一次把这个孩子带上往回走的时候，大暴雨哗哗的，这个路上就像条河流一般，一个大大的塌方就把我们刚才那个路给淹来了。我很怕很怕，说家里的存折密码是什么，然后心里也在想，我今天如果是平安回去，我下次不来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又去了，我就一个念头，不能让孩子因为山因为穷失去读书的机会。
1: 是一位我很尊敬很感激的老师，
2: 有时候挺可爱的，
3: 这就像妈妈一样，
4: 很关心我们，要在学校生怕我们受委屈，
2: 那私底下都会叫她江妈妈，是一个引路人，还有一个避风港的存在吧。
0: 能被你信任也是江老师的信心。他们不单是学生，也是我的孩子。老师妈妈这个称呼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荣誉。知识能改变命运，文化能让人自信。我把长鼓舞、摇袖搬进课堂，教孩子们刺绣、跳舞，看着孩子们眼里的光，我知道这不仅是教知识，更是帮他们找回文化的根，找回发自内心的自信。
5: 感觉要把瑶绣学好，要把这项非遗给传承下去。
3: 我很喜欢跳长鼓舞，我跟同学跳得特别开心。
0: 从教近40年，我的半辈子都献给了教育，都用来守护山区孩子的成长。重来一次，我仍然会选择这一条路。当老师从小就是我的理想，考取了公办老师了。那一年家乡都沸腾了，也从那以后孩子们陆陆续续的读初中上高中，我感到真的是特别的开心。所以那一天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还特意跑到后山，看着山外的世界，我特

0: 也那天也流眼泪了，我心里想，
1: 这一世终一生，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山区孩子的成长，愿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0: 很多人问我，十几年守着一台缝纫机，守着三尺讲台，还不照。其实对我来说，一针一线不是重复，是希望。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进入职教行业，一直深耕服装职教行业14年。好，我们今天呢来学习我们的这个西裤的口袋，也就是我们的斜插袋。那我们现在呢跟着我们的这口袋布的弧度一圈。刚开始接触职教学生的时候，这些学生呢非常的活泼，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很多基础薄弱，不够自信，可能在理论知识方面比较欠缺，但是他们的动手能力非常的强。他们不是不够优秀，只是缺少有人耐心等待，用心陪伴。把这个毛边对到这边来，你慢慢扯了，把它拐进去也可以。我告诉你，能可以练，信心要靠人养。
1: 从校级选拔进去的时候，我是整个培训组基础最弱的一个学生，老师没有放弃我，他就是一步一步手把手的教我，就一步一步爬上来。
0: 我觉得职教的老师必须得全心全意倾囊相授，要让我们的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学有所得。被晒的夏天很苦，汗水渗透了面料，反复修改版型，无数次重来，让学生相信自己，掌握一技之长，看见人生更多可能，才是职教真正的意义。这边编的时候编了2天，其实方法不对，它是从边上往中间去编，它应该是从中间往外编啊。每一次的坚守都是在我们最后比赛拿到成绩之后，觉得这些坚守都是值得的。我们每一次比赛，可能我们的训练时间都是长几个月，一两天或者一两周就能够达到这个时间的。有时候我们会布局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你所获得的荣誉并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可以得到的，是需要慢慢的积累，还有慢慢的去做这个训练和沉淀，才会有后面的成果出来的。
1: 不用担心，我们是职业教育的学生，只要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和所热，坚持会有很好的发展。
0: 我觉得职教的课堂不该只局限在校园里，应该走到田间地头、乡村作坊，都是育人的阵地。我想做的就是把专业技能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来到咱们一个中级缝纫工的培训，是不可以接线，不可以断线，是吧？这个是我们的要求。我见过太多的平凡普通人，他们勤恳踏实，却缺少一个被认可的机会。下乡送教就是想给每一个普通人机会，让手艺有标准，让努力有回报，让劳动者有

0: 尊严。
1: 就做了几十年，突然就有这个比赛，没想到比赛又能拿奖啊！就是做什么行都可以出状元了，行行出状元，就是这样说哦。

0: 手艺没有国界，匠心可以互通。以前我就觉得技能能点亮身边的人就够了。标准，中国的缝纫技术值得被更多的国家看见和学习，让匠心跨越山海，双向赋能，这是我作为执教老师的责任与荣光。
1: 那我这边听老路线了，这边说牛大那不咯，牛大写英语就是在面对的口音就特定真的。
0: 那像这种内容呢，我们可以放在接下来以后我们的课程里面，把这个课程内容排进去。
1: 这边说你妈偏偏路线，后天你妈等下开了不？等下你生的。现在你生的丢，这马路也什么的呢？咱们边来位都差不多，这马路的人大的哦，也对不？不流行，这马路的你妈那个嘛，是也退休老人嘛，边没有都差不多嘛，就罢了。

0: 为一个职教老师呢，首先要善于去发现每一个小孩的长处，我们得有鼓励展示。当我看到他们学习这个技能别有所成的时候，那种喜悦感我也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1: 丁丁老师，谢谢您一路的陪伴，您辛苦了。
2: 老师，您辛苦了。
3: 丁丁老师，你是我的榜样，我会向你看齐。
2: 丁丁老师，我爱你。
0: 从教十余载，一根根针线陪我走过讲台、乡村、山，做老师该做的事，以技育人，以心传爱，以匠筑梦。未来我依然会坚守初心，穿针引线，笃行不怠，继续织就更多人的梦想，织就职业教育的美好未来。
4: 农业科研一头连着最前沿的生命科学，一头连着最朴素的土地。我们研究的是基因，最后要回答的是田里能不能长出更好的甘蔗。我们管这东西，糖业要发展好，重中之重就是品种要好，育种最终就是为了长出的甘蔗，高产高糖，移机疏根，品种不好，我们其他都是徒劳。
5: 那现在我们是如何选育甘蔗的呢？
4: 早期的时候，甘蔗的育种就是常规的杂交育种，加上人工选择。随着今天进入选择时代。甘蔗其实本质上就是要进行优良基因的聚合，这两个亲本，一个有高糖的基因，一个有高产的基因，我们希望它把这个大家都很好的我们生产需要的性状跟它聚合在一起。如果讲基因的一个图谱，本质上是个地图，这个难度就相当于比如说武鸣的一个市区，甘蔗这个基因组接近北京这样的市区，就大概这么大的一个难度的差异，所以工作量也大。农业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广西大学作为211双流，农学院作为一个近百年发展史，我们是希望培养更高水平的这农业人才。我们现在有一个智慧农业这个专业，把现在的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等大数据整合到农业里头，改变了农业的范式。所以我们更多的要交叉背景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原来传统的单一专业这样背景。同学们，我们今天呢计算机学院生物学农学的同学一起讨论一下上午我们下

0: 看到这个很明显的少普病，我觉得计算机同学可以讲一下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1: 我们团队研发出来的生物育种 AI 大模型西之者，它现在通过机器学习的算法，已经可以通过图片去识别出大部分的正常叶和病叶了。它的病虫害检测这一方面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完善了。
2: 但是在农学的方向看，我们在进行少普病的调查性状的时候，它是具有一定的潜伏性的，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叶片，我们很难进行识别。
3: 那么从我们生物学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后续我会把不同叶片样本拿出来做对照，然后从而去提醒大家，就是同样的叶片变化可能背后对应的是完全不同的甘蔗生理状态。
0: 所以我建议啊，可能同学我们要一起下地去了解这病害发生的过程，计算机同学我建议也要下地。
3: 张老师平时带我们做课题的时候，他其实更多的是想要我们从多角度的去看待我们的一些科学问题，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回答我们在甘蔗生产实际应用的一个价值上的一些问题。
0: 交叉学科的本质上就是要农学的知识，要以生物学的知识，要以计算机的这个知识，这些场景要重点面向农业，变成现代的包括生物育种、绿色啊、植保等等。我们团队主要还是学生为主，特别我早期的工作基本上是学生做的，主要还是靠博士生、硕士生，当然像有一些像比如说华秀婷、张青，那原来都是我的学生，他们每一个同学每一个同学的专长，因为在一个项目大部分时间在一线的时间，同学们肯定要花了很多。
4: 我是2014年读研究生的时候认识张老师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老师特别的好相处。刚开始科研并不是那么顺利，虽然一路都跌跌撞撞的走过来，但是呢，他一直在支持我，一直给予鼓励。
0: 起步的时候也非常艰难，心劳神的事情，挫折感很强，那肯定鼓励啊，都是相互鼓励。
4: 所以我的变化就是从前期的非常的莽撞，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自信心追求这种科研生活，但是受他的这种影响，我愿意去尝试，愿意去坚持，一直坚持到现在。
0: 当老师你大部分时候要作为最强大的一个人，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东西行不行啊，如果我都知道行，那我们就不用做研究了。我的学生很多变成我的同事，合作方式就用同事的方式合作，这个东西都是一个新陈代谢。
4: 因为张老师对学生特别的包容，所以他的很多对待学生的一些做法，其实上我都是在沿用他的一些做法，
2: 对，让他比较松弛，把它展开这个叶子。
4: 张老师100%相信他的学生，我面试学生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每条路都是值得选的，这是从张老师身上学到的。
0: 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今天我们这个团队是突破了像甘蔗这么复杂的一个多倍体，它这个基因解析的难题。
5: 这个当时新台塔22号跟
6: 或者是结构变异的话，我
0: 们肯定为学生骄傲，也大家都是一起努力。今年我们做了一个工作，这些甘蔗图谱啊，把它整合在一起，发表在Science上，解决了甘蔗金主传统认为不可解的问题，为多倍体的育种打开一个新的途径。今年登记的2141这个材料，把我们的理论成果跟实践成果啊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值得自豪的事情。你看这个相片，这里头这个是张青，你看他2013年来读我的硕士，到今天13年，张青现在在我们广西大学是教授，很年轻的教授。那秀婷现在是我们的副教授，李征现在目前在我们团队作为师资博士后，培养的学生很多是教授或者副教授了。为什么把大家相片都在这里？希望记住大家，看到他们自己也很温馨，自己也有成就感，培养了这么多的学生。
7: 张老师的对我的影响就是一个言传身教，早晨来上班他办公室门就开了，然后等我们晚上10点多下班了，他办公室灯还在亮着，基本上就是也不会说去过多的去要求我们，更多的是我们看到他在这样做，我们就会跟着这样去做。
6: 实验上面的不顺利，然后加上转院的不顺利，当时一度非常的沮丧，都想退学了，然后我去找了

0: 张老师很耐心地开导了我，然后就是提出让我回到我们自己课题组，然后我就又回到我们课题组。
1: 身份最从最开始的是师生关系，到现在变成同事，但他依然，我觉得他是我的老师，是一辈子的老师，这是不会变的。对，
2: 一代人一代人的使命，比如说我们这一时代，可能在甘蔗上实现金主选择育种，在他们这一代人，有可能就实现了设计育种跟精准育种。啊，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传承下来，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甘蔗的事业在这里，甘蔗种在这里，这是大家的一个一起想做的事业。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运河跨越百年构想，凿开群山，连通江海。
1: 做点检的时候，发现很多惊喜。
2: 四年来，应该是有接近200趟到北京运河沿线去拍摄，拍摄的手机都有10多本。
0: 从领取古韵到平路新篇，从建设者汉水到向海而兴的壮志。
3: 我感觉有愚公移山的精神，
4: 运河通江达海的时代脉搏。
0: 广西出版，以书香为舟，以文字为桨，记录世纪工程，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
5: 为什么要建？怎么样建？建好以后能够带来什么？
1: 发出广西的声音，中国的声音。
0: 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遇见好书，遇见平路运河。

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纪工程，终结了广西临海不见海、通江不达海的历史。

平陆运河开工建设以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强化选题，统筹谋划，组织指导出版单位聚焦平陆运河重大主题，策划

0: 西故事，中国故事。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广西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它记录的不只是一项超级工程，更书写土地、百姓、江河与大海的相遇。
1: 这本书呢，虽然小，体量不大，但是却凝聚了对于整个工程的过去、现在、将来的述说与记录。这本书是由朱千华老师作为文字作者执笔书写，他的笔锋是比较温润细腻的，所以整本书的格调是比较温婉细腻柔和，文字表述娓娓道来，以图片搭配文字，大场景结合小场景，讲述平陆运河过去、现在和将来。
0: 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摒弃厚重的工程报告式写法，以散文化温润笔调铺展叙事。全书分为溯古原、枕山河、七峰坞、星河川、驻匠心、赴沧海六个篇章，收录150余幅图片，以向海为主线，把一条运河的千年夙愿、山河旧貌、人间烟火、国家工程、未来图景串联一体，文与图互为经纬，编织出向海的立体叙事。
2: 我们去做田野的时候，越做越深，越做发现很多惊喜，变化很快，也触动我们花更多时间去记录的。一融入进去以后就收不了手了。
3: 4年来应该是有接近200趟到平陆运河沿线去拍摄，拍摄的手记特别10多本，每一次拍摄的感受啊，习惯在本子上写，影像数据可能有180多个 T， 那是海量的数据。
0: 开篇溯古原，回望千年，梳理古渡沿道兴衰，讲述平陆运河因何而起。紧随其后的枕山河，则聚焦蜿蜒的千江、湿地成群的水鸟、江上四季的风貌，完整留存运河动工之前的山河容颜。当历史与大地原貌铺陈完毕，第三章七峰坞便把目光落向世代栖居于此的百姓，聚焦运河两岸古村落、岁时节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2: 了解运河的来路、它的历史、风物、它的非遗。沿岸有很多非遗，包括海歌啊、吊岭头啊，都是上千年的一个非遗。通过这个人文再去拍景观，它拍得更深，抓得更准。
4: 这一章我觉得读起来会比较有趣，它介绍了很多平陆运河沿线村落的一些习俗，包括一些文化、一些艺术、非遗的一些技法。有一张图片我非常印象深刻，就是近景是一个传统的赛龙舟的这样的一个景象，然后远处是天华号，就非常有历史和时代的交融和碰撞的感觉。
0: 从千年历史、原生山河、乡土烟火走来，故事走向梦想落地的现实。一项世纪工程的落地，离不开建设者的奋力攻坚，更离不开沿线群众的理解与奉献。第四章星河川，讲述平陆运河立项审批，运河沿线上的部分居民需要告别世代生活的家园，搬迁开启新生活。
3: 平陆运河沿线一共是2825户，大概约是1.4万人的搬迁。对每一户来说，搬离故土、搬离家园，都是一个难舍难分的这种情节。其实我们的影像就留下了老百姓最温柔、最质朴、最情感化的这一面。江口的渔民老娘也是一个很懂生活、很有生活情趣、很有生活追求的人。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江口老娘是拿着有一束花的一个植花的男人。当时我在拍摄的时候，他说你不着急，他就抓了一把花过来。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要拿这个花，他告诉我小时候的味道、故乡的记忆。那个花呢，煎鸡蛋很好吃的，也可以生吃，酸酸甜甜的。其实他想留下他自己的乡愁记忆，留下他儿时家乡的味道。
0: 故土离别令人动容，而山河之上，一场伟大的建设正在发生。

0: 生。第五章，铸匠心将视线投向工程现场，它不只有20000名建设者的奉献，更有硬核的技术突破，还有兼顾万物生灵的生态智慧。
1: 马道枢纽的钢筋结构量46万吨，这是什么概念呢？海量的量。这些钢筋的结构完全是靠这些工人一丝一丝绑扎出来的，可以这么讲，他们真正是平陆运河的脊梁，是大国工程的脊梁。这些人应该值得被记录，值得被铭记，当然值得被尊重。
0: 当建设的篇章翻过，江河奔流入海，全书最后一章《赴沧海》，把视线投向运河开启的全新未来。运河全线贯通之后，货船从南宁平塘江口向南直抵北部湾，内河航程缩短约560公里。安置新村配套完善，古樟树移栽广场，乡愁有了安放的地方。至此，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也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下一条运河的诞生，也记录一片土地千年的守望。
2: 它带给我的感受就是轻盈而磅礴，它是非常小体量的这样的一种散文化的非常优美非常轻盈的一种视觉感受和这种文字体验。但是呢，它里面又放了很多这种现场的纪实的图片，带给我们非常大的这种现场感和纪实感，又有一种非常宏大磅礴的感觉。所以看完之后，我了解了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历史，这个工程带给我们的新的时代的改变，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3: 要向大众普及这个世纪工程在区域性发展、推动广西向海开放、向海图强的战略性价值跟战略性意义，凝聚大家对向海文化的这么一种共识。
0: 江河奔涌，向海而行，既是前行的方向，更是生生不息的力量。向海不只是宏大的工程叙事，更是千万个微小个体的命运交响。当千万个具体的人生在时代浪潮中重新定向，总有人愿意俯身倾听，提笔记录。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广西作家佟团结的散文集《行走的温度》，正是这样一次温柔的抵达。
4: 平陆运河沿岸的自然风光、美食、风物，包括古建筑，还有文物，这些历史文化、风物之类的东西，重点是可以了解我们平陆运河的茉莉花茶、六宝茶、立心桃、普惠陈皮，这些广式的好物。
0: 动笔之前，作者佟团结在平陆运河的工地和沿岸连续一年多不间断反复行走，他把一路上闻过的香气、摸过的泥土、见过的人写进了这本散文集里，用21篇文章完成了一场关于运河、土地与日常的对话。整本书不是堆砌的风物介绍，也没有空泛的抒情，只是把那些最有温度的人和事儿娓娓道来。
4: 我去的采访的时候基本上是7、8月，讲得很感动的话呢，有工地上建筑工人的感动，当时很夜几千人散落在这个建设工地上，那是我一下子的震撼，我感觉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啊！我觉得我们新时代这个劳动者这么的勤奋。我也采访了有很多的，基本是外地的，很多在这里过年过3、4年，我是比较感动。
0: 在第一章《通江达海运河史诗》中，佟团结不仅写下了平陆运河建设者愚公移山般的精神，更将笔墨留给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建设理念。于是，这条奔涌向海的运河不只是一项征服自然的工程，更是一场人与万物的温柔相让。
4: 为什么我是讲的是有温度的河流呢？它就是源于自然的和谐，就涉及到我们大自然运河的生态大军，我的大军一定是奔着为了满意。
0: 行走的温度是佟团结沿着运河规划路线行走、观察与思考的沉淀。

0: 运河起点衡州素以茉莉花为名片，在第二章《丽香天下茶脉悠长》中，佟团结没有让笔墨停留在茉莉花的观赏价值与经济产值上，而是俯身走进花农的日常，守花田的日与夜，凌晨摘花的辛与劳，还有花苞卖出时那份落在心底的踏实。于是一朵茉莉不再只是风景与产业，而成了土地与人之间最温柔的连接。
1: 我去那个绣花市场看的时候，那个最怪的衣服，我给他诙谐的说，我说你这个衣服从没见过，因为他的衣服的背后有两个小电风扇，他当戴了个帽子也不一样，挡光的，他是这种下面才这的这个花。我觉得这个花香啊，不仅是这个茉莉花自引的香，还有我们辛勤的劳动带来的芳香，这是我们运河的吃点层次。
0: 运河的出海口钦州是泥星桃的发祥地和原产地，在第三章《泥星之韵，桃魂匠心》中，泥星桃的温润质感与几代制桃人守着老窑火的身影交织成篇，窑火不息，阳光不止，这片土地上的人与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等待时间给出最醇厚的回答。
2: 这本《行走的温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稀缺的视角，人文视角。他写工程，但是不止于工程，他写运河，但是落脚在人。编完这本书，我感觉也像是叫平陆运河走了一趟，希望今后也有机会能够实地去到现场，去感受老师在书当中所写到的这个运河的魅力。
0: 附录之中还藏着另一条运河，作者与词作家们共同创作的《平陆运河》《茉莉花》《六宝茶》等主题歌曲，让静止的纸页有了旋律，让沉默的文字有了歌声，也让这条纸上的运河多了一重能听见的温度。
3: 设计工程平陆运河里面呢，我们看到了是非常的震撼，25000多名建设者，确确实实就像佟老师写的《行走的温度》，那我呢就通过一些广西的刘三姐的音调，滴答答滴答答滴滴答答滴答答，来赞美我们的家乡，赞美我们的平陆运河。我觉得对于我们自己啊，也是一种情感上的一种升华。
4: 这本书最具特色的是它还收录了很多的高清的实拍图，以及画家们创作的水墨画、油墨画等等作品，让我感受到了这一项世纪工程的建成，它不是要征服自然，不是只有水泥、闸口、河道，而是它与山川、河水、与万千生灵、与我们人类和谐共生的这么一幅图景。
0: 行走的温度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是佟团结笔下的平陆运河始终带着体温，他不写一条冰冷的航道，而让世纪工程的宏阔气象落进茉莉花茶的清香、六宝茶的醇厚、泥星桃的温润之中，落进衡州、灵山、钦州、浦北的博物馆与古建筑所承载的历史文脉里。工程与风物交织，运河便不再只是水与石的组合，而成了有记忆、有温度的所在。
5: 我们把行走的温度定位于一部以文学之美记录时代之变的运河主题的散文。这本书既是对平陆运河的文学见证，也是一部流动的八桂人文字。我们希望读者从中能感受到运河通江达海的时代脉搏，也能触摸到广西历史文化的深厚温度。
0: 行走的温度不是一本只讲运河沿岸风景的游记，它更像一封写给脚下土地的家书，写的是人与土地的深情。而一项世纪工程的价值还需要更立体的解读。作为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现代运河，平陆运河打通西江与北部湾，改写西南水运格局，可宏大工程背后该如何读懂它的价值？ 江海相连。

0: 多维视角下的平路运河给出了一套源自本土的观察笔记。
1: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平路运河它不只是一条全新的河道，因为之前我有在新闻里面了解过它，知道它很宏大，但是我不知道它背后还藏有近千年的广西的运河故事。它哪怕是普通读者，他也能看懂，因为它打通的不仅仅是江河，还有广西的未来，还有近千年的人脉。阅读完之后，全身鸡皮疙瘩全起了，就非常感到自豪。
0: 江海相连，多维视角下的平路运河从属于广西运河研究丛书，是这套丛书的核心分册。2026年9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江海相连作为书名，并非仅仅是一种文学修辞，更有着清晰的现实指向。
2: 江是西江内河的航运所覆盖点，西南内陆地区，海呢是百步湾所连接的沿海和东盟远航航线。平路运河的核心作用是打通西江内河和百步湾的海港，实现了通江达海，为西南内陆提供了便捷的出海通道。
0: 江海相连，没有把灵渠、桂柳运河、平路运河当成三个各自孤立的工程，而是梳理出一条跨越2000多年的脉络。从秦代灵渠沟通相离，唐代桂柳运河完善水运网络，再到新时代平路运河扬帆起航，千年运河文脉在纸页之上完成一场古今对话。
2: 一条贯穿2000年的治水治肺国家命题到文明叙事的连续的线索，将平路运河的建设作为广西运河探索的一个实践的根据。它既是中华民族治水传统的延续，也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交通强国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实现的支点，充分说明运河工程啊，在国家战略中的持续意义。
0: 广西拥有跨越2000年的运河实践，为做好重大工程的本土研究，2024年，贺祖斌牵头成立广西运河研究院。多学科团队奔赴工地，安置社区基层部门调研，积攒大量一手素材，由此催生出如今的广西运河研究丛书。江海相连是这套丛书率先亮相的第一本，全书搭建起六大框架：理论战略、生态环境、综合交通、产业经济、社会治理、历史文化。
2: 大学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要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感觉到这么大的一个运河工程，非常有必要加强研究。因此，我们及时成立了广西运河研究院，针对运河进行研究。在你成立之初呢，我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必须整合全校的学术资源，为国家和区域战略提供学术研究和服务。这也是作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3: 以往大众对广西的认知啊，很多停留在山水、文旅、民族风城。这套丛书，我们用硬核的这种学术、真实的实践、一线的成果，向全社会、向全国乃至东盟展示了广西扶国的战略。深耕陆海统筹，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硬核实力和责任感。它让广西的故事不仅只是风景的故事、民族的故事，更有了大国工程故事、区域发展的故事、生态文明的故事。
0: 有了丰富的现实样本，贺祖斌还提出构建运河学的设想。运河学不以单一学科为边界，融合历史、水利、生态、经济多重视角，综合性解读运河和区域社会的关系。宏大的研究构想最终要落地为一本可以被大众捧在手里阅读的书，并非易事。
4: 既要守住学术的底线，又要

0: 兼顾可读性，所以我们在编辑内容和版式设计上做了一些平衡和取舍。我们把声音的专业术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众表达，关键的专业名词、工程概念添加简要的注解，让普通读者无需专业基础知识也能理解蕴合的核心价值。然后呢，在版式设计上，我们主打清新简约，图文适配，阅读友好。
1: 过去关于广西流域陆海通道的研究很多是外部视角，本土成体系的研究成果相对稀缺。广西运河研究丛书全部由广西本土专家扎根一线完成，它不仅仅是一套学术出版物，更是属于广西自己的时代文献。
2: 让普通读者能够读懂平流运河为什么要建，怎么样建，建好以后能够带来什么，真正让世界工程能够走出工地，走进大众，特别是能够深入人心。简单来说，这套丛书可支撑学术研究，也能够服务大众，既守住了学术专注的专业底色，也扛起了我们作为一个专业出版社的科普的责任，传播的责任。
1: 书中大量案例调研数据，很多为首次公开，编辑团队要求全部数据溯源，对照各主管部门文件交叉复核，层层把关，保证严谨。
0: 因为平陆运河呢是复合性的超级工程，涉及大量水利、航道、生态、水文等专业术语，不同的学科的研究逻辑、表述风格差异极大，如何在不丢失专业内核、不删减核心研究成果的前提下，简化专业表达，梳理出清晰的叙事逻辑，让这本书做到专业人士看得深，普通读者看得懂，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难点。
1: 当厚重的研究落到读者手中，世纪工程不再只是新闻里的宏大词汇。
3: 其实刚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本来以为它只是一本非常晦涩难懂的工程类书籍，但没想到书中所记载的全是关于运河的历史脉络、人文风情和一线的调研细节，真是读起来非常的踏实。这也让我认识到了人们对于古运河的开发与保护，对于新时代运河的民生发展，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的广西人向海图强的精神风貌。因此，平陆运河它从来都不是一条水路，更是连接着广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即将在桂林举行，广西运河研究丛书也将在会上集中推出。大家期待着广西运河的经验能够走向更广阔的对外交流，成为中国和世界对话的文化桥梁。
4: 展示广西运河的智力、文化传承和区域合作的智慧和经验，在国内外发出广西的声音、中国的声音。
1: 一条运河连通江海，打通中国与东盟联系的新大门。从灵渠的千年智慧到平陆运河的现代奇迹，从海上丝路的古老航迹到中国东盟合作的时代新篇，当书香与涛声相遇，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一条运河的崛起，更是一个民族向海图强的雄心在字里行间澎湃不息。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

一泓温景，寒人暖，十万青山翠不黄，这是古人对上司十万大山的赞美。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上司县，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十万大山的自然风光更是引人入胜。今天我们来到这座天然雅都，在这里又会有怎样的长寿奇遇呢？

0: 小姐想问一下，你知道附近有百岁老人吗？
1: 有啊。
0: 在哪里？
1: 这个人，这个人。
0: 哦，好，好的。
2: 终于找到了上思县思阳镇华家村的苏小华奶奶。
3: 奶奶，门给拉拜，
4: 高帮冷手啊。
2: 初见苏奶奶，便被她的大耳朵给吸引。奶奶说，这是有福气的象征。
3: 能看奶奶的耳朵，
5: 灵，
3: 比我的手大好多。拿把尺子来量一下哦，有九厘米，你看九厘米，看我的耳朵，六厘米。
4: 它能这么灵老鼠？
3: 老鼠耳啊，
5: 小，有点小。
4: 好啊，高兴吗？
3: 拿这个给你，给我，那我也很长寿了。
2: 年过百岁，依旧精气神十足。我们不禁好奇，苏奶奶到底有什么养生秘诀？
6: 没什么秘诀吧，主要是胃口好啊，不挑食，
7: 没有什么忌口，什么都吃啊，跟什么五谷杂粮啊，咱们都是喜欢吃的。
4: 我那八公都八百，就公都跟不买耶，就公都跟一。
0: 大哥，我现在要去哪里？
7: 摘龙眼呗，摘点龙眼给奶奶。
8: 好像是我小时候就有的那种龙眼，比我年纪还大多了，是一百多年都有了，现在比楼还高。
2: 苏奶奶的院子四周种了很多龙眼树，有的已有上百年的树龄。虽已接近丰收的尾声，但树上仍挂着累累果实。
0: 哇，这个树很高啊，看上去啊。那怎么办？怎么摘呢？
7: 爬上去呗，没办法，树就这么高。
8: 可以。
0: 慢点，慢点。
7: 就是顶上有。

0: 到现在
1: 没事，
2: 小时候经常爬。
0: 您今年多大了？
2: 45了。
0: 45岁，我看你还能爬得这么高，累吗？
1: 爬那么高，
2: 挺累的。
1: 奶奶很喜欢吃，是吗？
2: 对啊，但是因为毕竟没什么牙，就是啊，味道甜一点啊，就像他像吃糖一样，糖着呗，
1: 糖着。
3: 蓝某，
0: 蓝某，
3: 这个给你们吃。
0: 哦，谢谢，我们不用，奶奶吃。
4: 如今百岁苏奶奶已是5代同堂，最小的玄孙和苏奶奶相隔了近100岁，小玄孙的到来让苏奶奶格外开心。
0: 你头上这个是什么？
5: 苹果
0: 奖励。
6: 老师讲的奖励的。哦，
0: 奖励的。你今天表现很乖是吗？
7: 这一辈第5代了，已经有9个了。
0: 9个。
7: 叫我奶奶，我叫她奶奶了。
0: 阿姨。奶奶的奶奶叫什么？
7: 叫高祖了。哎呦，哦，开始了，准备了。

0: 玩累了，吃上一口鲜甜多汁的西瓜，那舒心如蜜的滋味，就一个字，爽。
1: 西瓜甜不甜？
2: 西瓜现在就是季节吧，夏天嘛，吃西瓜都是很沙的，口感很好的，然后奶奶也很喜欢吃的。西瓜什么他都吃，他没有忌口的，什么都可以吃的，他肠胃好。那种我们年轻人，我自己我都不敢吃多少。咕咕鸡，快来吃吧，咕咕鸡。
3: 他吃，
2: 他吃，他吃，
3: 他吃，他吃。
2: 哎呀，他吃了，他吃了。
3: 咕咕鸡慢点吃。
0: 在广西，凉粽早已成为一道日常的解暑美食，并非端午节特有。不过包凉粽前，我们得上一趟山，去找一种很重要的材料。
4: 大哥，我们现在过来找的这个是什么？
5: 这个是拿来做那个碱水用的那个，把这个烧成炭，然后拿那个炭水，不同的木头碱水是不一样的，做出来的东西味道不一样，就是有的就是咸一点，有的淡一点，那个这种有一种淡淡的草木味，清香的那种，好像是老年人的经验吧，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0: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在山上寻找另一种必不可少的食材，
5: 这种是凉粽的专用叶。
1: 凉粽的专用叶，
5: 对。哦，
1: 那这种叶子
5: 越大越好，
1: 越大越好。哎，大哥，你看现在我摘了叶子，这几个可以吗？
5: 这个不行，这个有斑了，这是太老了那种。
1: 哦，这种是有斑的，就是太老了。
5: 太老了，这是上年生的叶子了。然后这种就是太嫩的也不行。因为这里都没变色，但是颜色深一点的，又没有裂的，就是完好的，就是越大越好，然后就越大越好，就几个要求。
0: 原来粽叶的挑选也有这么多讲究，看来制作美食的每一步都不能马虎。先把木头晒至半干，然后堆积燃烧，将炭灰取出，放在竹簸箕里，再加入清水过滤掉灰渣。待第一遍过滤沉淀后，我们再进行第二遍过滤，便得到棕黄色的碱水。别看这不起眼的灰水，它可是制成美味的关键。精心挑选的本地香糯米，倒入灰水轻轻揉搓后浸泡半天，无需添加其他调料，灰水与糯米的巧妙结合。

0: 结合会让糯米带有一股淡淡的碱香，包粮粽用的绳子也是别有讲究。
1: 这个是什么做的？这个是
2: 吞边的黑门呗，
3: 跟那个茎
2: 有一点干呐。啊，
1: 哦，这个粽叶的那个茎来做的。哦，
2: 熬熬那么来都干。
3: 拿这个来包子好吃一点
0: 啊！将采摘回来的粽叶清洗后，先用热水煮一煮，这样叶子包起来就不容易破裂了。

0: 剪掉多余的叶子就可以下锅了。放入适量的碱水，高压锅煮上30分钟，美味的凉粽就大功告成了。新鲜出锅的粽子窜出缕缕粽叶清香，个个晶莹剔透，软而不烂，蘸上蜂蜜更是甜而不腻，让人回味无穷。
1: 好吃吗？
2: 好吃。
3: 好吃吗？好吃。
1: 逢年过节这是必须做的吧？它是亏水粽，它是凉一点，我们俗话就叫凉粽啊。因为夏天糯米不是热的吗？那到了夏天你还想吃的话，你就用那种那调和一下吧，叫没那么热了，它凉了吧。
0: 苏奶奶爱吃，家人们个个都是大厨，就连家门口随处可见的食材也能成为餐桌上的美味。
4: 大哥，这假楼叶是种的还是它野生的？
5: 这是野生的，它是自己长的。
4: 那我们摘这个叶子准备要做什么菜呢？
5: 就是拿那个叶子包那个牛肉或者猪肉，然后拿来煎，就挺好吃的。
0: 选取饱满的假楼叶，填入肥瘦相间的肉馅，只需一插一扣，一只圆嘟嘟的假楼卷便完成了。小火下锅，整齐列队，待微烟冒出后，加入由于酒调制的料汁。
4: 为什么要放白酒呢？
6: 放酒就是给它那个油绿一点，然后软一点，就好吃一点。
0: 小火慢煎，在油温的作用下，假楼叶特有的清香渐渐与肉香融合。
4: 那个假楼的味道好香。
0: 一道美味的家常菜由此诞生。之年，子孙绕膝，幸福满堂。我们也祝愿苏奶奶春秋不老，欢乐远长。百岁奶奶居然是资深吃货。
7: 都那八九十八百，都过不干，不买耶。
8: 这个土味道，搁这个肥瓜。不知道怎么做哎，
9: 他喜欢吃什么，他就种什么的。
0: 一道道家乡菜，是否勾起了你的味觉记忆？
9: 汤鸡摸豆腐这一句老话，就是表示很隆重，很欢迎人家。
0: 百寿探秘，带您探寻美食里的长寿奥秘。岑溪，广西东南部的一座秀丽山城，这里不仅绿水青山，风景如画，还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悠久的尊老敬老传统。作为广西第5个中国长寿之乡的岑溪，

0: 这位正在散步的陈秀英奶奶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了。
1: 我是文干人女奶奶的胡家长救你。
2: 胡家长啊，
1: 你在那边的救你。我运动。
2: 好运动啊。
1: 我有长女。
2: 啊。
1: 跟你有长女。你对人有长。
3: 二十六，
4: 哎，
3: 他每个需要他都去的，买东西啊，买点心啊，
4: 哦，
3: 哎，他是我们这里的，哎，宝贝。
0: 甩手急走，陈奶奶健步如飞，不一会儿功夫，记者就跟不上了。
2: 奶奶身体这么直，走得这么快，精神好啊！
5: 比我的人，我都要认真的。
6: 太好了，
2: 为嘛？
1: 哪个人？我就让他来个门的个不？
2: 我也记得来咁好。
1: 系啊。
7: 他平时6点多钟都起床了，他就是去散步啊，啊，回来的时候又弄菜地啊，这样的。
0: 每次散步回来，陈奶奶都要在自家的菜地巡视一下，浇水施肥也是奶奶锻炼的常规项目了。
1: 搁这的西瓜，
2: 哦，西瓜，
1: 这的菜刀，
2: 哦，菜刀，
1: 拿的菜刀，
2: 这个是吗？
1: 哎呀，
2: 豆角，这些都是你种的吗？
1: 哎呀，一路，
2: 一路下来都是你种的，种了这么多啊。
3: 他那么老，他还去那个种那个菜，你看旁边那里都是他种的。
1: 这是枸杞多哎，绿绒多哎，绿的树叶。
2: 树叶的哦，红薯叶。
1: 这矮瓜，这是麦菜。
2: 啊，麦菜，
7: 大多品种很多的，他反正他喜欢吃什么，他就种什么的。
3: 种了的看一下谁喜欢，谁要，他就扎给谁。
0: 正说着，好客的陈奶奶便忙着采摘新鲜的苋菜给我们打包回去。
2: 这是奶奶给我的礼物，谢谢，谢谢奶奶。多谢哦。
0: 刚踏进家门，热情的旺财便撒起了欢，一时热情活泼，一时乖巧卖萌。
1: 像这么大一个
2: 哦，这么大一点的时候就抱回来养了。
1: 有十几年了，还没搞熟那个，还没给要个水跟着他去水跟那个。
0: 狗是人类最忠诚可靠的伙伴。旺财曾两次遇险，差点再也见不到陈奶奶。
1: 发了偷了马去，
2: 是偷过啊？
8: 我老妈说那个狗不见了，哎。被人家那个捡那个车辆，
1: 两万那个，稍微两万的马达，加大带猛搞猛，要个没只嘎嘎出这里，啊，就成就猛毛干了，这林就成就猛熊，好大力个。
0: 至此之后，家人在院里安装了摄像头，一来可以防盗，二来也是为了看护老人。
3: 就有时候监控一下，他有时候做什么啊？他人老了嘛，是不是？我们不在家也能看到啊，是不是？
0: 可爱的旺财给百岁陈奶奶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陈奶奶也早已把他当成了身边的亲人。
7: 他跟那个狗的感情很好的，他经常帮他洗澡啊、喂啊，这样都是他打理的。
8: 他找到这里做医院的，他就是去找个去看一下他的老人家。
3: 我们那个几个狗狗也他喜欢，就在旁边就亲亲他了。
1: 一边人来叫个，两岁嘛都个个。到这个也连进去，有个洞的，马进那个是慢的。
0: 最近陈奶奶不小心扭到了腰，奶奶拿出自备的中药材，打算烧水泡脚。
1: 那个地头熬，熬公油熬个，嗰啲就快湿，

0: 去世啊？
1: 哎，去风湿。
2: 哎，小雨风的，各地的文明风。哦。说到你那家，到这里头，
1: 这里头，
2: 这里头的。嗰啲飛機爛過，過萬古馬樓啲馬會爛得了，過得佢爛到我哋嚟眼去內。
3: 买药、生火、加水，这些熬药步骤，陈奶奶早已驾轻就熟。
2: 咁梗叫得得啦，要烧点半钟滚啦。
3: 大火将草药煮沸，再转小火熬煮一个小时，药草散发出沁人的药香，可以出锅了。
1: 你别包个地，你个地都什么？嗰啲老了嗰啲肉都冇。
2: 谂只蛋。
1: 伯伯舒服吗？
2: 舒服，舒服。
3: 麦菜，我国南方独有蔬菜，它没有季节的制约，没有时令的指向。没有地点的束缚，只要你要，什么时候都能品尝到它的味道。可炒食，可涮食，还可以凉拌，味道独特，
1: 很好吃的。就是农村我们当地的长寿菜吧，那个年纪大一点也能吃，很平和的那个菜，不凉也不热气。
3: 凉拌麦菜，将采摘好的新鲜麦菜剁碎洗净，放入少许盐，
1: 用那个盐来搓一下。
4: 为什么要用这盐来
1: 搓？用来消毒啊。
3: 杀菌的同时，也为了去除菜的苦涩和臭腥味，加入少许香油、辣椒，最后的精髓就是挤入老坛柠檬汁，一道消暑开胃的凉拌麦菜就做好了。
5: 表情好像不是很好吃哦，我尝一下。哇，好酸！海豹，好酸。不过味道很清凉。
2: 老娘是腰椎的，加水啊，那里对啊，那里打热针啊，是有用的噻。
5: 有啲回甘反上嚟哦。

0: 好好舒服啊！
1: 哎呀，舒服嘅。
2: 周末家人相聚，又怎能少得了美食相伴？奶奶一大早便和孙子们到菜市场采购新鲜的菜品。
3: 过来，
2: 我们的记者也领到了一个任务，到奶奶的鸡舍抓鸡。
4: 哎呀，要你直接抓！哎呀呀呀呀呀！
0: 啊，这个鸡是你们当地的就是特产吗？
5: 是我们当地的特产，是古典鸡，神奇古典鸡。
2: 三黄鸡又称古典鸡，因饲育历史悠久，散养方式古典，因此得名古典鸡。古典优美的容貌，小巧玲珑的身材，纤细优雅的长腿，全身金黄的毛发，没错，岑溪古典鸡本鸡，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实锤了。
5: 这个是出口的，
0: 出口的，
5: 这个这里有一个戒指的。
0: 哦，这是它的标志是吗？
5: 这个就是鸡的身份证。
0: 哦，
5: 这个最多是三斤，一般的是两斤多。最常做法的就是白斩鸡。
0: 白斩鸡是吧？行，那我们现在可以去烫鸡了吧？
5: 啊，可以。
0: 好的，好的，走吧。
5: 走。
2: 在当地，肉质嫩滑的古典鸡，白切才是最朴实无华的鲜甜。
5: 先用开水烫一分钟左右，这个过冷水，这个皮就很脆了。反复三次，这样搞了吃出来那个鸡肉就很嫩滑，很香，很有那鸡味。

0: 过三热三冷的洗礼，肌肉相遇迎回，余味绵长。原汁原味的白切足以满足一家老小的口味，而关于古典鸡的另一种经典做法，则让古典鸡的美味焕发新的魅力。在洗净的鸡内外抹上秘制的涂料，搭配山泉水入蒸箱隔水蒸焗20分钟，划开脆嫩的鸡皮撕成大块。不好意思，我先帮大家试试菜。岑溪当地流传了一句用美食招待贵客的古话，
1: 今天我们来客人了啊，我们回去当鸡摸豆腐招待客人了啊，就是表示很隆重啊，很欢迎人家。
0: 逢年过节或贵客临门的时候，岑溪人除了杀鸡摸豆腐，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项。
1: 豆腐样啊，那个苦瓜样，辣椒样啊，这几种就是竹青，就是三样，这样
2: 三样是吧？啊，
1: 我们家庭聚会啊，或者打搅席啊，都一般都吃这个菜的。
0: 将猪肉按3肥7瘦比例，混合韭菜、紫苏，制成三样的馅料，填入掏空的辣椒、苦瓜、茄子中，先煎后煮，直至香气四溢，方可盛盘上桌。嫩滑爽口的豆腐酿是陈奶奶的心头爱，只有贵客到来，奶奶才。

一道道看似简单的家常菜，却是岑溪人最质朴的生活本味，承载着浓浓的亲情，暖心的陪伴，孝老爱亲、敬老得福的故事，在这片长寿福地上代代相传。

0: 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3: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七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十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呵呵，

说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一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2: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 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3: 好。

0: 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1: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往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走。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0: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0: 唐虎、小花，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的。
3: 小
0: 回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5: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6: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5: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6: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5: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0: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7: 是。
8: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9: 有。

在大约2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烤糊了。
0: 你急什么？
1: 行了，
0: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哎呀，我没听到。该走了，该走了。
1: 这还不好，好几个。哎，耍猪睡的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再加两根儿。
2: 哎呀，你送哪根？
0: 哎，前面还亮。
3: 不是，
0: 炒到
3: 不
0: 是。然后后面就加了个这个。来来来。
4: 就你懒，你怎么老吃？
5: 谁？干什么的？
4: 去了。来来来，我这儿。
6: 正儿八经武士的。
4: 事儿真多，一烟呛你，坐这边。
0: 你别抢！
4: 哎，我那
6: 是什么？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没八经武士的。没八经武士的。你没长眼吗？
7: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6: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别火，别火。
4: 这做了一半儿了，
0: 还没灭了，
4: 少点是吧？
6: 辛苦了，
0: 没办法。
8: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7: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6: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8: 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4: 是，
8: 上快！
9: 哎呀，快上上车！
4: 怎么了？
10: 新谢军，
8: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江，怎么样？
1: 没关系，
0: 走。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啊。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1: 好。
2: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2: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服从命。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

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4: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4: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4: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啊，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绑架了。

0: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1: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0: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2: 少废话，先走。
0: 走。
2: 走，
3: 走，
4: 慢着。
5: 你这个老东西，
6: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2: 你想干什么？
6: 你同共产军。

0: 说，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回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哎，走，出去！哎，出去！
1: 土匪！
2: 出去！哎，走，出去！出
1: 去！
0: 干嘛你？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3: 举起手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3: 李班长。
4: 有。
3: 唐红。走。阿玛尼。
1: 你
3: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3: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3: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3: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3: 今天。
1: 今天？
3: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3: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3: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3: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5: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5: 好，我走了。
3: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朴金一同志，你到奉先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0: 连长，咱们走。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位长官呐、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1: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3: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嗯，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钟继福，空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走。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
1: 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包走，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祖国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
0: 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1: 是。
2: 哎。

0: 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化，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在广西南宁市青秀山南麓的帽子岭山顶，一座丰碑巍峨耸立。它高20米，顶盖琉璃瓦，重檐翘角，气势雄伟。碑体基座正面镌刻纪念碑文，则巧妙浮雕细腻呈现广西学生军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英勇场景。碑身正反两面均镂刻着广西学生军抗日烈士纪念碑12个苍劲大字。这座庄严肃穆的纪念碑究竟铭记着怎样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往事呢？在风起救亡浪潮中，广西抗日战场上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伍——广西学生军。这支队伍虽由国民党桂系当局组建，但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
1: 广西学生军是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时期，以及蒋桂矛盾尖锐这么一个特殊的背景下所创造出的一个基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以青年知识分子并且在实际的活动中中共党员起着重要作用的半武装性质的抗日救亡团体。
0: 广西学生军共有3届，第一届学生军成立于1936年6月下旬。两广事变发生后，中共组织通过中共党员白崇禧秘书谢和庚向白崇禧提出建议，组织学生军开展抗日宣传和防蒋防奸工作。这届学生军共300多人，分赴湘桂边、粤桂边和黔桂边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在全省有40余所中学成立了抗日宣传队，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

0: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配合到前线的广西军队开展战地宣传和服务工作，广西当局再次组织学生军，全省青年纷纷请缨杀敌，参加考试者达5000多人。
1: 第二届学生军一共招了280个人，那我母亲田克啊，这是我母亲。10个党员，那么我母亲也是其中之一。
0: 在广西学生军中，像田克这样的巾帼英雄比比皆是。他们褪去裙装，剪掉长发，和男生一样打绑带、着军装、握长枪，英姿飒爽，不输男子。在经受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中，赢得现代花木兰、广西娘子军等赞誉，成为广大女性的楷模。1937年12月14日，新集训后奔赴鄂豫皖抗日前线。隆冬时节，学生军抵达武汉，驻扎在佘山抱冰堂。
2: 在全国来讲，政府啊，当时能够这个招收这些临时赴腾的学生去前方抗日，没有像这样子。所以这个广西这个学生呢，到了武汉的时候，影响很大。
0: 当时全国各地集中在武汉的抗日救亡团体虽有上百个，但只有广西学生军全副武装，而且在年龄结构、文化层次、行动纲领等方面都独树一帜，因而特别引人注目。1938年初，广西学生军驻地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郭沫若、马哲民等一批共产党员和知名文化人士，给他们做专题演讲。2个月后，学生军经河南信阳、潢川，来到安徽前线，继续开展抗日宣传斗争，成为中国抗战青年的一面光辉旗帜。后因时局变化，生军以其他作战单位，另一部分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去到皖南参加新四军。1938年11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战火逼近广西。在这危急时刻，广西学生军第三次组建，最终录取了4269人之大。为了扩大党在学生军的影响力，广西省工委安排了约100名中共党员参加了这支学生军。1939年11月，广西学生军整编为2个团，分别部署在桂东南和桂西南的战事前沿地带。不久，桂南战役爆发，学生军积极投入战地服务工作，成为广西抗战的。
3: 那是一个革命的大勇夫，他们在参与学生军的这个过程当中得到锻炼成长，大约有将近150名青年被发展为中共党员。从学生军里面走出的共产党员，后来在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广西建设做出了贡献。
0: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收藏着一枚广西学生军。简单的蓝白配色上点缀着3颗绿色的五角星，纪念章正面略有磨损，上书1941，下方有一条蓝色的横幅，上面印有广西学生军团字样。这枚纪念章背后究竟深藏怎样特殊而深刻的意义呢？
4: 推测是沿6月，广西学生军是解散了，大概的回去安置了有3。

0: 个方向，一个是到当地的居民合作站，一个呢是回到当地进行革命活动，还有一个就回学校读书。无论是到哪里，他们都始终就是带着就是我们学生军，既是宣传队，又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就像三颗星星一样，永远指引着他们革命的方向。
1: 为纪念广西学生军的抗日英烈，1941年建立了学生军烈士纪念碑，后被毁。1986年，南宁市重建纪念碑。如今，在雍江北岸、青秀山南麓的青松翠柏中，广西学生军抗日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纪念碑以独特的重檐飞燕造型，一改传统纪念建筑的凝重感，四角飞檐如展翅羽燕，象征学生军衔泥筑巢的坚韧与穿云破雾的勇毅。顶盖绿色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隐喻青春生命的壮烈与永恒。几座三面浮雕构成了一幅沉浸式历史画卷，东侧浮雕以知识传播为主题，身着军装的青年男女在榕树下阅读进步书籍；南侧浮雕描绘的则是学生军为前线战士运送物资、包扎伤员，以及持枪与日寇直接作战的英勇形象，凸显了书生变战士的转变。
2: 这面浮雕呢，主要刻画的就是学生军书写抗战标语、绘制强暴漫画、街头演讲唤醒群众的场景。另外，还以歌咏、演剧等多种形式来宣传抗日，让抗日的火种在八桂大地燎原，展现笔为枪的文化战斗特色。
1: 这座纪念碑不仅是对那些英勇牺牲的战士们的缅怀，也是对那段历史的深刻记忆。2001年12月，他被正式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每年清明，新一代八桂学子来到这里缅怀先烈，革命先辈为之奋斗终身的民族复兴事业，必将在一代代人手中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从南疆边关到大山瑶寨，从城市公园到石山之巅，广西各族群众以多样方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平卢运河观光游成为广西文旅新宠，大批市民和游客专程打卡，一睹大国重器风采，感受通江达海新图景。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从南疆边关到大山瑶寨，从城市公园到石山之巅，广西各族群众以多样方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作为国盟护旗队一员，我将把这份感动化为动力，扎根在国盟边境一线，用湛蓝青春守护边疆安宁。
1: 庄严的升旗仪式让孩子们真切感悟家国情怀，厚植爱国之心，努力成长为有担当的国盟少年。
2: 今后我将把在国门升旗这份感动化为动力，扎根边疆一线，履行好守边固边职责。
3: 看着五星红旗慢慢的升起来，唱着国歌，我深深感受到了祖国的伟大。

0: 今天我们扶摇村的瑶族同胞参加了升国旗仪式，心情无比激动。近年来在党的好政策扶持下，我们扶摇村的道路通了，甜茶叶、水机子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乡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我们瑶寨的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今后我们要把爱国情化为建设家乡的动力，用勤劳双手把扶摇村建设得更美。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迎来首个长假，迅速成为广西的文旅新名片。从水上观光到绿道健步，从运河研学到沿线市集，大批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打卡，一睹大国重器风采，感受通江达海新图景。9月16号，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四条客运航线正式开通，分别为新浦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浦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青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青州水上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为大家提供近距离领略世纪工程风采的水上旅游服务。双节期间，运河观光游人气爆棚，南宁段观光航线每天开通5班游船，日均接待游客500人次。游客们从南宁集结出发，前往新浦水上服务区，沿马道枢纽环线航行，近距离领略世界级船闸技术的磅礴雄姿。
1: 游客真的非常多，而且呢，每天都基本是属于满载的一个状态。
0: 针对持续升温的运河观光热，旅行社还推出了一日游、两日游的不同行程，串联起茉莉花园、青州古街、出海看海豚等特色体验，满足多元化的出行需求。青州整合运河观光资源，以游船票根为纽带，推出35项票根优惠，串联餐饮、住宿、景区、文创等业态，推动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古龙窑文化旅游体育公园、清江陶影1956陶艺市集等地人流涌动，泥星陶体验、乐舞表演轮番上演，平塘江口、青年枢纽、马道枢纽等节点成为新晋网红打卡点。
2: 作为广西人，作为南宁人，我们都感到很自豪、很骄傲。
0: 平陆运河不仅是出海大动脉，更是一本生动的立体教科书。双节期间，马道枢纽迎来研学团，孩子们登上观测台，观测动物通道桥与生态护坡，了解青年枢纽渔道如何重新接回中断60多年的回游通道。
3: 现实中比我想象的还要

0: 宏伟壮观。身为广西的少年，我感到非常的骄傲与自豪。
1: 我现在就在青州永福广场，大家看我身后超级热闹，贵野仙踪体育消费嘉年华青州站平路运河绿道万人健步走开跑，大家在运动里面感受平路运河的活力。
2: 国庆假期第一天，青州一万名健步走参与者沿运河绿道前行，边运动边欣赏沿线风光，逛市集，看非遗表演，在运动中感受运河魅力。
3: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为国家庆生，然后沿着江边走到这个平路运河，就是内心感到非常的自豪。
2: 作为平路运河核心标志性节点，马道枢纽凭借世界级工程景观和优美生态环境，成为热门网红打卡点，大批区内及周边省份游客专程前来一睹这座拥有世界规模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的大国重器。
4: 我是从青岛到广西钦州来参观一下我们新中国第一个人工开凿的运河平路运河，今天算是梦寐以求的梦想实现了。
2: 从运河星景到街区烟火，从水上观光到绿道健步，平路运河正以多元文旅供给聚拢人气，凭借工程奇观、江海风光加文旅新业态的独特魅力，成为广西文旅市场的新宠。
5: 一河通江海，碧波引客来。双节假期，平路运河成为广西文旅的新宠，游客们登船顺流而下，在江风中近距离感受大国重器的雄奇，看内河田园向滨海风光缓缓铺展。通江达海的货运大动脉化身为移步换景的水上展厅，这条伟大的运河已然承载了双重价值，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水道，打通西南向海开放的物流脉络，又以文旅加百业的全新表达，激活沿岸山水人文资源，为沿线乡村带来发展新机遇。我们期待这条水上文旅新赛道走稳走实，守好生态底色，打磨精品业态，持续释放开放活力，书写富民兴贵的崭新篇章。国庆假期，广西滨海游、乡村游活力迸发，多元业态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有效激活文旅市场活力。
6: 国庆假期，防城港滨海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大景区迎来游客高峰。在乐山古渔村观潮广场上人头攒动，游客或在海边休闲漫步，或在礁石上拍照打卡，尽享惬意的海滨假日时光。村内广阔的滩涂成了赶海乐园，游客们弯腰寻觅沙虫、牡蛎、青蟹、文蛤，尽情感受古渔村的独特魅力。
7: 它那个海的话也是比较蓝的，还有的话就是像这种就是觉得和水和天一起连在一片的话，就我会觉得这种感受就会很好，
8: 挺不错的。然后的话呢，风景也比较美，然后吃的东西啊就是也还不错，交通也很方便。
6: 岳林市推出赏花、潮玩、民俗体验等多样文旅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期生活。岳州区国庆主题系列活动设置了三角梅花王争霸赛，各色三角梅竞相绽放，各式精美盆景争奇斗艳，吸引市民驻足观赏、拍照留念。现场还设有幸运套圈、国风投壶、花茶品鉴等趣味体验项目，让市民游客品花香、享乐趣，一站式感受热闹喜庆的国庆氛围。在贺州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高路村农庄举行的摸鱼抓鸡活动人气十足，主办方投放了约300斤鱼、150只鸡，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与。鱼塘里，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体验抓鱼乐趣。抓鸡区，大家追逐比拼，有人一口气抓到了2-3只鸡，收获满满。
9: 趁着这个国庆节过来这里，看着蛮热闹的，抓了2条鸡，感觉心情又高兴又激动。
5: 一流营商环境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实根基，广西不断厚植营商沃土，做强做优东博会峰会平台，建成平路运河江海联运大通道，把区位禀赋、政策红利转化为开放发展成效，吸引海内外企业安心落户，放心兴业。
6: 今年东博会峰会期间，广西各地抢抓经贸合作机遇，招商成果丰硕。其中百色市集中签约27个项目，总投资约140亿元，签约项目涵盖新型生态旅、新能源及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呈现投资体量大、

0: 产业结构优的良好态势。
1: 百色龙邦口岸是中深乃至整个重庆企业面向越南最重要的，也是距离最近的出海的口岸。我们一年有几十万吨的泛旅客的采购需求，在百色布局会实现上下游的一体化打通，极大的节约我们的制造成本。
2: 右江区具备新能源和智慧风场的落地条件，我们项目落地后，一方面能提升我们新能源的运维效率和安全水平，另外一方面能提升我们特种作业人才的这种技能的储备。
0: 东博会峰会越办越红火，新朋友慕名而来，老朋友如约而至。央企中国能建23年来从未缺席，今年更是全方位展示企业在能源电力、水利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核心优势和全产业链一体化服务能力。
3: 展示的能源技术非常先进，其中储能技术节能效果显著，非常适配非洲等炎热地区的发展需求。我回国后将积极对接业内人士，期待携手开展务实合作。
4: 通过东博会的平台，
5: 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特别是
4: 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往来，助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0: 今年广西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推动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这条繁荣之河、开放之河、友谊之河、幸福之河，不仅激活了广西本土货源出海活力，更对西南、中南腹地货源形成强大虹吸效应，降本优势十分突出。
6: 我们云图控股呢是深耕了化肥行业30多年了，我们广西贵广基地会借用平陆运河这条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直达的方式，把我们的商品出海到东南亚去，大概时间会缩短一半，运输费用大概会降低30%左右。
7: 我们铁海联运的货，就今年来讲，有68%都是从北部湾港出口的。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对我们怀化国际陆港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机遇。这个矿石嘛，你按班列来讲，一列才1300吨，那我们这个运河一条船就5000吨，既节约了成本，又节约了时间。
6: 之前的话是靠汽运，物流费用会比较高一点。像我们现在的话，平陆运河它会给我们一些优惠政策，所以运费成本上是降了差不多10%吧。我们就想说，抓住这个机遇，扩大东南亚市场。
0: 广西发展的潜力在开放，后劲也在开放。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窗口，广西抢抓平陆运河通航与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落地等重大机遇，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与东盟国家建立起覆盖人工智能、工业、港口等40多个领域的10+1合作机制，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
8: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9: 下节您将看到，围绕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安排，全区各地联动推出潮玩广西、乐享国庆系列促消费活动，假期市场活力迸发。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

0: 来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欢迎回来。国庆假期，广西围绕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安排，区市县联动推出潮玩广西、乐享国庆系列促消费活动，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假日期间，各类消费新场景集中亮相，商圈人气持续走高。广西全区16座万达广场组织举办超200场活动，假期期间客流量同比提升12.7%，销售额同比提升10.5%。与此同时 ，AI 加消费新业态加速落地，南宁开启国庆 AI 消费节，桂林、贺州、柳州等地商圈引入机器狗、XR 虚拟屏、无人机灯光秀等科技体验项目。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国庆假期前3天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10%、12%。其中，南宁3街2巷、水街等街区日均客流超21万人次，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增长均超60%。商文旅联动发力，服务消费活力充分迸发。自治区商务厅发放餐饮、住宿、入境消费3类消费券，截至10月3号，累计发放各类消费券超100万张，直接拉动消费超4000万元。各地配套推出商超满减、有奖发票等惠民补贴，美食节庆活动轮番登场，温泉康养、田园民宿热度走高。飞猪数据显示，假期前3天，该平台广西交易额同比增29.4%，其中住宿消费同比涨58.8%。全区推出160余项文旅优惠，平陆运河观光游成为新热点。携程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广西入境游市场保持较快增长，入境游客人次同比增长29.3%，入境游消费同比增长27.3%。线上消费同样亮眼，广西依托抖音发放电商消费券，田间地头溯源直播热销贵品。假期前3天，全区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9%，实物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6.7%。此外，大宗消费补贴加码，释放消费潜能。广西深入推进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追加4.2亿元，接续开展2026年广西新车购车补贴活动，吸引大批市民纷纷逛展添置好物。截至10月3号，全区以旧换新累计汇集超633万名消费者，带动销售额超359.3亿元，汽车购新补贴申请超11万辆，带动销售额超102.7亿元。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区重点企业汽车类、家电类商品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23.6%、19.6%。这个国庆假期，八桂大地消费热力持续升腾，广西推出的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将商业、文旅、大宗消费等场景串联，聚八方人气，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将假期流量拓展到市县区的每一个消费末梢。

0: 幅幅热闹鲜活的假日图景，勾勒出广西内需市场强劲的脉动。烟火气里藏着发展底气，火爆的假日消费是供给创新与民生活力双向奔赴的生动写照。旺盛的消费活力映照出广大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我们期待广西继续立足资源禀赋，不断拓展消费新空间，培育消费新动能，持续激活内需潜力，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从10月1号起，中央财政首次针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政策暂定执行一年，南宁房地产市场反响积极。
1: 只有同时满足三项条件的居民家庭才能享受此次贴息支持。首先，必须是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所购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购房总价不高于150万元。记者了解到，贴息对应的贷款额度上限为100万元，财政按年化1个百分点给予贴息，最长贴息期限5年。简单来说，符合条件的购房者在贷款上限内，每年可享受1%的利息补贴，直接降低月供压力。
2: 我用了这个政策来想买房的呀，爽点是吃点嘛。
3: 贷款的话肯定是省钱了，就是缓解一点购房压力。
1: 央行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国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06%，贴息后符合条件的首套房贷实际利率约为2.06%，低于5年期以上公积金贷款利率2.6%，约54个基点。有地产研究人士测算，100万元30年期等额本息的贷款，贴息后前5年累计可省下约4.6万元。
4: 很多观望的那些刚需客户的话，现在也开始陆陆续续出来看房，就是来访量增加了大概15%左右这样的一个量哦。然后成交的话呢，也上升了5%左右吧。
1: 有业内人士表示，这次新政是财政直接出钱补贴利息，不会挤压银行利润，兼顾居民减负与金融机构稳定，是财政加货币政策的组合发力。而且新政面向刚需首套住房，精准支持合理住房消费，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吸引有购房需求的刚需群体入市。
5: 部分潜在租房的人群呢，他会转向这个购房，带动刚需盘的一个成交回暖。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广西以优质生态资源、特色民族文化引领边关风情，吸引广大游客前来欢度精彩假日，持续释放本体旅消费活力。新业态开花消费券加码，国庆假期广西消费市场热力十足。广西以东博会峰会为窗口，持续为中国与东盟搭建生态环保对话的绿色平台，助力区域低碳转型共赢发展。第二十届亚运会落幕，广西体育健儿收获四金两银四铜，奖牌数量超越上届亚运会。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国庆假期，全区各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特色民族文化，旖旎边关风情，以沉浸式多元化文旅活动，让广大游客在壮美广西

0: 休闲度假，各地文体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这个假期，河池天鹅的蓝刀鱼风暴和桨板大军再次刷屏短视频社交平台，大批区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山水美景。近年来，随着洪水和天鹅段水域环境持续提质升级，昔日藏在深闺的天鹅持续在网络上出圈，成为热门网红旅游打卡地。
1: 我在视频号上看蓝刀鱼群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震撼，现在趁着假期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过来，到现场之后更加壮观。
2: 依托洪水河优质生态资源，建立蓝刀鱼风暴 IP，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真正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和民生增收优势。
0: 在贵港天上草原景区，草甸青翠辽阔，云海风光壮阔唯美，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大家在登高望远中休闲度假，尽享秋日山野乐趣。钦州八寨沟景区这个假期，跨省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清水、戏水、山林徒步等生态体验项目备受青睐。
3: 这里上来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蓝天白云刚好加上国庆，真的氛围很好。我们猛地抓拍了好多照片呢，好开心啊！
4: 真的很好看，
5: 开心，下次还想来。有山有水这里啊。
4: 国庆的前三天，游客接待量大约是13000人次，相比去年，我们的游客浏览量是稳步上升的。
0: 山水藏韵，古镇新颜。在贺州昭平，黄瑶古镇将非遗鱼龙民俗、宋韵巡游、皮影艺术等特色演绎融入古街实景，国风文化体验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数据显示，仅10月2号当天，黄瑶古镇就接待游客2.7万人次，同比增长20.08%。在柳州三江独洞镇八团村举办传统文化水上斗牛活动，八头牛王踏波交锋，水中决力，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在来宾金秀，大瑶山盘王界景区将甘蔗丰收文化与瑶族民俗风情深度融合，让游客在秀美瑶山风光中体验丰收的喜悦与民族文化魅力。南宁狮山公园推出系列文化惠民活动，经典越剧曲目、乐器演奏精彩纷呈，醒狮纵福、长龙巡游、分仪互动，让市民游客充分参与，提升互动体验。
6: 传统文化这两年特别流行，这个舞狮舞龙的文化你表演又特别精彩，觉得还是蛮好的，带小朋友过来看一下，觉得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了解也会慢慢的加深。
7: 我觉得这次皮影戏表演是非常的精彩，我跟妹妹也买了这个小皮影来体验一下，感觉是非常的棒。
8: 我觉得大瑶山盘王界很好的融合了自然景观还有人文景观，在这里能看到像张家界那样世界闻名的自然遗产一样的美景，以及参与游客互动活动。
0: 边关胜景燃动金秋，在崇左平祥友谊关景区推出盛世国门2026国庆盛典系列主题活动，将千年雄关古韵与现代科技潮流完美融合。AI 机甲科技秀、红歌快闪、家国知识互动、主题打卡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在防城港东兴、万尾金滩、中越界河等景区景点游刃如织，大家携亲带友享滨海美景，寻边关红色记忆，在国门一线感受祖国山河巨变，
9: 真的很好，激动人心，带给老人小孩有一种振奋人心的感觉。我的心情好激动啊！我们祖国的南疆大门是这么宏伟啊！
10: 我们是从贵州过来的，感觉这边的环境各方面都不错。我们是从东兴国门那边玩过来的，我们今天又来了金滩，我们的孩子很喜欢，现在玩着都叫不走。
0: 10月4号，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依托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广西曲市县联动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通过投放1元级消费券，全方位激活假日消费市场。据统计，全区16座万达广场累计举办超200场特色活动，涵盖非遗市集、文体赛事、潮玩体验等，客流量、销售额实现双增长。与此同时，全区各地纷纷解锁 AI 加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南宁开启国庆 AI 消费节，柳州、桂林、贺州等地商圈引入机器狗、XR 虚拟屏、无人机灯光秀等科技体验项目，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10%、12%，其中南宁。

0: 三街两巷、水街等街区日均客流超21万人次，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增长均超60%。截至10月3号，我区累计发放餐饮、住宿、入境消费三类消费券超100万张，直接拉动消费超4000万元。各地还配套推出商超满减、有奖发票等惠民补贴和美食节庆活动，持续激发消费活力。飞猪数据显示，假期前3天，该平台广西交易额同比增长29.4%，其中住宿消费同比增长58.8%。携程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广西入境游市场保持较快增长，入境游客人次同比增长29.3%，入境游消费同比增长27.3%。线上消费同样亮眼，广西依托抖音发放电商消费券，田间地头溯源直播热销贵品。假期前3天，全区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9%，实物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6.7%。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窗口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节点，广西擦亮山清水秀生态美金字招牌，以东博会峰会为窗口，持续为中国与东盟搭建生态环保对话的绿色平台，助力区域低碳转型共赢发展。
1: 9月16号，2026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在南宁发布《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2026至2030》，明确5大合作方向，对接东盟共同体愿景2045，为区域绿色协同发展提供行动纲领。
2: 这份框架是区域绿色合作的重要指引，柬埔寨愿同中国及东盟各国聚焦绿色经济、青年交流等开展合作，同时期待与广西深化务实合作，为区域生态环境合作注入新动力。
3: 老挝正持续推进农业和废弃物领域降碳，希望以此为契机，加强可再生能源、绿色制造、碳市场建设等领域技术合作，提升循环经济发展水平。
1: 当前广西绿色产业发展根基不断筑牢，本届东博会举办以生态互联、数字引领共筑中国东盟环保产业圈为主题的绿色低碳展，首次推出展会与产业园区联动机制，构建展会展示园区落地产业联动的一体化发展格局。柬埔寨理工学院、老挝生物技术与生态研究所、缅甸林业与环境科学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等国内外头部科研院所以及上市公司、专精特新企业携近200件成熟产品及上百项创新技术新产品参展。
4: 广西环保集团呢，携手我们呢，我共同研发了4款的这个管网检测的机器人，同时搭载了高清的探测技术，柔性的机身可适应的复杂老旧的这个管段，替代人工下井的高危作业。在今年台风美查会过后啊，整套方案已经在广西本地实战中验证，可复制推广。依托东盟博览会绿色低碳展平台，我们可以把成熟的智慧水务装备与经验输出，实现绿色技术共享。
1: 广西正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本届东博会峰会，人工智能加环保相关技术和解决方案广受东盟国家关注。展会上亮相的 AI 智慧能探平台项目，就是广西近年来在这一领域取得的一项实用技术成果。平台依托轻量化 AI 模型，助力运营主体降本增效，完成能源与碳排放一体化管控的数字化升级，可广泛适配产业园区、政企、高校等多场景低碳管控需求，
5: 打通了能耗、碳排各类多元数据，实现能耗、碳排的实时监测、智能预测和全链条溯源分析，开展试点落地，整体运行稳定，数据精准，成效突出，已经形成能辐射东盟市场，为跨境清洁能源项目提供标准化的碳计量、能源管控数字化方案。
1: 今年东博会绿色低碳展上，51家国内外政府部门、企业达成涵盖环保装备制造、环境治理技术、绿色低碳产业等领域的合作意向，并落地签约，签约金额74.6亿元，进一步拓展中国东盟在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金融和生态治理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展会从成果展示、技术对接到产业落地全方位升级，让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在区域低碳合作中

0: 持续擦亮。通过加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我们能够将科学知识转化为切实的环境效益。印尼与中国广西在绿色领域具有强大合作潜力，期待深化研究、示范与技术转移合作，共同把绿色技术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效。
1: 今年以来，广西持续加快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和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大通道建设，分批推进优质港口泊位对外开放启用，全区水运口岸开放布局持续优化，助力江海联动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成型。
0: 近日，防城港口岸起沙港区赤沙作业区11到16号泊位顺利通过了自治区口岸办组织的对外开放验收。新开放的6个泊位建设规模为1个2万吨级散货泊位、1个5万吨级建杂货泊位及4个2万吨级建杂货泊位。码头泊位总长度1148.5米，与已开放的17、18号泊位连为一体，形成统一的口岸监管区。泊位集群化布局、规模化作业的优势凸显，有效补齐了区域大宗散货、建杂货外贸运输短板。
2: 新的泊位对外开放，有效满足广西钢铁集团柳钢防城港基地3万至5万吨级外贸船舶靠泊需求，进一步拓宽出口业务通道，提升成品码头通过能力与作业效率，为柳钢集团4+X 高端产品集群深耕一带一路市场发挥积极作用。
0: 当前，广西以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建设和平陆运河通航为牵引，持续优化水运口岸开放布局，加快构建江海联运、高效协同的口岸开放新格局。8月，南宁港六井港区获批临时开放。9月24号，从南宁港始发的平陆运河首艘外贸货轮抵达越南勤居港，南宁港勤居港江海直达国际集装箱航线完成首航。广西海事部门依托智慧海事平台，构建空中、水上、岸上三位一体监管体系，对首航船舶实施全程动态护航，打通内河与海上航行规则壁垒，保障江船入海、海船进江安全顺畅。
3: 我们针对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特点，统一内河与海上航行规范，配套飞档护航制度，同时做好船舶船员资质审核，启用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全程监控船舶航行状态，让5000吨级江海直达船舶安全高效往返于西江与北部湾之间。
4: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推动海港口岸9个泊位验收启用，梧州港口岸扩大开放列入了国家口岸15规划。我们将持续统筹全区口岸对外开放，推动南宁港口岸正式开放运行，服务平陆运河通航，联动海港口岸高效通关，为构建江海联动开放格局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 10月4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落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广西11名运动员随团征战，参加体操、田径、水球、举重、射箭、摔跤6个项目，最终交出了4金2银4铜的亮眼答卷，奖牌数量超越上届亚运会。
5: 本届亚运会表现最抢眼的广西运动员当属吊环王蓝星宇，他先是在9月23号的男团比赛吊环单项中拿下全场最高分，帮助中国队实现亚运会体操男团3连冠。第二天又在吊环单项比赛中顶住逆风局面拿下个人金牌，继杭州亚运会后，他再次将这2枚金牌挂在胸前。亚运赛场上，广西体育的传统底蕴也得到充分展示。农三凤、邹玉和随中国女子水球队登上冠军领奖台。自2010年广州亚运会设奖以来，中国女子水球队从未让金牌旁落，广西选手也从未缺席。刘宇随中国男子水球队收获1枚铜牌。曾克里在20岁生日当天，帮助中国田径队获得男子4x100米接力冠军。从2010年广州亚运会开始，连续5届亚运会，广西田径选手都带着金牌凯旋，年轻一代也在迅速崛起。22岁的赵金兰在名古屋完成亚运会首秀，拼下1枚女子53公斤级举重银牌。21岁的陈顺男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夺得男子九

16公斤级举重铜牌。21岁的韦芳瑶以一银一铜复合弓女子团体、混合团体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实现了广西射箭在亚运会上奖牌零的突破。

0: 息。近日，我区印发关于完善广西生育医疗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10月1号起，多项生育保险惠民新政落地实施，通过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巩固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提高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待遇等惠民举措，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新政首次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参保范围，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时，可同步参保生育保险，缴费后按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和生育津贴待遇。目前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等地已率先落地实施，符合条件人员最高可申领1.6万元生育津贴，女职工生育报销待遇大幅提升，符合规定的产前检查费用不设报销起付线，支付比例为70%，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1500元，叠加职工医保门诊统筹后，产前检查费用最高可报销3500元。同时，顺产、难产、多胞胎顺产、多胞胎难产等各类住院分娩费用，在政策限额内可全额报销，实现个人无自付。此外，新政还提高了男职工未就业配偶生育待遇，参加生育保险的男职工，其已在区内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未就业配偶，可同等享受女职工分娩报销标准。
1: 今年3月以来，柳州市以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为核心，推行食品摊贩规范化建设。在柳州恒隆汇夜市食品摊贩试点区域，每个摊位上都挂着流动摊贩信息公示卡，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摊贩资质、食品来源等信息，从业人员的体检合格证、诚信经营状况也一目了然，
2: 保障我们的食品安全吧，保障我们的权益，对消费比较放心。
1: 恒隆汇广场有21户摊贩，今年3月以前，他们都是路边摊贩，占道经营。开展食品摊贩规范化建设试点后，柳州市引导他们到此集中合规经营。
3: 每个月增长，非常的不错，还有时候还排队。所以说我们市场管理非常好的，所以我们既乐意在这里做啊。
4: 既守住了食品安全底线，又擦亮了城市文明的底色，此外呢，还留住了城市的烟火气，助力了小微民生的发展。
1: 依托贵食安智慧监管平台，柳州市为试点区域流动摊贩生成身份主体码，做到一户一档，数字可溯。同时新增便民疏导点27处，引导流动摊贩在定点区域规范经营，使其有身份、亮名证受监督。
0: 百色市田阳区以阳光人社、惠民先锋党建品牌为引领，落地一系列惠企稳岗政策，全方位提升企业用工效能，为高质量发展筑牢有力支撑。近日，一笔12.8万元的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补贴，通过免申即享模式拨付至田阳南华纸业有限公司账户。同时到账的还有吸纳脱贫劳动力社保补贴13.5万元，吸纳脱贫劳动力就业补贴2.6万元。据人社部门统计，2026年田阳区预计发放稳岗返还补贴208万元，惠及企业495家以上。
5: 补贴有效降低了我们企业的用人成本，推动了公司的健康发展。
0: 在为企业减负纾困的同时，当地也不断拓宽招工引才渠道。田阳区持续推广 AI 就业管家智慧服务平台，整合1.6万家用人单位资源，归集岗位超5.8万个，集智能岗位推荐、简历优化、在线面试、政策咨询等功能于一体，为用工企业和求职群众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线下招聘同步加码。今年以来，田阳区已举办各类招聘会77场，提供岗位5.4万余个，既要引得来，也要留得住。为做好人才服务保障，田阳区今年在百色动营物流园创新打造司机之家红色驿站，提供停车修整、康复理疗等便民服务。
6: 平时开车时间比较长，身体容易出现问题，现在有医生来帮我做了治疗，感觉好多了。
0: 田阳区还大力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今年已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35场，参训人员2400人次，推动技能人才即训即用，精准对接企业用工缺口。
7: 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扩大免申即享服务覆盖范围，推动线上线下招聘平台一体化发展，丰富技能培训的种类，持续不断为企业提供用工稳岗支持，让企业专心搞生产促增收。
8: 近日，防城港江山半岛海岸应急救

0: 救援站在白浪滩景区揭牌。救援站针对景区溺水险情较大的问题，建立部门联动、站点值守、就近处置的海岸应急处置机制。同时，防城港将加快完善覆盖江山半岛的救援站及四支分片区救援队伍，打造30分钟救援圈，护航滨海旅游高质量发展。近日，2026漓江文学节系列活动《大地上的一页》走进南宁漓江书院。活动设置文学音乐分享会与田野文学艺术创作展。分享会上，瓦依纳乐队主唱巴农将田间劳作原声融入即兴创作，把带着古香的鲜活田野气息搬进城市书屋。创作展汇集多位作家、艺术家的共创作品，围绕田野、乡土与梦想展开艺术表达。展期持续到10月30号。
1: 一砖一瓦诉说千年文脉，一损一卯彰显工匠智慧。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广西经典古建筑，感受古典之美和匠心之韵。

0: 港多云转晴，21到28摄氏度，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南宁三街两巷多云转晴，20到29度。乐业大市为天坑多云转晴，12到23度。贺州与士林多云转晴，14到23度。桂林向鼻山多云转晴，15到27度。桂平西山多云，19到28度。大兴德天瀑布多云，18到27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转晴，18到29度。黎明花山多云，18到27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16到29度。阳朔玉龙河多云转晴，14到28度。东兴金坛多云转晴，22到29度，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宜州下碱河多云，15到28度。萍乡友谊关多云，18到26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转晴，11到27度。
1: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2: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3: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甘蔗，南方阳光的神奇馈赠，栉风沐雨，天地的滋养化作无尽的甘醇。万物共生，自然的密码激发出变革的创新。甘蔗在大地上与人们相遇相识，

人们在岁月里与甘蔗守望相助。这就是甘蔗的旅途，这就是我们的故事。

0: 新几内亚岛，世界第二大岛，静卧在西南太平洋的赤道线。维尔赫姆斯漫步拉萨，今天带着孙子马约尔走进了这片古老的热带雨林。
1: 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0: 在巴布亚人的传统中，男孩成年之前，长辈有责任引领他们学习祖先在丛林中生存的智慧。

0: 여완다
1: 몇시
2: 오
1: 몇시인가고
3: 여완다다
0: 다만나무간나투로로만군나봐다만나로고케르나이리마자미니이니나네로고케르나이리미케르판다간무간나
4: 卡曼就是热带种甘蔗，植物界的糖分之王，在这里已经肆意地生长了千万年。

约在8000年前，热带种甘蔗被人类的祖先们带出雨林。一场分享甜蜜的世界旅途由此开启。跨越时空，甘蔗的旅途遍及世界。如今，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种植甘蔗。自然的馈赠，酿出了世界的甜蜜。今天，甘蔗已是人类甜蜜版图上不可或缺的作物，支撑起全球近80%的食糖供给。儿鳖刨糕，有浙江溯。《楚辞·招魂》里如此描述当时饮食的习俗：人们享用炖甲鱼和烤羊的时候，会浇上一种叫做浙浆的甜汁。浙浆就是用新鲜甘蔗榨取的汁液。这是中国典籍中第一次提到甘蔗。绝中堂而为圃，植株蔗于前庭。东汉时期，曹丕在《感悟赋》中如此写道：曹丕种甘蔗的地方

0: 正是谯郡，也就是今天的安徽亳州。这是中国长江以北地区甘蔗种植的最早记录。到了唐朝，甘蔗已在中国江南一带广泛种植，蔚然成林。这是一片栽种于清雍正四年的中国竹蔗，它的地下根茎和芽眼每年都会重新萌发，代代接续，至今已绵延近300年，创造了甘蔗宿根栽培的世界纪录。3000年流转，甘蔗早已植根于中国大地，而广西便是这份甜蜜事业的核心产区。
1: 甜吗？
2: 甜。
0: 三月春暖，木棉花如期绽放，正是甘蔗新植的时节。刘志刚对于事业有了新的期许。
3: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给每个中国人种一斤甘蔗，就是70万吨，14亿斤。
0: 刘志刚曾经从乡间考入北京大学，如今又回到熟悉的土地上，管理着一家大型的甘蔗种植企业。

0: 这个死了，这个太干了。
1: 有苗才有产量，没苗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灌溉的地还是要种深一点，像这种秋冬春年旱的，也这么多年就第一次。经过几年的抗旱，我们认为第一点，水泥化必须要持续的去做。那我们现在已经有20万亩地，每年呢薪资都是7-8万亩以上。春耕最大的困难就是你要与时间赛跑。

0: 六月，亚热带季风携着丰沛雨水归来，大地迎来恣意生长的时节。甘蔗抓住机会，日夜不停地拔节生长。蔗田里的中期管理也进入最繁忙的阶段。
1: 这个村呢，家家户户呢都买了小车，在城里面也买了房，开着自己家的小车归乡去干活，浩浩荡荡的就开到我们地里面。
0: 像黄维贵一样，浮水县东罗镇孤斗村的许多乡亲，如今既收着土地租金，又能在基地务工。
1: 小王，你是90后啊？你有几台鸡？
2: 我有两台，年两台20来万嘛。我在县城也买房了。
0: 从2017年开始，刘志刚一直在尝试着规模化种植，将农民、企业和土地用集约经营的方式拧成一股绳，
1: 用我们的技术、用我们的机械、用我们的新品种去帮助农民把产量给它提高，把品质

0: 这个给它做得更好。
1: 每个夏天，刘志刚的心始终悬在风雨之间。他既期盼台风带来甘霖，更担忧台风带来的甘蔗倒伏。七年前，刚刚开始种植甘蔗的刘志刚，就经历了一场至今回想起来还让他心有余悸的台风。
0: 1300亩地，有2/3都被吹倒了，像一床棉被一样睡在地上，非常的无助了，没有办法。
1: 人类无法改变大自然的风云变幻，却能找到那些被风雨唤醒的自然基因，培育出更为坚韧强大的甘蔗品种。这里是中国甘蔗新品种的摇篮，每年300,000株甘蔗新苗都将在此集结，接受最严苛的成长选拔。王伦旺，甘蔗育种专家，他的使命就是选育出优异的甘蔗新品种。大学刚毕业，王伦旺就一头扎进甘蔗地，接过那根甘蔗育种的接力棒，这一接就是30多个年头。
2: 在广西做这个育种，是守护我们国家食堂安全，攻坚克难也好，反弹也好，就是说那失败也好，都我觉得都影响不大，因为我很热爱这份工作。
1: 甘蔗育种周期超长，每一轮选育都是对心性与耐力的极致考验。
2: 最少8年，经过多年的观察，才能确定。
3: 我们这里有倒人不倒的甘蔗，这个倒了的根系啊，这尾巴啊，这有什么不一样？
4: 因为你们两看，这个相对这条甘蔗抗倒能力是比较强的，是吧？它的尾部比较小，收起来的，没有那么重，所以它就没有存在头重脚轻那种感觉。
5: 我们育种人并不是预言家，它行不行，还是得由生产实践来验证它，考验它。
4: 哦，台风要来了哦，风有点大哦。最好别倒，搞倒了难弄哦。

0: 靠近台风中心呢、啊。
1: 嗯，对。哦，这里倒了，你看。
0: 这个倒的还好。
1: 哦，这倒蛮多这里。
2: 哦，台风的过程，它会，它有一个穷强弱，你可以去跟踪进去。一个很有心的一种人，每到这个时候，你要到试验地里面去看你的材料，那一种材料扛住了没有？它扛到什么程度？比那个对照品种好了多少？这是很关键。
1: 往这边你看，一个一直，我这边也斜的很厉害。我们甘蔗它有很多优异的抗性基因，但是它这些基因在一定的那个逆境环境下才表现出来，所以台风啊、旱灾啊、寒害啊等这些灾害，对我们育种者来说就是你的机会，吃完了你就没有机会了。
3: 中等。第二个材料强。
1: 会长是十二号。
3: 材料也
1: 还。台风来了以后，我去看，哎，它倒的比台二慢。
3: 第六个。
1: 哎，倒了没有那么台二那么严重，那你就是进步了。经过这个八年的努力，我们就育成了会长是十二号，它的成功率就是16.5万分之1。
4: 桂堂四十二号不但抗倒伏能力强，而且比过去的主栽品种出塘率大幅提高，已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甘蔗品种。

0: 甘蔗出糖率每提高0.1%，广西的甘蔗经济效益将增加5亿元左右。
1: 没有内进就没有进化，没有极端环境就没有突破性品种。一句话，逆境出两种。
0: 追寻甘蔗的旅途，人们超越的步伐从未停止。
2: 甘蔗金主的是人类金主的3倍多，是水稻金主的25倍。所以甘蔗金主研究是国际上主要作物中难度最大的，也是进展最迟缓的。
0: 在微观的基因世界，张基森团队一直在寻找走出甘蔗迷宫的捷径。2018年，张基森团队成功解析全球首个甘蔗基因组。2025年，张基森团队精准绘制出优质甘蔗品种的完整基因图谱。
2: 我们分整备组，现在甘蔗栽培组的基因组。现在我们已经为甘蔗基因组绘制了详尽的地图。这张地图上，每条街道，甚至每个房子都清晰可见。
0: 今天张基森团队有了一个新的目标，将植物芯片技术应用于甘蔗育种，降低育种年限和成本。
2: 甘蔗育种已经进入了基因组新时代，我们要不断绘制更加精细的甘蔗地图，让甘蔗育种从盲选实现定制，从传统迈向现代化。
0: 通过持续的技术革新与品种改良，广西这片曾被自然条件所限的土地实现了高糖高产，甘蔗单产超越全国乃至世界平均水平。10月，甘蔗进入了至关重要的成熟期。充足的日照、干燥凉爽的空气与日益拉大的昼夜温差，让甘蔗得以将一季的阳光雨露凝结成浓郁的甘甜。刘志刚的甘蔗地丰收在望。
3: 如果哪一天我能够把甘蔗种得像竹子一样高大、一样粗、一样不倒伏，我就可以带着我的家人、我的小孩，在像竹林一样的甘蔗地里面去秋游、去玩耍。对我来说，算是甘蔗竹林梦。
0: 12月，广西迎来了繁忙的甘蔗收获季节。甜蜜的红柳从蔗田里浩荡启程，

0: 我的老伙伴。
1: 周末，吴比超领着小孙子走进自家的甘蔗林。1988年，吴比超第一次种甘蔗时，他最亲密的伙伴就是一头水牛。如今，吴比超有了新的得力帮手。上世纪80年代，广西决定在崇左、来宾等地推广甘蔗种植。起初，渠新村响应者寥寥，吴比超成了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 肯定有点压力啊，政府无息贷款买这种的买肥料的，但是我们种不好去找什么钱来玩政府哦？看看这长起来长得蛮好的。

0: 我都偷着乐了，偷着笑了。
1: 1988年冬天，甘蔗一收完，吴碧超真的尝到了甘蔗的甜头。
0: 一下子得了2-3千块钱，到手里面再抓，你不开心呢？第一，我就那个把老房子拆了，重新盖起来。没有电器纸，我就买一台电器纸来家里看。人家都跑我家来看电视了，当时，他们说，等我们种了甘蔗的钱了，我也买一台。
1: 第二年，渠新村家家户户的田垄里，都挺立起高高的甘蔗。有了甘蔗的甜蜜加持，农民们的收入节节增高，村庄的面貌得以焕然一新。人们给这些因甘蔗而矗立的新居起了一个朴素又响亮的名字——甘蔗楼。
0: 瓦房也跟不上了，我2007年我就盖那个楼房了。
2: 种了甘蔗就有钱了，我们就开始盖这种房了。
0: 都是泥巴路，后来我们村有钱了，政府也出了不少的力，把我们的道路全部搞水泥路完了。
3: 你什么时候得票啊？我都
1: 今天，吴碧超需要按糖厂计划砍收20吨甘蔗。
4: 27号，
1: 时间紧，乡亲们纷纷来帮忙。
5: 今天我帮我砍了些了。
0: 不愁卖，这是第一个电器。第二，它价钱稳定，种甘蔗年年都得，甘蔗肯定年年甜了，甜到委屈了。
1: 按时完工后，吴碧超决定做顿饭感谢乡亲。甘蔗炖羊肉是宴席上的主菜。甘蔗节节甜，生活节节高，这份自然的甘甜能为菜肴提鲜，更让日子多了一份幸福的底气。
6: 甘蔗年年甜，
7: 从头甜到尾，耶！
1: 一根甘蔗甜了一年又一年，甜蜜的事业全面带动了广西农村的发展，让千万像吴碧超一样的农民尝到了从舌尖甜到心里的好日子。四季奋斗，年复一年。从1992年开始，广西糖料蔗种植面积和食糖产量一直稳居全国第一。今天，中国每3根甘蔗，就有2根来自广西。广西稳稳地托起了中国的糖罐子，撑起了中国糖业的大半壁江山，并助推中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巴西、印度的第3大产糖国。与甘蔗同行，人们生发出远大的志向，拥有了面对逆境时不屈的斗志，实现着探索未知的梦想。南方的蔗林里，甘蔗的旅途仍在继续。